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

0: 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Crazy!

0: 也做得到。
1: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自信人生200年，会当水机3000里，青春自有锋芒。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9: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奔赴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商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888。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萌态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恩富山野悦享盛夏，七月全新坦克500购车福利上线，3000抵9000，至高1.5万置换补贴，多重零息金融方案，月供低至2500元。详询陕西巨星山盟坦克体验中心89566588。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曲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看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最后呈现的也是皇后乐队的一个演唱会现场，那是什么演唱会啊？
2: 那是1985年在美国和英国同步举行的拯救生命大型慈善演唱会，这可是一场载入史册的伟大演唱会。
1: 快来讲讲
2: 拯救生命演唱会。最早是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盖尔多夫发起的，旨在为遭受饥荒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筹集资金。迈克尔杰克逊的歌曲 We Are The World 就是为这次募集活动专门写的。
1: 那除了皇后乐队还有很多明星音乐人参加吗？
2: 当然了，1985年7月13日，演唱会在英国伦敦的温布利球场和美国费城的肯尼迪体育场同步上演，像鲍勃迪伦、保罗麦卡特尼、大卫鲍伊、 U2、 麦当娜等全世界100多位明星都参加了这场演出，堪称史上阵容最强大的演出之一，甚至连英国的查尔斯王子、戴安娜王妃也代表王室出席了这场演唱会。
1: 怪不得电影中现场有那么多观众，看着太震撼了。
2: 观众可不止现场那些，这场演唱会持续了16个小时，不仅现场有16万观众观看，还通过全球100多家电视台转播，总共吸引了近15亿的电视观众，并为非洲灾民募集到了5000多万美元。
0: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趣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青春是滚烫的热爱，是永远向上的力量，步履不停，终有回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1: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2: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视线若平地，独倚长剑临清秋，勇者无畏，青春昂扬。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1: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3: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家乡是一种信仰，填饱了胃，温暖了心。
2: 吃饭了，我叫你回来吃饭。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产业强，环境美，收入高，幸福长。乡村振兴靠旅游，构建发展新格局。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劲。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

0: 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携手公益力量，传递城市温暖。
1: 地球资源有限，环保健康无限，绿色的能量是我们的希望。
2: 叮咚，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3: 小星，脱口秀是什么？我大概了解了，但是这个开放麦又是什么呀？
4: 开放麦字面意思就是开放的麦克风，不管你会不会说脱口秀，有没有登上过舞台，都可以到这里来试一试。
3: 就是脱口秀小白也可以吗？
4: 可以啊，但是你得有原创的段子和表达的欲望，因为演员的原创段子必须要面对观众才能知道到底好不好笑，所以开放麦就应运而生了。这里就像是脱口秀演员的开放练习场，不仅能给新人一个登台尝试的机会，通过说开放麦慢慢提升自己的水平，还能让专业脱口秀演员练习自己写的新段子，看好不好笑。那些参加综艺的脱口秀演员可都是从开放麦起步的。
3: 照你这么说，演员在开放麦里说的内容也有可能不好笑啊。
4: 对呀，这也是为什么开放麦的票价一般都是几块钱到二三十块钱，而且开放麦一般是不公布演出阵容的，所以观众在现场有时还可能遇到李雪琴这样的脱口秀明星大咖，并成为他们未来经典段子的首位听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去听开放麦的原因。
3: 是啊，明星演员的正式演出不仅票更贵，

0: 而且想买可都抢不上呢。
1: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以青春之名赴理想之约，心有光芒，何惧路长。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2: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明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到6、7到9、10到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9月12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贵在一言一行，环保重在一点一滴，与绿色相伴，与环保同行。

0: 点赞，现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

0: 竟然是这样的。还记得旅行者一号吗？他已经飞了49年，即将走完光一天的旅程。旅行者一号是人类飞得最远的人造物体，但它连光一天的旅程都还没有走完。这艘探测器1977年升空，以约每小时61000公里的速度一直在飞，目前距离地球约259亿公里。最近科学家精准算出了一个里程碑时刻，2026年的11月18日凌晨2点16分，旅行者一号将正式抵达距离地球一光日的边界。一光日是光在24小时内走过的距离，约259亿公里。旅行者一号花了超过49年才走完光一天的路程。这一里程碑不只是一个漂亮的数字，它有实际的通信意义。以光速传播的无线电信号，周一早上发一句问候，要到周三早上才能收到回复。随着距离继续增加，这个延迟只会越来越长。如果旅行者一号发出的信号是一声你好，等你收到，你已经把这件事忘了整整2天。旅行者一号最初只被设计了4年的使用寿命，核心任务是飞越木星和土星。它在1979年和1980年先后完成了这2次飞越，发回了前所未有的高清图像和数据。木星的大红斑、土星环的复杂结构、木卫一上正在爆发的火山，这些都是旅行者一号带给人类的第一次凝视。任务完成后，它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向前飞。预计到2030年代早期，旅行者一号的电力将低于运行任何设备所需要的最低门槛，届时旅行者一号将彻底沉没，它将以恒定的速度在星际空间继续它的永恒航程。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用心做奉献，公益传真爱。
1: 老爸喜欢遛弯，天冷了给他买条围巾带着暖和点。
2: 老妈喜欢骑行，给他买辆单车骑着结识了很多驴友。
1: 对父母的关爱并不体现在物质上，陪伴是最长情的温暖。关爱老人，从我做起。
3: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银鞍白马度春风，相逢意气为君饮，少年侠气温暖向阳。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3: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1: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格局。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玫瑰与星光，敢闯敢拼就是青春的模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4: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蒙太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

0: 到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九月十二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五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过这么多演唱会，你知道标志性的演唱会场馆都有哪些吗？
2: 我知道有香港的红磡体育馆、台北的小巨蛋体育馆，还有咱们的国家体育场鸟巢，能容纳90,000多人呢。我喜爱的五月天就在那里举办过演唱会。
1: 嗯，能去鸟巢开演唱会，对音乐人也是巨大的挑战啊。毕竟能吸引90,000人去现场观看，需要很强的影响力。
2: 是啊，小星，国外有这种代表性的演唱会场馆吗？
1: 有啊，比如美国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还有电影《波西米亚狂想曲》中能容纳70,000人的伦敦温布利大球场，都是世界上著名的演唱会场馆。
2: 哇，这些场馆也是像鸟巢一样能容纳100,000人的超级大场馆吗？
1: 并不是哦，像你说的香港红磡、台北小巨蛋和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都是只能容纳10,000多人的场馆，但是因为它举办演唱会的历史和演唱会本身的意义，也让这些场馆有了不同的意义。就像北京工人体育馆，当年崔健就是在那里唱响了中国摇滚第一声，即使如今从规模来说不如新兴的现代化场馆，但仍有很多音乐人以在这样的场馆演出为目标和荣耀。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曲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青春正好。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5: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坚持都算数。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6点整。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欢迎继续回来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身边最近有不少女生都在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又出油了，连刘海都容易粘在脸上。想要找到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啊，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不用愁了，又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了，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也是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再搓泥泛油了。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的皮肤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用还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啊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真的没有错。说实话呀，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面的标志性存在了。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呢今天

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呢只要199元，算下来啊，一瓶都不到100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它。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注意啦！夏天避暑遛娃去哪儿玩？认准西安大人国，白天美人鱼泼水节嗨玩不停，清凉一整个夏天；夜晚闪电音乐节潮音来袭，肾上腺素狂飙。7月11日，史诗级时间。

0: 影大秀秦汉风云震撼上演，大型马战、武术特技、铁花盛宴，好戏不断，全天更有数百余场上千名 NPC 沉浸式演出互动，氛围感拉满。这个夏天走出空调房，去西安大人国，拨出清凉，畅享夏日狂欢吧。
1: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不是风。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器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六季季夏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六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3: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2: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第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在就出发。
1: 科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 4.1 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Vector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6.7 到 7.0， 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 3.7 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Vector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亮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Vector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0: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1: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南，看 Live House 演出和我们去看演唱会有什么不同啊？
2: 有啊，首先票价就不一样啊。 Live House 演出门票可比演唱会便宜多了，一般票价在几十到两三百块之间，预售票比现场票更便宜，有的还有学生票和双人优惠套票，像我这种月月吃土的人也能看得起。
1: 这倒是，如今 Live House 的演出比音乐节门票还便宜呢。
2: 其次，因为没有座位，所以很多 Live House 演出是没有纸质票的，都是扫二维码门票入场，检票后会给观众一个纸质腕带或在手背上盖个章，这样方便观众重复进出。
1: 这确实和其他演出不一样，演唱会可是出去就不能再进场了。
2: 一场 Live House 演出大概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因为是站着观演，所以建议大家尽量穿舒适的鞋子，如果想近距离接近偶像，就需要早点去占领前排。
1: 听上去像一个小型室内音乐节演出一样。
2: 是呀，荧光棒和灯牌这些演唱会的应援物也不建议带哦，大家都站在一起，不仅影响别人观演，还容易伤到别人，而且现场大家跟着音乐蹦蹦跳跳，很容易丢东西，所以建议看 Live House 演出尽量结伴而行，少带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文明观演才能更好地享受音乐现场。
3: 艺术之美藏身边，艺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4: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白马是金鸡，连翩西北驰，少年意气一往无前。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7:00。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闲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菱中，脱巾挂石壁，鹿鼎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

0: 进步吧。
1: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欢迎继续回来 FM 105.5陕西青少广播。身边最近有不少女生都在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又出油了，连刘海都容易粘在脸上。想要找到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啊，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不用愁了，又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了，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也是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再搓泥泛油了。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的皮肤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用还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啊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真的没有错。说实话呀，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面的标志性存在了。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呢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呢只要199元，算下来啊一瓶都不到100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它。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1055青春有我，
1: 国漫时间到，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星星，你追的番要更新啦！百战成王由哔哩哔哩出品，蓝映画制作，已于7月3日首播，每周二、周五12点准时更新，首播4集。讲述了一位小饭店老板因意外吞下猎王灵魂而踏上百日复仇称王之路的故事。饭店老板小明被命运逼入了绝境，为拯救挚爱，同时为亲友报仇，他吞下真猎王灵魂与之共生，踏上反抗假猎王之路。他们凭借超强记忆习得失传魔法，逐步积累力量与伙伴，是要帮助真猎王夺回王位，完成复仇，救回爱人，还天下安宁。动画《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大明皇朝篇，7月11号10点，哔哩哔哩首发。以蒙太讲厚重，用诙谐说兴衰，盛世的壮阔与乱世的浮沉，都在这群小猫的故事里。《如果历史是一群喵》是一部以华夏历史为主线的非严谨萌系动画，作品以风趣幽默的语言对历史故事进行了重新解读，更容易为年轻人记忆和接受。在表达上，作品用现代动画的手法塑造了12只体态丰盈、造型可爱的猫咪，用它们把历史事件演绎成了精彩的历史故事。该动画不但响应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还是文化创新和寓教于乐的一次全新探索和尝试。
2: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如果历史是一群喵，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大明皇朝篇， B. 元末明初篇， C. 南宋金元篇， D. 宋辽金夏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1: 欢迎继续回来 FM 一零五点五陕西青少广播。身边最近有不少女生都在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又出油了，连刘海都容易粘在脸上。想要找到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啊，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不用愁了，又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了，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也是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再搓泥泛油了。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的皮肤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用还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啊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真的没有错。说实话呀，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面的标志性存在了。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呢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呢只要199元，算下来啊一瓶都不到100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它。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快乐成长，好戏开场，少儿演出指南。
3: 2026黄河勇士儿童赛9月12号即将在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火热开赛。创立于2021年的黄河勇士是一项全国障碍跑系列赛事，将跑步与障碍挑战完美结合，兼具参与性、挑战性和趣味性。比赛分为4-6、7-9、10-14岁三个年龄组别，每个组别对应不同的赛道距离和障碍数量。障碍挑战作为赛事核心体验，包含翻越、攀爬、匍匐、搬运、投掷等数十种类型。当小勇士克服重重困难，冲到终点，带上奖牌那一刻，是收获，是成长，更是一次蜕变。与勇同行，九月十二号黄河勇士儿童赛秋日归来，报名登录超卖微信小程序。深受小朋友们喜爱的屁屁侦探原版动漫舞台剧第二部《屁屁老爹》和屁屁侦探伟大的联手，9月12号将在陕西广电大剧院和小朋友们见面。剧目延续了无厘头的风格，聚焦秘境探险和文物保护，培养孩子的观察力、逻辑思维和专注力。购票微信小程序搜索超卖，即享5折特惠。艺术的小种子正在发芽，第一时间获取更多少儿演出资讯，关注西安演出指南微信、微博、小红书。
1: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旋律密码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如今我们年轻人流行的是去 live house 看演出。
2: 是呀，现在 live house 演出越来越多了。虽然演出场地小，但离音乐人很近，现场的互动性和体验感比大型演唱会要好很多呢。
1: 可我身边还是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live house 是什么，你快给讲讲。
2: live house 是专业的室内演出场所，一般容纳人数在200到1000人左右，和剧场一样以售卖演出门票为主，现场基本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桌椅，观众都是在里面站着看演出，这也是 live house 最大的特色。
1: 对对，就像综艺《乐队的夏天》中那样，观众站着不仅跟乐队一起嗨，还能互动，如果能挤到前排，歌手就在你面前唱歌，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2: 没错，而且 live house 非常注重现场演出效果，一般都会配有专业的音乐器材和顶级的音响设备，表演者也主要为具有原创能力的乐队和独立音乐人，演出也可以涵盖流行、摇滚、民谣、爵士等更多样的音乐类型。
1: 遇到好乐队的演出票都抢不到，
2: 因为场地较小，门票数量有限，想看热门音乐人的演出就只能拼手速了。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负壮气，奋烈自有时，蓄力生长，未来可期。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19:00。

0: 国漫时间到，
1: 一分钟带你了解最新动漫资讯。醒醒，你追的番要更新啦！动画《万古至尊李云霄传》定档2026年7月20号，每周一、每周六9点准时更新，哔哩哔哩独家呈现。天武大陆第三强者护军武帝古飞扬被世界规则所限，修为困在九天武帝境多年，难以突破。为摆脱困境，借助神霄公主屈红颜对自己的爱慕，布下惊天大局，以域外魔气为计转世重修。转世之后，名为李云霄，是天水国一名15岁少年，也是元帅府李家的嫡长孙。此时天水国外有强敌入侵，内有王子夺嫡，而掌握兵权的李家也成为危机漩涡的中心。面对众人争权夺利，李云霄站在更高的维度从容破局，因为他深知在这个武道至上的世界，一切伟力归于自身。他的目标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完成前世布局，铸造神境根基。7月23号，动画《噬王者啊》第6季季下篇即将爆笑开播，入学请走这边。动画《噬王者啊》是以王者荣耀游戏角色为原型，用动漫构建一个充满奇幻与热血的世界。动画第6集当中，稷下学院突发奇招，要优秀毕业生返校担任临时代课老师，游戏角色周瑜、诸葛亮展开了双师对决。以蓝为首的星之队和在校师生们在与学生们的奇妙互动中制造爆笑日常。当神秘危机降临，师生们放下身份联手对应，在层出不穷的乌龙事件与并肩作战的热血瞬间里，独属于稷下的传承故事正在续写。每一段故事都让你直呼，原来峡谷还有这一面。
0: 国漫小剧场提问环节。
1: 在刚才的资讯当中，动画《噬王者》啊，即将迎来它的哪一个篇章呢？ A 稷下篇， B 学宫篇， C 云中篇，D 牡丹香幽大理寺篇。上哔哩哔哩搜索《长乐漫游记》，私信答案，赢取节目精美周边。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我们
1: 1055青春有我，好听有方向。

0: 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1: 欢迎继续回来 FM105.5 陕西青少广播。身边最近有不少女生都在说啊，一到夏天真的很害怕涂面霜，普通的面霜厚重油腻，涂完脸上闷得很难受，出门没多久就又出油了，连刘海都容易粘在脸上。想要找到一款清爽不闷肤的保湿霜啊，真的是太难了。今天不用愁了，又给朋友们带来了一款适合夏天的科颜氏果冻面霜。说到科颜氏啊，女生们肯定都听过老药房起家，170多年的老牌护肤了，靠天然的植萃配方圈住了无数的忠实顾客，口碑也是一直在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果冻清爽面霜，专门为夏天打造，妥妥的油皮本命单品。通透的啫喱果冻质感，上脸自带清凉感，一抹化水吸收速度特别快，清爽不黏腻，后续呢再涂防晒粉底液都不会再搓泥泛油了。它是无油温和配方，不含酒精、香精和任何的致痘成分，既能够补足我们的皮肤水分，又能调节皮脂，减少出油。空调房、闷热的户外都可以稳住我们的肤质，坚持用还可以收敛粗大的毛孔，改善外油内干，整个夏天啊皮肤都干净透亮。怕厚重闷肤的朋友选它真的没有错。说实话呀，这款面霜真的是保湿面霜里面的标志性存在了。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卖到630块钱，但是呢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宠粉破价，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今天拍一发二，两瓶呢只要199元，算下来啊一瓶都不到100块钱，每瓶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以全程溯源，有效期呢到2028年3月，还有1年多的时间，完全可以轻轻松松的用完它。限时福利只有150组的库存，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陕西青少广播，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再减5元。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长夜颓废，想不曾去计算这季节，我让声音作废，想知道谁会心碎，我越叫越沉醉。

0: is on fire. Guess I'm a bad liar.
1: 梦想前行，公益同行。
2: 生产责任你我同行，安全环境你我共享。

0: 已上线，快来一区大联播，解锁超多艺术宝藏吧！
1: 小星，我今天学到了一个脱口秀新名词，快来让我跟你炫耀一下。
2: 来说说。
1: 这个名词叫 Tight Five， 翻译过来就是紧凑扎实的五分钟表演。它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成长的第一步，要求在每分钟内有3到4个笑点，能持续说5分钟。
2: 那下一步呢？
1: 那下一步就是 Tight Ten 了，也就是10分钟的爆笑内容。在美国，当你有了10分钟的段子内容，你就可能获得给其他喜剧演员做开场嘉宾的机会。等有了20分钟，你就能开始商演，参加脱口秀拼盘演出。
2: 那最高级别呢？
1: 最高级别就是拥有1个小时有编排、有起伏、有完整性的表演内容，这就叫做单口喜剧个人专场，是所有单口喜剧演员追求的目标。
2: 能讲专场的就已经是明星了吧？
1: 对呢，在美国有了专场演出的喜剧演员，不仅能做巡演、出专辑，还能做视频栏目呢。
2: 不仅如此，像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影视剧中的喜剧演员也大多都是单口喜剧出身。
1: 感觉在美国，想要从事喜剧行业，不会单口喜剧是万万不能的。
2: 是啊，这也是为什么它会被视为喜剧的母艺术，也是喜剧从业人员一项重要的基本功。
0: 艺术之美藏身边，一区大联播，趣味科普，下期见。
3: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勇敢迈出第一步，你就已经赢过昨天的自己。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0:00。

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汇聚公益精神，共建和谐社会。
1: 文明出行，平安回家，你的平安是家庭的幸福。
2: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拂平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
2: 诗词不只是背诵，
3: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2: 历史不只是年代，
3: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2: 传统不只是规矩，
3: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2: 有一位诗人，他所写过的七绝中，有的作品透露着一种小而美的俏皮灵动，清新自然，于是他的七绝也更有几分贴近现代，突出了近体诗之境。这就是杨万里，小池便是杨万里七绝戏中的代表作。
3: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有一年，杨万里到常州任职，这里淳朴的民风，农家的炊烟，小河的流水，美丽的田野，都使他感到了新鲜。一有空便登古城，漫步郊野，河中泛舟，领略大自然的美景。一天，他来到池塘边，只见一汪清泉分出细细的水流，汇入池塘，杨柳浮水，影映碧波。小河刚钻出水面，几只蜻蜓或站或飞，虽没有粉红的荷花点缀，倒也清新可爱。杨万里诗兴高涨，集成小诗一首。后来杨万里感叹，以往写诗一味模仿，思路不畅，没有灵气，如今顺其自然，倒也意境诗来。一起进步吧。
1: 旋律转场，一零五五更闪亮。

0: 普讲解，妙趣横生，知识问答，脑力震荡，趣味挑战，无处不在，知识达人就是你。原来竟然是这样的。如何解决卫星光污染？涂上最黑的油漆就好了。地球近地轨道上现在有超过 4.1 万颗人造卫星，而且还在快速增加。天文望远镜拍摄的长曝光图片上，一道道明亮划痕正在替代星光，这样就直接干扰了天体物理学家的研究工作。于是萨里大学天体物理学团队没有停留在抱怨阶段，他们直接找到了一个物理上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卫星涂黑。他们测试的是 Wetterblack 310， 一种已知最黑的人造材料之一。实验室模拟显示，涂覆后的卫星仅反射 2% 的入射光。团队用物理模型推演了多种轨道条件下的表现，结果涂覆卫星最亮状态下的 AB 星等级为 6.7 到 7.0， 恰好低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推荐的7等亮度阈值。作为对比，一颗未经处理的 SpaceX 卫星测出来的数值是 3.7 等，这意味着它比涂黑卫星亮了接近20倍。研究也表明， Wetterblack 的效果不亚于甚至优于 SpaceX 自己推出的卫星降亮方案。电子显微镜揭示了其中的秘密， Wetterblack 310 表面形成了珊瑚状的空腔结构，光一旦进入就在无数微观陷阱中反复折射，直到被完全吸收，几乎没有光子能逃出来。团队也打了预防针，这只是在光学层面上的实验室验证。太空环境里的热控行为、长期耐久性和飞行器系统整合都需要专门的热真空实验来确定，未来还有很多路要走。天体物理学家也评价说，这项工作的价值在于让讨论从发现问题和抱怨真正转向寻找证据驱动的可行方案。
1: 叮，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0: 新知充电站，快速补充能量。下一站我们再见。
2: 1055青春有我，不止好听，更有方向。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壮岁从容，曾是气吞残虏，青春意气，热血滚烫。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1:00。

0: 晚安信号收到，请调好枕头的角度，用故事当藏宝图，今晚的冒险就要起航了。
1: 妈妈成为妈妈的那一天，婴儿的预产期都已经过了，可宝宝还没有生出来，于是妈妈决定去住院了。没事儿，胎儿很健康，不用担心，稍微多活动活动就好了。医生安慰妈妈，还把小宝宝健康有力的心跳声放给妈妈听。因为要多活动，妈妈在医院里四处散步，多想宝宝快点出生啊，好把他健健康康的长大。宝宝出生以后，生病啊、受伤什么的，还得处处小心。挺着个大肚子，东走走，西走走，医院里面小餐厅呀、便利店呀，一应俱全。到了中午，宝宝还是没有动静。真是的，这小宝宝到底怎么了呢？不用担心，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在大家的鼓励下，妈妈安静下来，等待小宝宝的诞生。午觉也已经睡过了，可宝宝还是没有生出来。啊，多希望这个宝宝快点健健康康地生出来啊。午觉之后，妈妈洗了一个澡，可能是洗过澡舒服了吧，肚子里的小宝宝开始轻轻地一拱一拱呢，小小的腿还东一下东一下地踢着。快点出来吧，小宝贝。妈妈还去看了别人家的小宝宝，真想快点看到自己的小宝宝啊。又在医院里散了一会儿步，医院里那些爸爸妈妈们正在好好地学着怎样照料小宝宝，妈妈也跟着学习了呢。然后妈妈爬上楼梯，正要回房间去的时候，突然肚子就疼起来了，啾啾啾的疼啊。这个疼是因为小宝宝在说我要出来啦，妈妈的心一下子跳得飞快。正在这个时候，爸爸急匆匆地赶到了医院，终于进了待产室。加油哦，还有一会儿呢，差不多了，就快生了，太好了，加油加油，没事儿。小宝宝也在努力哦，妈妈也加油，医生鼓励着妈妈。终于小宝宝出生的那一刻到来了，加油啊，再努力一下就好了。恭喜你，小宝宝出生了，看，是个健康的小男孩哦。嗨，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妈妈高兴得百感交集，连眼泪都出来了。第一次喂小宝宝吃奶，小宝贝你好呀，我是妈妈，请多关照哦。托你的福，妈妈我今天终于成为妈妈了。可爱的小宝贝，谢谢你。你出生的这一天，也是妈妈成为妈妈的日子呀。

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1: 我要你看着外头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三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诗词不只是背诵，
1: 更是穿越时空的情感对话。
0: 历史不只是年代，
1: 更是鲜活人物的生命故事。
0: 传统不只是规矩，
1: 更是充满智慧的生活美学。寓教于乐，让传统文化活起来，一起进步吧。
0: 夏日山中是唐代诗人李白创作的一首五言绝句，这首诗借夏天炎热的环境和诗人在山林间豪放自如的消遣。

0: 状态，来表达诗人的旷达潇洒、不为礼法所拘的浪漫主义心怀。
1: 懒摇白羽扇，罗毯轻菱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李白是一个最洒脱的人，他曾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新年。”如此恣意洒脱，在夏日里，李白不改洒脱本色。这一年六月，他在山中，天气炎热，他却连扇子也懒得摇，摘去头巾，脱掉外衣，坐在苍翠的树林之中，清风吹过脸庞，再也没有比这更舒服的了。此时的李白放下了头巾，更放下了心中的炎热，他再也不渴求外物的满足，只享受自然最慷慨的赠予，觅宜清凉之处，如李白般放下执着，一身轻松，放下浮躁，心静自安。一起进步吧。
2: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青春就是逆风翻盘的勇气。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22:00。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您听说咱们这层的保洁阿姨李姨的事儿了吗？
5: 怎么了？
6: 您不知道
5: 啊？我知道那个李阿姨，但是她怎么了？我还没听说呀。
6: 就前两天嘛，
5: 啊，
6: 就休息的时候，李姨在麻将社和人打麻将
5: 啊，
6: 结果出大事儿了。
5: 哎呦，
6: 有个年纪大的牌友，他摸了一个清一色，
5: 哦，
6: 一激动，当场喘不上气儿了。
5: 啊，哎呦，还有这事儿呢？我没听说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真就挺吓人的。那现在人怎么样了？
6: 关键是救护车嘛，不就把人拉走了吗？
5: 哎呀，
6: 到医院就说是呼吸衰竭，抢救到半夜呢，后来脱离生命危险了，现在呀还在 ICU 里住着呢。
5: 还在 ICU 住着呢？
6: 嗯。
5: 哎呦，你瞧瞧，哎呀，怎么说呢？你说现在老年人打牌呀，可得悠着点，
6: 嗯，
5: 是吧？别太激动了。你不然的话，你这身子骨啊容易出岔子呀，你说。
6: 对呀，
5: 哎呀，
6: 这打麻将谁能想到还有风险呢？
5: 你看
6: 就这几天，就患者家属，
5: 嗯，
6: 天天围着像李姨呀还有那几个牌搭子，
5: 嗯，
6: 堵着人家门口要赔偿。
5: 哦，
6: 说你明知道他身体不好，喘气儿都费劲
5: 啊，
6: 一直咳嗽还撺掇他玩儿，要他怎么会能有20000多块钱的医药费用呢？
5: 哦，
6: 就开始起诉李姨他们。
5: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本来呀，打牌呀就图个乐子、
6: 嗯，
5: 都是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些朋友，结果这牌打来打去还打出官司来了。
6: 对呀，那李也气呀，他也跟着他们就吵吵，
5: 嗯，
6: 就说人家打牌都是自愿的，谁强迫谁呀、嗯？
5: 对。
6: 再说呢，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他就咳嗽气喘的，这事儿怎么能赖到我们身上呢？
5: 哎呀，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时还真是个麻烦。
6: 对，
5: 是吧？
6: 真的是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的。
5: 嗯，
6: 李姨是坚决不赔偿，说自己没有责任。
5: 嗯，
6: 人家家属也不罢休，非得说你得给我个说法。
5: 你看看，咱说这个李阿姨确实该不该赔偿、

0: 这个不好说。
1: 嗯，
0: 但是咱们反过来讲，人家家属这心情也是能够理解的，你毕竟人家还在医院呢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但关键是以后组织个牌局儿，那现在打麻将还得看看牌友身体怎么样，身体不好了那都不能一起玩，那容易出事儿啊。
0: 哎呀，我告诉你，何止是打麻将牌呢，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太多了。静时你就多看一下最近的这些新闻，你就发现，
1: 嗯，
0: 就现在有一些老年活动室，我告诉你这都成高危的场所了。
1: 嗯，
0: 打个乒乓球啊，跳个舞啊，什么下个棋啊，打个扑克牌，我告诉你出事儿的人不在少数。
1: 那您说这怎么能打个麻将一激动就晕倒了呢？
0: 哎呦，我给你分析分析这里的问题所在吧。
1: 啊，
0: 晕倒的这位李阿姨的她这个麻友吧，
1: 嗯，
0: 平时是不是就喘气儿费劲？
1: 对呀，
0: 还咳嗽。
1: 嗯，
0: 我告诉你，从咱们临床上来讲，这就是典型的老化型的肺脏功能不全。
1: 嗯，
0: 当我们肺脏的功能一老化了，我们吸进去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少？
1: 嗯，
0: 它会直接连累到我们的心脏。
1: 嗯，
0: 我们说的最常见的就是心肺功能衰退。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稍微一激动的话，我们人的这个交感神经它就会兴奋。
1: 嗯，
0: 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你的血压蹭就上来了。
1: 嗯，
0: 血压一上来，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呼吸道痉挛，你喘不上气儿来。
1: 嗯，
0: 那你想一想，本来就吸氧就少，你再加上突然间这个气儿上不来了，那人就直接可能爆发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和这个风险。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往往这样的发生的情况都是很危险的情况。
1: 那这可太吓人了。
0: 对啊，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1: 嗯，
0: 我记得哈，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0: 天天咳嗽，天天卡痰，走到哪儿都咳嗽都卡痰，还咳那种什么大粘痰。
1: 嗯，
0: 当时他就是去这个亲戚家串门嘛，结果、啊、亲戚背后就说的，进屋里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吐痰，这人家亲戚也受不了啊。
1: 那肯定是
0: 啊，就背后说他几句，结果给他听见了。
1: 嗯，
0: 这气不过就和人家理论，结果一激动人也晕倒了。
1: 对，你说这吵个架也能晕？
0: 当然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是吧、
1: 嗯、
0: 而且咱们说实话，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的肺脏啊其实已经老化到什么程度了呢、
1: 嗯、
0: 就像那种老化的这种空气净化器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年久失修了，关键的一些零部件都失效了，它就是这种状态。
1: 嗯，
0: 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肺脏当中永远是湿润的，它能够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细菌啊、病毒啊、杂质啊、粉尘呢、啊、能够粘附住，而且呢我们的肺脏啊它是嫩的，
1: 嗯，
0: 它能够吸收大量的氧气，你的血氧就特别的充足。
1: 嗯，
0: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岁大了之后，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肺脏的津液会严重的不足。
1: 嗯，
0: 就像我们中医上说的叫肺燥。
1: 对，
0: 哎，肺就变得干燥了。那你想呗，我们的肺脏干干巴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当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粘稠状的这种痰液，这痰液就是粉尘、细菌、病毒、垃圾。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一激动了，这个痰如果说堵塞到我们的呼吸道，你咳不出来，人喘气儿就费劲儿了。
1: 嗯，
0: 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缺氧性的休克，人就晕倒了呗。
1: 就现在啊，真是好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咳嗽咳痰，
0: 有这种情况是吧？我们经常见到。那这种时候吧，往往都是什么呢？我们肺脏的一种老化，
1: 嗯，
0: 肺脏的津液分泌不足所导致的。所以说我经常讲，我们人的肺最怕就是干燥。
1: 嗯，
0: 一干燥你看吧，什么病都来了。
1: 还真是，说到这儿我还忽然想到啊，这呼吸系统的毛病和别的脏腑的毛病还真不一样，
0: 是吧？
1: 真的。
0: 都哪些不一样你给我说说。
1: 比如说我不专业啊，
0: 嗯，
1: 咱们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娱乐，
0: 嗯，
1: 打打麻将，跳跳广场舞，
0: 嗯，
1: 你说谁都不愿意和身体有毛病的人一块玩，
0: 怕担风险呢。
1: 是呢，万一出事了不就不好说了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别的脏腑的疾病吧，只要是自己不说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呼吸系统可不一样，
0: 哎，瞒不住是吧？
1: 对，
0: 嗯，
1: 就现在网上不有段子调侃吗，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瞒不住，一个是呢喜欢你的人，一个呢是咳嗽。
0: 哎，这俩瞒不住是吧？
1: 咳嗽真憋不住啊。
0: 对，喜欢你的人从眼睛里都能看出来。
1: 是呢，
0: 但是咳嗽你板不住是吧？你别人都能听出来。而且静时你知道为啥我们这个咳嗽你是板不住

0: 憋不住的吗？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吧？
1: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人的这个咳嗽呀，一方面，首先你的嗓子是干燥的一种环境，
1: 嗯，
0: 一干燥了就会引发咳嗽，
1: 嗯，
0: 咱们这个支气管内啊有大量的纤毛细胞，它会因为干燥，它摆动的频率就会增加，
1: 嗯，
0: 一增加了之后，你想一想，你嗓子眼儿有多少的毛刷在那儿不停的刷你的支气管，还有你的平滑肌，你这个刺激就像总有人在那儿挠痒痒似的，
1: 对，
0: 你能受得了吗？所以说这个咳嗽是板不住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嗓子内啊，因为如果说有垃圾毒素，还有这个病毒细菌，就是我们说的形成的这种浓稠的痰液的话，
1: 嗯，
0: 本身这些病毒细菌就会分泌一些刺激我们平滑肌反射的，造成我们肌肉紧张的这样的成分。
1: 嗯，
0: 那这个就像什么一样，像我们抽筋儿一样。
1: 嗯，
0: 那你说我们胳膊腿要是抽筋儿了，人能板得住吗？
1: 还真是，肯定憋不住啊。
0: 对啊，我们人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症状，记住了，你是憋不住的啊。你像什么咳嗽呀、咳痰的、打喷嚏、流鼻涕，哪个能憋得住啊？
1: 那哪个也憋不住，
0: 是不是？
1: 对，
0: 都是憋不住的。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是随着我们呼吸系统的老化，平时我们经常什么咳嗽呀、咳痰呢，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你一咳嗽声音大了，
1: 嗯，
0: 别人就躲着你走了，
1: 嗯，
0: 你不小心打个喷嚏，唾沫星子乱飞，那别人不但躲着你，背后都得对你指指点点的，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吧？
1: 对，还真是这样的，这方面对老年朋友来说不太友好的，
0: 嗯，
1: 这老年朋友他的肺功能老化，本来吧他就会伴有咳嗽咳痰，他根本憋不住，
0: 这是板不住的，这
1: 是
0: 一种病，所以说咱们呢有的时候得用一种谅解的眼光去看待，
1: 嗯，
0: 我们说老年人要尊严，
1: 嗯。
0: 尊严怎么来的呀？你得首先有健康，健康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大的一个底牌。
1: 嗯，
0: 当咱们上岁数了，身体不好了，你天天咳嗽、气喘、吐痰，我告诉你，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心理状态了。
1: 嗯，
0: 慢慢的，很多活动你就不参加了，
1: 对，
0: 别人也不愿意带你玩了。啊，还容易遭人嫌弃了，是不是呀？
1: 真是得保养好身体，要不然以后跳广场舞就找不到舞伴了。
0: 对呀、啊，没人带你呀、啊哦，是不是？就是你现在年轻，早点做打算。
1: 嗯，好嘞。
0: 不过吧，咱们通过这个开玩笑的事儿，也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咱们这个身体好，才是最强的社交的筹码。
1: 对，
0: 就算咱们家产万贯，儿女事业有成，你身体不好，那也白搭。
1: 嗯。
0: 人家玩也不带你，
1: 对，
0: 是不是这道理？
1: 就照您说的啊，这呼吸系统出问题是既遭罪又遭嫌。
0: 嗯，
1: 你总不能真让大爷大妈那躲在家里也不行，也得出门啊。
0: 如果说闷在家里头，那更不行了。
1: 对呢，
0: 你看年轻人喜欢宅在家里还好一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没有社交圈的话，我告诉你，心里的这个负担是特别重的。
1: 是，
0: 就我们说的孤独，什么叫孤独？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所以说如果上了年岁的人如果没有社交的话，这个烦恼是特别大的。
1: 对，
0: 那怎么保证我们有社交圈子？你还得保养好一个身体，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像咱们提到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要想改善难不难？其实也并不难。
1: 那您快给我们讲讲。
0: 我讲过，咱们都知道，我们人的肺脏称之为焦脏。
1: 嗯，
0: 它怕冷，怕热，怕干燥，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肺脏喜欢什么呢？
1: 湿润，
0: 湿润。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肺润好了，我们这个肺脏耐寒耐热，它这个功能它就提高上来了。
1: 嗯，
0: 啊，你看为啥有的有钱人人家跑到海南去养老，不就因为人家海南的空气湿度大吗？
1: 对，
0: 他在那喘气儿都在润肺嘛。
1: 对，
0: 那待着就舒服呗。喘一次气儿，等于说给你的肺都在做保养的，对不对？
1: 是，平时一感冒就觉得嗓子太干了，
0: 哎，
1: 就喜欢呢去蒸一蒸，那整个的空气啊特别的湿润，
0: 哎，
1: 一呼吸进来呢就觉得缓解不少，
0: 是不是？你看看，嗯、所以说静室，你看有一些宜居的城市排名前几的，一定是海边的城市，
1: 嗯。
0: 再有一个，你看你观察咱们普通的这个小城市，
1: 嗯，
0: 江景房，
1: 嗯，
0: 河景房。为啥房价都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有人说是景观好，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

0: 因为景观好，主要是人家挨着这个河边，空气特别的湿润，对我们肺脏有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功效。
1: 还真是啊，但是梁老师，您说这环境对于普通老百姓，他太难改善了。
0: 咱不能搬家是吧？
1: 对，顶多我也就买个加湿器放家里呗。
0: 是，但是加湿器吧，真就不能乱用的，用不好还会出大问题的。
1: 加湿器就是给空气加点湿度，怎么还会有大问题？
0: 哎呀，静石，你听没听说过我们肺脏疾病当中有一个病叫吸入性肺炎？没听过
1: 没
0: 吧？
1: 有。
0: 我告诉你，吸入性肺炎，它就是加湿器导致的一个毛病。就是
1: 哦，
0: 用这个加湿器，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吸入性的一种炎症。
1: 那加湿器怎么还能导致肺炎呢？
0: 加湿器这个东西啊，它使用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无一例外，你必须得放水。但是大家伙听好了，一定要放纯净水，明白了吧？如果说你添加这个水要是不干净的话，啊，比方说我们图省事儿，放点自来水。那你想一想，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杂质，还有病毒，还有细菌，通过蒸发之后，是不是形成一种我们临床叫气溶胶？它是一种极其微小的颗粒。听过这个 PM 2.5吧？对，PM 2.5就是气溶胶的一个类型。那把这种微小的颗粒被我们吸入到肺脏当中的时候，对我们的肺脏就会造成刺激和损伤。那你时间长了就会引发肺炎，
1: 您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加湿器里不能加自来水，
0: 不能加自来水，
1: 得加纯净水。
0: 一定要放纯净水，
1: 哦。
0: 而且你的加湿器必须要经常的清理，你不经常的清洗也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湿润的环境当中会滋生大量的细菌、霉菌这些微生物，它会随着加湿器喷出来的这个水蒸气进入到空气当中，你吸到肚子里，吸到肺里头。那不就直接引发呼吸道的感染吗？严重了，是不是也导致肺炎了？
1: 还真是
0: 你
1: 啊，
0: 看看，
1: 这加湿器呀，也挺有讲究。
0: 有讲究。
1: 使用不好呢，不仅不能够滋润呼吸系统，反而引发肺炎，
0: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喽。
0: 没错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想要保养我们的身体，保养我们的肺脏，一定得用什么呢？安全、可靠、有效的方法。咱不能说道听途说不懂这乱用啊，那是不行的，
1: 还真是，这要是不了解，他真出问题了怎么办
0: 对
1: 呀？
0: 吧？这出问题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后悔都晚了，
1: 对。
0: 是吧？我之前不有个患者吗？一开始就是个简单的这个支气管扩张，这个支气管扩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咳嗽，有痰，
1: 对。
0: 还是那种咳着带着。而这老爷子平时还是个爱干净的人，平时穿着啊特别的立正。
1: 那挺注重形象的。
0: 对，不光是咱们年轻人啊，老年人，人家也是要求生活品质的，也讲究自身的形象的，也是对生活有要求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
1: 当然了，人的形象是精气神的展现，
0: 对呀，
1: 穿得立正干净，到哪儿都受人尊重。
0: 对吧？这个道理都懂。
1: 对。
0: 但是老爷子最苦恼的就是怕人家一直觉得他咳痰不文明这个事儿，每次都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刚才我讲了，咳嗽和卡痰，他自己是憋不住的呀，
1: 对呀，他控制不了啊。
0: 这咋办呢？所以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难受不说，心里也不好受。所以说老爷子自己就想招呗，在网上找方法，就买了网上很多推荐的一些化痰的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橘红丸，听过没有？
1: 听过呀，还挺有名呢。
0: 橘红丸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药物，但是它主要用于什么呢？痰热主肺所导致的咳嗽和痰多，这是分你怎么导致的咳嗽和痰的。你肺脏当中痰热主肺的患者，你用这个橘红丸是没问题的。但你说这专业知识，老爷子哪知道
1: 那肯定不知道
0: 是吧？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肺热的情况导致的咳嗽和咳痰，
1: 啊。
0: 再加上当时还是冬天，肺天天吸收都是冷空气，本身他这个肺，我讲过他怕寒。然后用了这个治疗肺热的橘红丸，它本身就是一种寒药，不是凉上加凉了吗？
1: 那病情不就得加重了吗？
0: 要说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得科学用药，咱得懂。你
1: 对，
0: 不懂，咱们找靠谱的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是，
0: 本来一个很小的疾病，结果用错药了，加重病情了。我们人老了，身体本身就脆弱， 经不起一丁点的

0: 折腾，有点折腾你是扛不住的呀。
1: 那还真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定得注意这方面啊。我们身体健康那不是开玩笑的，
0: 可不能瞎治，
1: 是
0: 不是？就像老爷子吃了两天的这个药，咳嗽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而且还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咳嗽啊，就感觉这个胸腔啊，像被这个重锤敲击那么难受。咳出来的这个痰也变得又稀又白了。不是之前那种黏痰了。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一躺下，这个胸口窝啊就憋闷的厉害，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1: 哎呦，但是这乱用药的代价可太大了吧？
0: 是不是？而且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呢。他到了第三天的时候，老爷子就开始发低烧了。浑身没劲儿了，喘不上气儿了。当时家人一看吓坏了，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了。这一检查，好家伙，重症肺炎伴随呼吸衰竭。
1: 哎呦，那这不是危及生命了吗？
0: 对呀，就危及生命了。这时候，当时老爷子这个肺呀有严重的炎症的感染，可以说非常的危险。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老爷子对市面上大多数的抗生素还过敏。这就造成了临床上无药可用的这种局面。
1: 那无药可用怎么救命啊？
0: 对呀，因为对广谱的抗生素过敏的情况确实很少见。所以说针对老爷子这种情况，我们好多专家联合会诊，最后给老爷子用什么你知道吗？就用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提纯液来给他治疗。
1: 管用吗？
0: 效果非常好，就给他用了3天，这烧就退了。
1: 哟，
0: 肺部的感染也开始有这个好转的迹象了。连续给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肺部的 CT 报告一看，哎，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1: 这效果可真厉害。
0: 你看，
1: 关键肺炎它是炎症感染，藏贝母它还能消炎。
0: 你看，你没想到吧？我告诉你，静石啊，老爷子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野生的藏贝母，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的肺脏开始大量的分泌这个津液，津液充足了，它的功能自然就恢复的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你所说的，藏贝母确实含有天然的抗炎因子。尤其是对我们呼吸系统的炎症，它具有非常好的、非常明显的抗炎的效果。
1: 哇，这太神了，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藏贝母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里，我告诉你，就是有记载的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藏贝母属圣品。能够主伤寒热、扶邪温中、利气润燥，你看这功能多少。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医学，我告诉你，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导的作用。
1: 还真是，之前看新闻，就我们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
0: 对呀，
1: 那不就是源自于中医的典籍吗？
0: 对呀，而且这个藏贝母啊，它是药性天成。目前被发掘出的功能，我告诉你，还远远不止于此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爷子这个事儿哈，他出院之后不还继续用这个藏贝母吗？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一冷一热的支气管也没有不舒服的，天天我告诉老爷子到处溜达钓鱼，现在可自在了，
1: 可自在了。
0: 你看看，
1: 这不挺好吗？关键是呢，您说这藏贝母对咳嗽啊、咳痰呢，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0: 怎么这么管用？我告诉你，静石，我要细说的话，这里面的原理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1: 太复杂，咱简单点儿。
0: 我就简单的解释啊。就咱们人的肺脏啊，是由肺泡细胞组成的。但这个肺泡细胞啊，它有不同的类型。里面有一种细胞叫纤毛细胞。这个纤毛细胞啊，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摆动来清除我们气道内的分泌物和异物。
1: 这纤毛细胞就像是呼吸系统的扫地机器人呗。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1: 差不多。
0: 差不多。那这个藏贝母里呢，含有两种物质，叫载体生物碱，还有皂苷，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呢，能够专门的滋润和修复我们肺脏当中的纤毛细胞。促进它运动。它这个运动的能力一增强了，是不是帮助我们的痰液自然而然就排出体外了？而且当我们的这些细胞一旦滋润了，我们这个嗓子就不会发干发痒了，你这个咳嗽自然而然也就改善了。
1: 确实非常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啊， 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天天有咳嗽的情况、卡痰的情况、喘气儿费劲的情况，包括我们已经检查出来，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是吧？一冷一热就容易犯病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我真建议大家伙可以长期的用一用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润肺生津的功能，能让我们的呼吸系统重新变得滋润。呼吸系统滋润了，我告诉你，我们人整个的呼吸状态就非常的舒服。
1: 是呢，就听您讲完，我相信我们台里的好多主持人记者都得买点儿。
0: 哎，有职业病，对，
1: 是藏贝母润肺生津的功能太强大了。
0: 是，
1: 虽然说现在我不能去海南三亚，但是呢，我吃上能够润肺的藏贝母，不是一样可以给我的呼吸系统里里外外的做个保养吗？
0: 没错，
1: 是吧？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想保护我们的肺，各有各的办法，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嗯，
0: 这个藏贝母啊，确实咱们不用搬家，不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1: 嗯，
0: 我们平时就吃上点，给我们的肺脏就能够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人家高原地区，如果说你说就是搬家一种方法的话，那没有人生活了，
1: 嗯，
0: 是不是？人西藏高原地区的人生活环境怎么人家同样肺脏那么健康、那么强壮呢？
1: 那可真是，
0: 是不是？
1: 关键你想啊，西藏吧。虽然说气候不太好，早晨晚上挺冷的，白天还挺热的，
0: 嗯，哎，对，
1: 但是人家空气质量好啊，它不像我们城市，
0: 嗯，
1: 粉尘，是不是汽车的尾气，
0: 嗯，
1: 各种污染，
0: 嗯，
1: 现在你去检查好像80%得有肺结节吧。
0: 确实这肺结节目前越来越常见了，
1: 嗯，
0: 不过静时你说引起肺结节这个事儿，我倒想起了很久之前啊发生的一段挺有趣儿的一个往事，
1: 您讲讲。
0: 你听过鹤岗这座城市没有？
1: 知道啊，鹤岗还挺有名呢，
0: 啊，
1: 说因为鹤岗的房价可便宜了，4-5万块钱能买一套房，
0: 是吧？
1: 啊，
0: 没错，鹤岗现在典型的是资源枯竭的一个类型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知道吗，这是现在啊，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告诉你，鹤岗那特别出名，在全国，而且非常的富裕，
1: 是吗？
0: 那个时候当地啊，就是把这个采煤的工人叫老采，
1: 嗯，
0: 当时老采的工资你知道一个月那个年代啊至少都得7-8百块钱，
1: 哇，
0: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的这个平均工资也就60多块钱，他就能达到6-7百、7-8百那个状态，
1: 能差了8倍到10倍，
0: 你看看
1: 那采煤真赚钱呀。
0: 对呀，啊，但是竟是你别看老采们人家赚钱，
1: 嗯，
0: 确实辛苦，
1: 嗯
0: 啊，尤其是那种工作环境那是相当恶劣的，
1: 嗯，
0: 在那个矿洞里头乌漆麻黑的，最主要的是在这个采煤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大量的粉尘，
1: 嗯，
0: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吸到我们肺子里，你想一想这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来很多那些采矿工人哈，到岁数大了之后都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叫尘肺病。我告诉你最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是啥吗？
1: 嗯，
0: 就刚才提到的肺结节，
1: 嗯，
0: 特别明显。但是这个尘肺病属于最严重的肺结节的一种疾病了，
1: 关键是赚钱也不容易啊。
0: 你可不吗？
1: 尘肺病我听说过，
0: 嗯，
1: 据说特别痛苦。
0: 哎呦，那就不叫痛苦了，是往往到了严重的时候生不如死，
1: 嗯，
0: 非常的痛苦，
1: 嗯，
0: 轻者啊天天咳嗽卡痰，重症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胸闷呐，啊，胸痛啊，倒不上气儿来呀，啊，甚至都咳血。
1: 那您说这有办法治吗？
0: 当时的医疗条件，医院的医生往往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的药物呢也只是缓解症状而已，
1: 嗯，
0: 但你知道缓解症状那不是长久之计啊，
1: 嗯，
0: 只能缓解几天，往后还会越发变得严重，因为激素的毒副作用它反过来也是挺大的。
1: 那您说那这么遭罪后来有办法治疗吗？
0: 后来在鹤岗当地有一个寺庙，
1: 嗯
0: 啊，这个寺庙呢来了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当时就靠着一味药就把这个尘肺病就给控制住了，成了当地有名的神医啊，求医者把这个寺庙的门槛都给打破了。
1: 一味药，
0: 哎，
1: 治一种病，
0: 哎，
1: 当地人称之为神医，
0: 你看看
1: 那这治疗效果一定是非常的好的。
0: 没错，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些得这个尘肺病的一些老采们，这些矿工们就管这位神医叫贡雀大师，
1: 嗯
0: 啊，那一味药叫啥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你要现在去鹤岗，现在这个寺庙上还能看见这个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呢，
1: 嗯，
0: 是吧，上面写着 粉尘入

0: 能够实现什么呢？带着这个结节不痛苦的生活了。你看看，
1: 确实很不可思议啊！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润肺生津，
0: 要不怎么说这个野生的藏贝母药性天成呢？滋润我们的肺脏，耐寒耐热，归属我们的肺经，天生就是我们人的肺脏的守护神。它这个解瘀散结的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所记载了，而现代这个药理学也开始证明野生的藏贝母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生物碱，这些成分它可以抗炎、可以抗菌、可以减轻我们肺部的炎症。所以说，你看现在针对一些治疗肺结节的药物当中，如果是中成药的话，里面很多都会加这个藏贝母。
1: 就是藏贝母啊，它真的是药性天成，
0: 对。
1: 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简直太好了，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散结，全方位的改善了肺部功能啊。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藏贝母一倍顶五药呢？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肺，尤其是经常咳嗽、咳痰的、气喘的，甚至伴有各种各样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野生的藏贝母真可以长期的用，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肺脏的功能一点一点改善过来。说实话，不比吃那一大堆的药强嘛，是吧？
1: 对
0: 省
1: 呢，
0: 钱、省事儿还省心。
1: 太对了。关键是老师你也说了，藏贝母它异常的珍贵，贝母市场上仅占2%啊。我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好东西，那我们不能买假了没效果呀。
0: 对，我说的是真的野生的藏贝母。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合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这不给大家伙带来了一批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吗？但是因为这个藏贝母确实比较珍惜，采挖呀、运输啊都是比较困难。那你名额肯定有限，数量肯定少。那这次每个地区啊，我大概算了一下，1000份左右，价格268元，这
1: 哇，
0: 已经
1: 抄底了。
0: 对，已经是地底下的价了，是吧？想要订的朋友，我建议咱们趁这次机会把咱们需要的量咱们准备足了，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自海拔5000米的珍稀的藏贝母，能够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售价是268元。感兴趣的话，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啊，
0: 啊。
4: 哎呦，你这个电话呀，我都打了半个多小时才给我挤进来。
0: 哎呦。
4: 这会儿的藏贝母啊，给我留2年的量
0: 啊。
4: 哦，你可一定得给我留啊。
0: 你别激动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别激动。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就是咱们这次这个藏贝母啊，每个地区啊可能只有1000个名额左右，这数量啊，我说实话真是不多啊。但是还好

0: 好啊，你这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来订购，要不然的话，你一下订两年的量，我还真的还不敢保证你一定能抢得到呢啊！
1: 哎呀，梁老师
0: 啊，
1: 我就怕抢不到啊，
0: 啊，
1: 才提前打电话让您给我留好名额呢。
0: 啊，可以，你这样，你怎么一下订这么多呀？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1: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1: 我就是常年累月的咳嗽啊。
0: 哦。
1: 尤其是感到那个你看换季节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啊，那咳的可厉害了，
0: 嗯嗯，
1: 就好像要把那肺都给我咳出来似的。
0: 哦，
1: 哎呀，咳的人呢都全身累。
0: 嗯，
1: 起初呢我也没咋在意，
0: 嗯，
1: 我就想啊，这咳嗽也不是啥大事
0: 啊，
1: 说不定停一停可能烧上火了
0: 啊，
1: 怎么咳嗽了？
0: 啊，
1: 哎，没想到呢，哎呀，后来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越厉害了。
0: 哎呦，这个可不太好啊。嗯、
1: 对呀，穿刺显示啊是良性的
0: 啊，那还行。
1: 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嗯嗯，
1: 医生就建议我啊，常年服用这个藏贝母。
0: 哦，
1: 他说这个有，控制那个结节生长。
0: 对，
1: 能抵制它生长。
0: 嗯嗯。
1: 哎呦，我在医院呢买了一个月的量。那一个月的量啊都要1500啊。
0: 哎呦，那么贵啊。嗯，
1: 对呀，是太贵了。你去别的地方买呀还怕是买到假货。
0: 嗯，
1: 所以我就信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0: 嗯，
1: 这价格低呀，品质好。
0: 嗯，好啊。我首先呢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
1: 嗯，
0: 但是呢我得跟您多说两句啊。你看看你回过头来现在知道你这多不划算了吧。
1: 对呀，
0: 是吧？这当初就是对自己身体不以为意，小病拖来拖去拖成大毛病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把这个藏贝母用好的话，保养好咱们的肺脏和呼吸系统，哪会发展这么严重这种情况啊？你说是不是？
1: 哎呀，对呀，老师您说的真是，到现在我后悔死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有一回啊咳嗽的特别严重。
0: 嗯，
1: 当时大晚上啊都咳出来一大堆。
0: 嗯，
1: 哎呀，闻着感觉特别腥。
0: 嗯、哦，
1: 我开灯一看，哎呦，
0: 哎
1: 呀，这一看把我吓坏了。嗯、第二天我就去药店呢，就听那个店员呢推荐买了一瓶啊，咳力停药水。
0: 哦，
1: 这喝上啊确实管事，我一咳嗽啊就喝的。
0: 嗯。
1: 但是过了能有半年多吧，
0: 嗯、
1: 我就感觉我这胸口啊越来越闷了。
0: 嗯。
1: 还难受啊，都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买菜的时候啊。哎呦，在路上就直接晕倒了。
0: 哦，
1: 救护车就给我拉到医院了，一检查说是肺结节，那个结节都有好几个呢。
0: 啊，
1: 大的都能达到1厘米了。
0: 哎呦，你看看你这，你说这是多危险多糟心呢，是吧、
1: 嗯、
0: 本来就是一个咳嗽的小毛病，你看后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说那个咳力停啊、
1: 哎、
0: 我告诉你啊，它不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喝。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咳力停啊，它是通过抑制我们这个延髓，就是我们的神经、
1: 啊、
0: 来让你不咳嗽的，它起到一个镇咳的作用。那这种方法呀，我告诉你，实际上它属于一种是暴力的手段。
1: 哦，
0: 等于说是打断了咱们传递咳嗽的这种神经信号。那你不咳嗽了，那你肺脏当中的这些痰液、这些垃圾、这些杂质，它还是在那堆着呀，没排出来呀。
1: 嗯，
0: 而且越堆积越多，然后非常容易造成感染和增生，这就导致我们肺脏长出来这种结节类的这种物质，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梁老师啊，
0: 嗯，
1: 你说我咋能知道这事儿呢？我寻思不咳嗽就能好了呗，
0: 两回事儿啊。
1: 结果呢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是我们肺脏的功能老化了啊，我们肺脏啊乃至呼吸道的津液不足了导致的这样的疾病、
1: 嗯、
0: 啊，可不是说咳嗽啊，咳嗽呢只是表面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医生建议你经常服用这个藏贝母，我告诉你这个大夫啊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他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个藏贝母啊，它药性是天成的，纯天然，没有毒副作用，一倍顶五药啊，它号称是我们肺脏的这个天然的加湿器，是吧？等于说直接从根源上再给我们的润肺，还能够达到镇咳呀、强氧的这些作用。
1: 没错呀、
0: 嗯、
1: 梁老师。
0: 嗯，
1: 哎呀，这藏贝母实在是太神奇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么严重啊，吃上了就感觉那嗓子特别润。
0: 嗯，
1: 平时说话太多吧也不感觉到嗓子干巴了。
0: 嗯，
1: 那喘气儿啊也得。

0: 也不咋咳嗽了。而且我连续吃了一年，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还真的一点都没长，
1: 一点没长。好，
0: 哎，对，所以这回啊，我一看全球购平台呀卖这个张贝母，我可得多订点肉，我可不能错过这次的那么好的机会呀。
1: 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真可以这个藏贝母咱们经常的用，长期的调理，好好的保养一下我们的肺。不过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藏贝母啊，它这个天然温和，非常适合我们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哦，
1: 而且《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藏贝母它有散结消痈的作用，所以说你对于你来讲特别适合长期服用。现在都已经一年了，结节也没长，这多好啊！啊，而且你用好了，说不定它还能够萎缩呢啊！而且像你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春秋换季的时候，气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用好藏贝母的话，它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复发的这个概率，好不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一定要长期服用
1: 啊，
0: 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1: 好，
0: 那太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1: 哎，多大年岁？
3: 62岁。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的，你讲的挺好，也真正吸引了我，所以呢，我都有病嘛，我一直想和你那个我通话，
1: 好，
3: 始终都记住了，就不太方便，你看我和大厅走过来吧，给你打电话，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得的是脑血栓，
1: 脑血栓，
3: 对呀、脑血栓那样，完现在眼睛也有病。哎，那个时候对脑血栓是2019年，
1: 2019年犯的脑血栓。
3: 对呀、那时候也没有那些那个康复医院那样。我觉得国家就在快好了，什么二犯也犯了，
1: 然后又犯了，二犯了当时。哎呦，
3: 犯了二犯以后吧，那就是肯定是住院了，住了半年到医院吧，在这个康复医院你又犯了第3犯，我这不嘛说话吧算是不利索嘛。和吞咽功能和说话都受到影响。哎呀，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好。现在这情况我不敢回家，为啥说呢？家住我离住院地方都不太远。在一个老楼，也不有电梯，我带着这3楼往下走，我就没有人照顾我。
1: 你可不行，你就在康复医院先待着吧。为什么呢？你最起码生活能自理的，能走能撂的，你再回家呀，是吧？
3: 对，现在属于半自理状态，能送出去。这个就这样好了，别人都坐轮椅，那都倒到这个程度，我们这家人也挺着急。
1: 你着急没办法，心急吃饱热豆腐，一点点康复，你这个情况得啊。
3: 是，哎呀，我先问问梁老师吧，帮我出个主意，看这那个怎么样好。
1: 好。
3: 哎。
1: 你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脑血栓呢，就是一犯不可怕，二犯才可怕，最怕的3犯、4犯，那可能就你自己也是切身感受到。这个脑血栓一犯、二犯、3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吧？
3: 哎呀，那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
1: 对呀、
3: 轻的话就不好了嘛，对不对？
1: 对呀、你看很多人脑血栓第一犯的时候都不当回事儿，结果2犯、3犯，有的都下不来床了。你现在3犯之后，你现在身体有哪些症状？跟我说说。
3: 我3犯现在症状就是吞咽功能。和说话的语言吧，现在好一点了。就是经过半年多去治疗啊，就是康复啊，还稍微好点了。吞咽功能呢还有一点，就吃饭呢啥的，就是饭卡似的。但是不太严重。真的，但是现象还有。就跟你这说话的时候，我就比如说口水上外溢。那个我这个病嘛，已经发生的是到现在是半年多了。
1: 现在肢体活动，比如说走道啊，这怎么样？现在？
3: 走道吧，现在还能走，不需要拄拐，也没坐轮椅，但需要现在能走，但走不了太远。在这个室内啊，康复医院墙边不有扶手吗？我扶着走一走。

0: 这行，哎，就上外头找啊，再我就今天拿个棍儿，不拿棍儿到时候就找着咋整啊？
1: 对对
0: 哎，
1: 对，
0: 这个情况，那药和他产品我没少买，哎，从那个香皂，
1: 哦，香皂，哦，
0: 还有买那个就是油啊啥的，这都买了，哎，还吃那个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好，
0: 啊，还有那个金元水之素，
1: 哦，金边水之素，哎呀，好，
0: 对
1: 疏
0: 呀、
1: 通
0: 啊。
1: 血管的，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啊，这些产品，
0: 是啊，我买的它。那个健康辅导员吧，也跟我说这个事儿。那个小姑娘吧，也挺好，就是说这个还挺到位，还挺好弄，我就买的。
1: 现在我
0: 其
1: 问
0: 实，
1: 问你啊，你现在腿呀有没有劲儿啊？腿？
0: 腿现在吧有劲儿，但是不像那肉腿那么足。我
1: 哦，
0: 左手的现在呢，张不开5/10，哎。寻思完了，又腿上右手，我又左手我又弯曲，哎，走道呢，现在呢还不属于胯宽，
1: 胯宽，
0: 但是呢，哎，要想放不下，
1: 明
0: 这
1: 白。
0: 个属于像佝偻情况不属于，但是还有点佝偻，是这个情况，
1: 明白了，你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70多岁的话，如果脑血栓三犯的话，就不是你这种状态了，啊，可
0: 可
1: 能
0: 能是这样。
1: 岁数再大点，可能就要命了。我告诉你，那你有这
0: 对，
1: 个金边水之素和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可以很大程度上，咱们这个血栓不再形成了，就你这个脑血栓不再有第四犯的情况出现了。但是对于脑血栓的后遗症，我告诉你。血管疏通，这已经不是重点的工作了。重点的工作是什么呢？重新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明白了吧？我们肢体的活动是靠大脑神经来支配的，但你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由于你当时堵那儿了，不过血了，然后这一片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缺血了之后，它就大量的凋亡。所以说，你现在的重点工作，你想康复好这个我们的后遗症的话，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重新把我们的大脑神经给它再生出来，重新建立起这个突触连接出来，啊，
0: 那是啊，那个在医院嘛，他就开的啥，他顶和那个阿司匹林，哎，
1: 对，
0: 加上我那啥，还有那个三高，
1: 对，
0: 就开
1: 我
0: 这个
1: 知
0: 降
1: 道
0: 血压
1: 为
0: 的，
1: 啥呢？这些都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你这手里头有这个水之素和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这都是一个作用。这就是防止你再次形成血栓的，但是没有一样现在临床的药物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新的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现在很多后遗症它不好调理，就在这儿，是吧？你看临床上给你疏通血管没问题，但是你说怎么解决我后遗症的问题，他就说回家养着，怎么养大夫都不知道。所以说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为什么我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呢？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是吧？留下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呐、说话不利索呀，是吧？行动不利索呀，走道跨框啊，这些你想恢复的话，我告诉你，重点工作在哪儿？是脑神经的恢复，而不是疏通血管了。因为你现在的脑血管已经疏通开了，如果不疏通开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种情况了。
0: 那肯定是
1: 那
0: 对，
1: 你接下来的血管不再堵就可以了。重点工作放在哪儿？恢复我们脑神
0: 脑
1: 经的
0: 神经，
1: 突触连接上，
0: 对脑神经。完了，
1: 对，
0: 我现在啥呢？什么神经酸呐？是这个的，还有那个什么排毒那个。
1: 排毒的 DMY 是吧？
0: 那对，刚性酸那怎么的？那是都有
1: 你这样啊，你这个神经酸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用了能有不到2个月。
1: 不到2个月，你这2个月感觉到恢复的快一点没有？现在？
0: 感觉有点快了，
1: 有点快了吧？你看
0: 有点
1: 看，
0: 快了，
1: 对啊，我告诉你啊，这才是最关键所在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我都不建议你用太多的临床用药了。你现在有阿司匹林，有他汀就够了，不要再吃别的药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一个是神经酸你要给我用好了啊，这是非常关键的。
0: 那个我不敢输，我一天都不敢输，那个我这一天一次就吃那个，
1: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要想再恢复快一点的话。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它是再生我们脑神经的啊。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0: 我头一回听，就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1: 你问一问，问一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好产品太多了，大家伙没听过也非常。

0: 我听说过，这周一听说过上千种了，哎，
1: 对，
0: 那个你看神品的话，
1: 你看你光是神经酸不到俩月，现在恢复的都快一些了，是不是？
0: 是是，
1: 你得把 BDNF 生长因子给我配合上啊。这样的话，快点恢复过来之后，我跟你说，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啊，它特别怪，越早修复，它修复的越快，时间拉得越长，明白了吧？它越不好救，
0: 越慢了。
1: 对对，甚至有的都救不过来了，是不是？
0: 是是是。
1: 那没办法，你就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就这么脆弱。
0: 嗯。
1: 再有一个呢，你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活动能够自如的时候，你的肌肉萎缩也会逆转的，是不是？但是好在啥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年龄61、62岁，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个 BDNF 生长因子，你在原有的基础上给我加上，我告诉你，你恢复能很快。啊，行啊，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哈，你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的很详细了，以后有啥问题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好，好了啊，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首先感谢你啊，给咱们老百姓啊，就是介绍这么推荐这么多好产品，我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啊。嗯
3: 嗯，就是梁老师，那我就
1: 咱有啥说啥。
3: 我
1: 对，不用客气。
3: 啊，对，我挺激动的。太感谢了。
1: 嗯，好。
3: 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爱人他的那个病情。
1: 你爱人是吧？嗯
3: 嗯，
1: 他什么情况？
3: 他就是那个2013年得的湿疹。
1: 2013年得的湿疹呢？哦
3: 啊，
1: 嗯，
3: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
1: 啊，
3: 就是不是胳膊起就是腿起，就一直是这样到现在为止
1: 啊，也不分什么夏天冬天是不
3: 啊，不分
1: 啊，就这个湿疹一直都长啊。
3: 嗯，
1: 他多大年岁了？
3: 啊，他64。
1: 64。哦，
3: 嗯，
1: 上医院看过没？
3: 去过，就是沈阳的一大医院、二院、三院，就是辽宁中医、陆军总院，就是几乎别人说好的地方咱们都去过，但是就是反正还行吧。
1: 就临床给你开那些药膏也都涂遍了是不？
3: 嗯
1: 嗯，然后涂完了以后反反复复的还总发作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1: 嗯，你看这个湿疹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但是一旦得上啊就反反复复发作。你别说这个你们沈阳了，你说北京，我告诉你啊，就多少皮肤病的医院就治这个湿疹都是老大难的问题。
3: 确实。
1: 是不是？为啥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湿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湿疹就是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如果免疫力上不来的话，你这湿疹就没个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样，
3: 啊，
1: 就是西医上叫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叫什么，叫中气不足。所以说呢，你这个湿疹怎么调理啊，你要说是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给你开一些外用的方法，可能跟临床上没啥区别。但是你要说是我要是帮你想办法慢慢的把这根去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提高它的免疫力。
3: 哎呀，是啊，那个梁老师，就是前一段时间你说过提高免疫力这个问题。
1: 嗯，
3: 然后我就那个，就是那个球蛋白
1: 啊，丙种球蛋白，
3: 是不是那个
1: 啊？
3: 他吃呢，
1: 吃了，
3: 但是挺好，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
1: 是不是？
3: 因为啥呢？哈，杨老师，他就腹泻，他腹泻吧，他就是以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他腹泻得3-4次，
1: 哎呦，
3: 大便不成形
1: 啊。
3: 然后他吃这个球蛋白，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他就见效。
1: 你看是不是？
3: 嗯，
1: 对，为啥呀？为啥你这个经常腹泻呀？体内有湿有寒，他就爱拉肚子，对吧？但是你的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寒这个不存在了，它腹泻的次数就少了，是吧？
3: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提高免疫力是个慢功夫。
3: 明白。
1: 嗯
3: 啊，那知道了，梁老师，我还想说一下啊，
1: 嗯，
3: 就是我也是腹泻，我这腹泻能有10年左右吧。
1: 嗯。
3: 但是我是咋的呢？比方这两天挺好，哎，再过几天这就一天早上也是3-4遍大便也不成形。
1: 嗯。
3: 然后我也上医院看过，说的大夫说我什么？胃肠功能紊乱
1: 啊，胃肠功能紊乱，什么叫胃肠功能紊乱？我告诉你啊，他就找不着原因了，就起这么个名儿。

0: 那
1: 你这个腹泻肚子疼不？
0: 不疼。
1: 那就是突然间上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往厕所跑，排完就好了，是吧？
0: 我还不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早晨，就是上午11点之前哈，就是肚子不舒服，也就总觉得像大便似的，就是这样的，也是大便不成形。完，然后呢，这几天挺好，就像正常一样。等再过一个星期，比方说过几天又不行了，总是来回这么反复。然后我就体重渐瘦。
1: 那肯定瘦啊，那你这么拉法，你可能不瘦吗？搞人都拉瘦了是吧？
0: 那我也吃那个什么的，那个球蛋白。
1: 啊，可以，也可以吃，因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但是呢，你对于你这种情况啊，是脾虚啊，
0: 脾虚，
1: 脾虚，对，你这是典型的脾虚。你这个脾虚干嘛呢？哈，我告诉你怎么治啊。一个是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益生菌散氏片，你有没？
0: 那个我没有，因为咱们吧，就是去年才听这个节目，
1: 没有，
0: 我一直在等这个，天天听，天天我就想听这个，就你说的这个，我就想买点儿。
1: 你还是问你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对，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散氏片，它是干嘛的啊？它在嘴里头就吸收了，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其实这个我们脾虚啊，肠道的腹泻呀，我告诉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是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太少了。你就反复的这种腹泻，你不疼的话，就把这个益生菌你得长时间的给我补充上啊。然后再有一个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啊。另外，多吃山药。
0: 多吃山药。
1: 对，
0: 行。
1: 山药啊，到这个菜市场买那种就是好一点的，稍微贵个一两块钱那种好山药，熬粥啊，煮着吃啊都行。多吃山药，这个是调理脾虚的啊。对，山药和益生菌这两个，你给我配合上啊。
0: 行行，
1: 好。
0: 家买了不少产品呢，大米呀、什么买可多了，都挺好的。你像那个耳苗油，我爱人他那个腿疼腰疼，他抹上不到半个月，可见效了。
1: 是不是？我经常讲的就是什么呢？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是不是？你干嘛这个治病偏点靠药啊？药就是解决一时的，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才是真正去根儿的。咱们举例子，你说你吃那大米，
0: 那大米可好了，完了我还给我小孙子还买的，好吃，可好了，软软乎乎的，好吃好吃。
1: 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平时吃大米一样吗？
0: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1: 我告诉你啊，等你啊再吃2个月3个月之后啊，你就嘴就刁了，然后就说呢，哎呀，这个怎么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呢？好了，我告诉你，就是嘴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你再到市面上买那3-5块钱一斤的，你再就吃一顿就行，然后回头再吃这个米，你看看那这味儿又不一样了。
0: 确实，梁老师，谢谢你
1: 啊。好了，
0: 好嘞，谢谢，
1: 再见啊。
0: 好，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5: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按说明书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同一时间，我们不。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梁老师，您听说咱们这层的保洁阿姨李姨的事儿了吗？
5: 怎么了？
3: 您不知道
5: 啊？我知道这个李阿姨，但是她怎么了？我还没听说呀。
3: 就前两天嘛，
5: 啊，
3: 就休息的时候，李姨在麻将社和人打麻将
5: 啊，
3: 结果出大事儿了。
5: 哎呦，
3: 有个年纪大的牌友，他摸了一个清一色，
5: 哦，
3: 一激动，当场喘不上气儿了。
5: 啊，哎呦，还有这事儿呢？我没听说呀。我告诉你，这种支气管扩张，
3: 嗯，
5: 这个支气管扩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咳嗽，
3: 嗯，
5: 有痰，
3: 对，
5: 还是那种咳着带着，
3: 嗯。
5: 而且老爷子平时还是个爱干净的人，平时穿着啊特别的立正，
3: 那挺注重形象的。
5: 对，不光是咱们年轻人啊，老年人。人家也是要求生活品质的，
3: 嗯，
5: 也讲究自身的形象的，
3: 嗯，
5: 也是对生活有要求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
3: 当然了，人的形象是精气神的展现。
5: 对呀，
3: 穿得立正干净，到哪儿都受人尊重，
5: 对吧？这个道理都懂。
3: 对，
5: 但是老爷子最苦恼的就是怕人家一直觉得他咳痰不文明这个事儿，
3: 嗯，
5: 每次都特别不好意思，
3: 嗯。
5: 但是刚才我讲了，咳嗽和卡痰，他自己是憋不住的呀。
3: 对呀，他控制不了啊，
5: 这咋办呢？所以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难受不说，心里也不好受，
3: 嗯。
5: 所以说老爷子自己就想招呗，在网上找方法，就买了网上很多推荐的一些化痰的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橘红丸，听过没有？
3: 听过呀，还挺有名呢。
5: 橘红丸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药物，但是它主要用于什么呢？痰热煮沸所导致的咳嗽和痰多，
3: 嗯，
5: 这是分你怎么导致的咳嗽和痰的，
3: 嗯，
5: 你肺脏当中痰热煮沸的患者，你用这个橘红丸是没问题的，
3: 嗯，
5: 但你说这专业知识老爷子哪知道？
3: 那肯定不知道，
5: 是吧？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肺热的情况导致的咳嗽和咳痰，
3: 嗯，
5: 再加上当时还是冬天，肺天天吸收都是冷空气。

0: 本身他这个肺，我讲过他怕寒，
1: 嗯，
0: 然后用了这个治疗肺热的橘红丸，它本身就是一种寒药，不是凉上加凉了吗？
1: 那病情不就得加重了吗？
0: 要说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得科学用药，
1: 嗯，
0: 咱得懂，
1: 对，
0: 你不懂，咱们找靠谱的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是，
0: 本来一个很小的疾病，结果用错药了，加重病情了。
1: 嗯，
0: 我们人老了，身体本身就脆弱，经不起一丁点的折腾，有点折腾你是扛不住的呀。
1: 嗯，那还真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定得注意这方面啊。
0: 嗯，
1: 我们身体健康那不是开玩笑的，
0: 可不能瞎治，
1: 是
0: 不是？就像老爷子吃了两天的这个药，咳嗽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
1: 嗯，
0: 而且还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咳嗽啊，就感觉这个胸腔啊，像被这个重锤敲击那么难受。
1: 嗯。
0: 咳出来的这个痰也变得又稀又白了，
1: 嗯，
0: 不是之前那种黏痰了。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一躺下，这个胸口窝啊就憋闷的厉害，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1: 哎呦，但是这乱用药的代价可太大了吧？
0: 是不是？而且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到了第三天的时候，老爷子就开始发低烧了，
1: 嗯，
0: 浑身没劲儿了，喘不上气儿了。当时家人一看吓坏了，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了。这一检查，
1: 嗯，
0: 好家伙！重症肺炎伴随呼吸衰竭，
1: 哎呦，那这不是危及生命了吗？
0: 对呀，就危及生命了。这时候，
1: 嗯，
0: 当时老爷子这个肺呀有严重的炎症的感染，
1: 嗯，
0: 可以说非常的危险，
1: 嗯，
0: 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老爷子对市面上大多数的抗生素还过敏，
1: 嗯，
0: 这就造成了临床上无药可用的这种局面。
1: 那无药可用怎么救命啊？
0: 对呀。因为对广谱的抗生素过敏的情况确实很少见，所以说针对老爷子这种情况，我们好多专家联合会诊，最后给老爷子用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用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提纯液来给他治疗。
1: 管用吗？
0: 效果非常好，就给他用了三天，
1: 嗯，
0: 这烧就退了，
1: 有
0: 肺部的感染也开始有这个好转的迹象了。
1: 嗯，
0: 连续给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肺部的 CT 报告一看，哎，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这效果可真厉害。
0: 你看，
1: 关键肺炎它是炎症感染，
0: 嗯，
1: 藏贝母它还能消炎。
0: 你看，你没想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静石啊，老爷子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有两方面的原因。
1: 嗯，
0: 一是野生的藏贝母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肺脏开始大量的分泌这个津液，津液充足了，它的功能自然就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你所说的，藏贝母确实含有天然的抗炎因子，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呼吸系统的炎症，它具有非常好的、非常明显的抗炎的效果。
1: 哇，这太神了，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藏贝母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里，我告诉你，就是有记载的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藏贝母属圣品，
1: 嗯，
0: 能够阻伤寒热，扶邪温中，利气润燥，你看这功能多少。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医学，我告诉你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导的作用。
1: 还真是，之前看新闻，
0: 嗯，
1: 就我们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
0: 对啊，
1: 那不就是源自于中医的典籍吗？
0: 对啊，而且这个藏贝母啊，它是药性天成，
1: 嗯，
0: 目前被发掘出的功能，我告诉你还远远不止于此呢。
1: 嗯，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爷子这个事儿哈，他出院之后不还继续用这个藏贝母吗？
1: 嗯，
0: 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一冷一热的支气管也没有不舒服的，天天我告诉你老爷子到处溜达钓鱼，现在可自在了，
1: 可自在了。
0: 你看看
1: 这不挺好吗？关键是呢，您说这藏贝母对咳嗽啊、咳痰呢，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0: 怎么这么管用？
1: 嗯，
0: 我告诉你，静石，我要细说的话，这里面的原理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1: 太复杂，咱简单点
0: 我就简单的解释啊，
1: 嗯，
0: 就咱们人的肺脏啊是由肺泡细胞组成的，
1: 嗯，
0: 但这个肺泡细胞啊它有不同的类型，
1: 嗯，
0: 里面有一种细胞叫纤毛细胞，这个纤毛细胞啊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摆动来清除我们气道内的分泌物和异物。
1: 这纤毛细胞就像是呼吸系统的扫地机器人呗。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1: 差不多，
0: 差不多。那这个藏贝母里呢，含有两种物质，叫载体生物碱

0: 还有皂带，这两种物质。
1: 嗯，
0: 这两种物质呢，能够专门的滋润和修复我们肺脏当中的纤毛细胞，
1: 嗯，
0: 促进它运动。它这个运动的能力一增强了，是不是帮助我们的痰液自然而然就排出体外了？而且，当我们的这些细胞一旦滋润了，我们这个嗓子就不会发干发痒了，你这个咳嗽自然而然也就改善了。
1: 确实非常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天天有咳嗽的情况、卡痰的情况、喘气儿费劲的情况，包括我们已经检查出来，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是吧？一冷一热就容易犯病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我真建议大家伙可以长期的用一用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润肺生津的功能，能让我们的呼吸系统重新变得滋润。呼吸系统滋润了，我告诉你，我们人整个的呼吸状态就非常的舒服。
1: 是呢，就听您讲完，我相信我们台里的好多主持人记者都得买点。
0: 哎，有职业病，对，
1: 是藏贝母润肺生津的功能太强大了。
0: 是，
1: 虽然说现在我不能去海南三亚，但是呢，我吃上能够润肺的藏贝母，不是一样可以给我的呼吸系统里里外外的做个保养吗？
0: 没错，
1: 是
0: 是
1: 吧？
0: 吧？所以说，静止，你看，咱们想保护我们的肺，各有各的办法，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嗯，
0: 这个藏贝母啊，确实，咱们不用搬家，不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1: 嗯，
0: 我们平时就吃上点儿，给我们的肺脏就能够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人家高原地区，如果说你说就是搬家一种方法的话，那没有人生活了，
1: 嗯，
0: 是不是？人西藏高原地区的人生活环境，怎么人家同样肺脏那么健康、那么强壮呢？
1: 那可真是，
0: 是不是？
1: 关键你想啊，西藏吧，虽然说气候不太好，早晨晚上挺冷的，白天还挺热
0: 哎，
1: 的，
0: 对，
1: 但是人家空气质量好啊，它不像我们城市，粉尘是不是汽车的尾气，各种污染，现在你去检查，好像80%得有肺结节吧？
0: 确实，这肺结节目前越来越常见了。
1: 嗯，
0: 不过，静时你说引起肺结节这个事儿，我倒想起来很久之前啊发生的一段挺有趣儿的一个往事
1: 您
0: 啊。
1: 讲讲。
0: 你听过鹤岗这座城市没有？
1: 知道啊，鹤岗还挺有名呢，说因为鹤岗的房价可便宜了，4、5万块钱能买一套房。
0: 是吧？
1: 啊，
0: 没错，鹤岗现在典型的是资源枯竭的一个类型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知道吗？这是现在啊，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告诉你，鹤岗那特别出名，在全国，而且非常的富裕。
1: 是吗？
0: 那个时候，当地啊，就是把这个采煤的工人叫劳采，
1: 嗯，
0: 当时劳采的工资，你知道一个月那个年代啊，至少都得7、800块钱。
1: 哇，
0: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的这个平均工资也就60多块钱，他就能达到6、700、7、800那个状态。
1: 能差了8倍到10倍，
0: 你看看，
1: 那采煤真赚钱呀！
0: 对呀，但是竟是你别看老采们人家赚钱，确实辛苦啊，尤其是那种工作环境，那是相当恶劣的，在那个矿洞里头乌漆麻黑的，最主要的是在这个采煤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大量的粉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吸到我们肺子里，你想一想，这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来，很多那些采矿工人哈，到岁数大了之后，都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叫尘肺病。我告诉你，最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是啥吗？就刚才提到的肺结节，特别明显。但是这个尘肺病属于最严重的肺结节的一种疾病了。
1: 关键是赚钱也不容易
0: 你
1: 呀。
0: 可不吗？
1: 尘肺病我听说过，据说特别痛苦。
0: 哎呦，那就不叫痛苦了，是，往往到了严重的时候，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轻者啊，天天咳嗽卡痰；重症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胸闷呐、胸痛啊，倒不上气儿来呀，甚至都咳血。
1: 那您说这有办法治吗？
0: 当时的医疗条件，医院的医生往往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的药物呢，也只是缓解症状而已。但你知道，缓解症状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只能缓解几天儿，往后还会越发变得严重，因为激素的毒副作用，它反过来也是挺大的。
1: 那您说，那这么遭罪，后来有办法治疗吗？
0: 后来在鹤岗当地有一个寺庙，啊，这个寺庙呢来了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当时就靠着一味药，就把这个尘肺病就给控制住了，成了当地有名的神医，啊，求
1: 哟，
0: 医者把这个寺庙的门槛都给打破了。

0: 一味药
1: 哎，
0: 治一种病，
1: 哎，
0: 当地人称之为神医，
1: 你看看，
0: 那这治疗效果一定是非常的好的。
1: 没错，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些得这个尘肺病的一些老采们，这些矿工们，就管这位神医叫贡雀大师。那一味药叫啥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野生的藏贝母。你要现在去鹤岗，现在这个寺庙上还能看见这个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呢，是吧？上面写着“粉尘入肺如山积，贝母化结似春溪
0: 哇，
1: ”。你
0: 太
1: 看看，
0: 棒了！那说明这些当地的老采们的尘肺病就是这样被治好的。
1: 没错。那些轻症的患者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哎，肺结节真的小了很多，甚至有的人都没了。重症的患者呢，虽然说有的结节还在，可是他不遭罪了，不难受了，完全肺结节控制住了，不再继续发展了，能够实现什么呢？带着这个结节不痛苦的生活了。你看看，
0: 确实很不可思议啊！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润肺生津，
1: 要不怎么说这个野生的藏贝母，药性天成呢，滋润我们的肺脏，耐寒耐热，归属我们的肺经。

0: 啊，这些成分它可以抗炎，可以抗菌，可以减轻我们肺部的炎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针对一些治疗肺结节的药物当中，如果是中成药的话，里面很多都会加这个藏贝母。
1: 就是藏贝母啊，它真的是药性天成，
0: 对。
1: 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简直太好了，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散结，全方位的改善了肺部功能啊。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藏贝母一倍顶五药呢？
1: 嗯。
0: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肺。
1: 嗯。
0: 尤其是经常咳嗽、咳痰的、气喘的，甚至伴有各种各样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野生的藏贝母真可以长期的用，
1: 嗯，
0: 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肺脏的功能一点一点改善过来。说实话，不比吃那一大堆的药强嘛，是吧？
1: 对呢，
0: 省钱、省事儿还省心。
1: 太对了。关键是老师你也说了，藏贝母它异常的珍贵，
0: 嗯。
1: 贝母市场上仅占2%啊。我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好东西，那我们不能买假了没效果呀。
0: 对，我说的是真的野生的藏贝母，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合青海藏药理事单位，这不给大家伙带来了一批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吗？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藏贝母确实比较珍稀，采挖呀、运输啊都是比较困难，
1: 嗯嗯，
0: 那你名额肯定有限，数量肯定少。那这次每个地区啊，我大概算了一下，1000份左右，价格268元。这
1: 哇，
0: 已经
1: 抄底了，
0: 对，已经是地底下的价了，
1: 嗯。
0: 是吧？想要订的朋友，我建议咱们趁这次机会，把咱们需要的量，咱们准备足了，好
1: 嗯，
0: 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自海拔5000米的珍稀的藏贝母，能够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售价是268元。感兴趣的话，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啊，
0: 啊。
4: 哎呦，你这个电话呀，我都打了半个多小时才给我挤进来。
0: 哎呦。
4: 这会儿的藏贝母啊，给我留2年的量
0: 啊。
4: 哦，你可一定得给我留啊。
0: 你别激动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别激动。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就是咱们这次这个藏贝母啊，每个地区啊可能只有1000个名额左右，这数量啊，我说实话真是不多啊。但是还好啊，你这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来订购，要不然的话你一下订2年的量，我还真的还不敢保证你一定能抢得到呢啊。
4: 哎呀，梁老师啊，我就怕抢不到啊，才提前打电话让您给我留好名额呢。
0: 可以，你这样，你怎么一下订这么多呀？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4: 我就是常年累月的咳嗽啊，
0: 哦。
4: 尤其是感到那个，你看换季节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啊，那咳的可厉害了。

0: 就好像要把那肺都给我咳出来似的。
1: 哦，
0: 哎呀，咳的人呢都全身累。
1: 嗯，
0: 起初呢我也没咋在意。
1: 嗯，
0: 我就想啊，这咳嗽也不是啥大事
1: 啊，
0: 说不定停一停，可能烧上火了
1: 啊，
0: 怎么咳嗽了？
1: 啊，
0: 哎，没想到呢。哎呀，后来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越厉害了。
1: 哎呦，这个可不太好啊。嗯、
0: 对呀，穿刺显示啊是良性的
1: 啊，那还行。
0: 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嗯嗯。
0: 医生就建议我啊，常年服用这个藏贝母。
1: 哦。
0: 他说这个有，控制那个结节生长。
1: 对。
0: 能抵制它生长。
1: 嗯嗯。
0: 哎呦，我在医院呢买了一个月的量。那一个月的量啊都要1500啊。
1: 哎呦，那么贵啊。嗯，
0: 对呀，是太贵了。你去别的地方买呀还怕是买到假货。
1: 嗯，
0: 所以我就信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1: 嗯，
0: 这价格低呀、啊、品质好。
1: 嗯，好啊。我首先呢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
0: 嗯，
1: 但是呢我得跟您多说两句啊。你看看你回过头来现在知道你这多不划算了吧。
0: 对呀。
1: 是吧，这当初就是对自己身体不以为意，小病拖来拖去拖成大毛病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把这个藏贝母用好的话，保养好咱们的肺脏和呼吸系统，哪会发展这么严重这种情况啊，你说是不是？
0: 哎呀，对呀，老师您说的真是，到现在我后悔死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有一回啊咳嗽的特别严重。
1: 嗯，
0: 当时大晚上啊都咳出来一大堆。
1: 嗯，
0: 哎呀，闻着感觉特别腥。
1: 嗯、哦，
0: 我开灯一看，哎呦，
1: 哎
0: 呀，这一看把我吓坏了。嗯、第二天我就去药店呢，就听那个店员呢推荐买了一瓶啊，咳力停药水。
1: 哦，
0: 这喝上啊确实管事，我一咳嗽啊就喝的。
1: 嗯。
0: 但是过了能有半年多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胸口啊越来越闷了。
1: 嗯。
0: 还难受啊，都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买菜的时候啊。哎呦，在路上就直接晕倒了。
1: 哦，
0: 救护车就给我拉到医院了，一检查说是肺结节，那个结节都有好几个呢。
1: 啊，
0: 大的都能达到1厘米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这，你说这是多危险，多糟心呢，是吧、
0: 嗯？
1: 本来就是一个咳嗽的小毛病，你看后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说那个咳力停啊、
0: 哎，
1: 我告诉你啊，它不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喝。
0: 哦，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咳力停啊，它是通过抑制我们这个延髓，就是我们的神经、
0: 嗯、
1: 来让你不咳嗽的，它起到一个镇咳的作用。那这种方法呀，我告诉你，实际上它属于一种是暴力的手段。
0: 哦，
1: 等于说是打断了咱们传递咳嗽的这种神经信号。那你不咳嗽了，那你肺脏当中的这些痰液、这些垃圾、这些杂质，它还是在那堆着呀，没排出来呀。
0: 嗯，
1: 而且越堆积越多，然后非常容易造成感染和增生，这就导致我们肺脏长出来这种结节类的这种物质，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0: 梁老师啊，
1: 嗯，
0: 您说我咋能知道这事儿呢？我寻思不咳嗽就能好了呗，
1: 两回事儿啊。
0: 结果呢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是我们肺脏的功能老化了啊，我们肺脏啊乃至呼吸道的津液不足了导致的这样的疾病、
0: 嗯、
1: 啊，可不是说咳嗽啊，咳嗽呢只是表面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医生建议你经常服用这个藏贝母。我告诉你，这个大夫啊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他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个藏贝母啊它药性是天成的，纯天然，没有毒副作用，一倍顶五药啊，它号称是我们肺脏的这个天然的加湿器，是吧，等于说直接从根源上再给我们的润肺，还能够达到镇咳呀、强氧的这些作用。
0: 没错呀、
1: 嗯、
0: 梁老师。
1: 嗯，
0: 哎呀，这藏贝母实在是太神奇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么严重啊，吃上了就感觉那嗓子特别润。
1: 嗯，
0: 平时说话太多吧也不感觉到嗓子干巴了。
1: 嗯，
0: 那喘气儿啊也得劲了。
1: 嗯，
0: 也不咋咳嗽了。
1: 好，
0: 而且啊我连续吃了1年，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还真的一点都没长。
1: 一点没长。好，
0: 哎、
1: 嗯、
0: 对，所以这回啊我一看全球购平台呀、啊、卖这个藏贝母，
1: 嗯，
0: 我可得多订点儿
1: 啊，
0: 我可不能错过这次的那么好的机会呀、
1: 啊、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真可以这个藏贝母咱们经常的用，长期的调理，好好的保养一下我们的肺。不过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藏贝母啊它这个天然温和，非常适合我们长

0: 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哦，
0: 而且《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藏贝母它有散结消痈的作用，所以说你对于你来讲特别适合长期服用。现在都已经一年了，结节也没长，这多好啊！
1: 嗯、
0: 啊，而且你用好了，说不定它还能够萎缩呢。啊、
1: 嗯，
0: 而且像你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春秋换季的时候，气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用好藏贝母的话，它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复发的这个概率，好不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我一定要长期服用
0: 啊，
1: 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0: 好，
1: 那太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好，
1: 再
0: 见。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多大年岁？
3: 62岁。
0: 嗯，
3: 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你讲的挺好。
0: 嗯，
3: 也真是吸引了我，所以呢我都有病嘛。
0: 嗯，
3: 我一直想和你那个我通话。
0: 好，
3: 然后都记住了。
0: 嗯，
3: 哎，就不太方便。
0: 嗯，
3: 哎，你看我和大厅走过来吧。
0: 嗯，
3: 给咱的话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0: 哦，
3: 哎，
0: 嗯，
3: 我得了脑血栓。
0: 脑血栓，哦，
3: 对呀、啊、脑血栓那样，我现在眼睛也有病。哎，那个时候我对脑血栓是2019年。
0: 2019年犯的脑血栓。哦，
3: 对呀、啊、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些那个康复医院那样。
0: 嗯，
3: 我觉得是国家之灾。
0: 嗯，
3: 快好了，我二犯也犯了，
0: 然后又犯了，二犯了，当时哎呦，
3: 犯了二犯以后吧，那就是肯定是住院了，住了半年到医院吧，在这个康复医院你又犯了第三犯，我这不嘛说话吧算是不利索了。
0: 嗯，
3: 和吞咽功能和说话都受影响。
0: 嗯，
3: 哎呀，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好。现在这情况我不敢回家，为啥说呢？家住我离住院地方都不太远。
0: 嗯，
3: 哎，家里老楼也不有电梯，我带着这三楼往下走，我就没有人照顾我。
0: 你可不行，你就在康复医院先待着吧。为什么呢？你最起码生活能自理的，能走能撂的，你再回家呀，是吧？
3: 对对对，现在属于半自理状态，能送出去。哎，这个就这样好了。别人都坐轮椅，那都达到这个程度，我们这家人也挺着急。
0: 你着急没办法，心急吃饱热豆腐，一点点康复，你这个情况得啊。
3: 哎呀，这我先问问梁老师吧，帮我出个主意，看这那个怎么样好。
0: 好。
3: 哎
0: 啊。你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脑血栓呐、啊，就是一犯不可怕，二犯才可怕，最怕的三犯四犯，那可能就你自己也是切身感受到，这个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吧？
3: 哎呀，那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
0: 对呀、
3: 啊，那轻的话这不好了吗？对不对？
0: 对呀、啊，
3: 嗯，
0: 你看很多人脑血栓第一犯的时候都不当回事儿。结果二犯三犯、哦、有的都下不来床了。你现在三犯之后，你现在身体有哪些症状跟我说说。
3: 嗯，我三犯现在症状就是吞咽功能和说话的语言吧，现在好一点了。
0: 哦，
3: 就是经过半年多去治疗啊，就是康复啊、
0: 嗯、
3: 还稍微好点了。吞咽功能呢还有一点、
0: 嗯、
3: 就吃饭的啥的就是饭卡似的。
0: 嗯，
3: 哎，但是不太严重。
0: 嗯，
3: 真的，但是现象还有。
0: 嗯，
3: 就跟你这说话的时候，我就比如说口水上外溢。
0: 嗯，
3: 那个我这个病嘛，已经发生了，到现在是半年多了。
0: 嗯，现在肢体活动，比如说走道啊，这怎么样？现在
3: 走道吧，现在还能走，不需要拄拐，也没坐轮椅。
0: 嗯，
3: 但需要哈，现在能走。
0: 嗯，
3: 但走不了太远。
0: 哦，
3: 对。在这个室内啊，看不见墙边不有扶手吗？
0: 嗯，
3: 哎，我扶着走一走，
0: 嗯，
3: 这行，哎，就是上外头走啊，哎，我就今天拿个棍儿，不拿棍儿的时候你倒着咋整啊？
0: 对对对，
3: 哎、
0: 嗯，
3: 行，这行啊，那药和这个产品我没少买，
0: 嗯，
3: 哎，从那个香皂，
0: 哦，香皂，哦，
3: 还有买那个就是油啊啥的，这都买了，
0: 嗯嗯，
3: 哎，还吃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嗯，
3: 啊，
0: 嗯、
3: 还有那个金边水蛭素，
0: 哦，金边水蛭素，哎呀，好，疏通血管的，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啊，这些产品，嗯，
3: 是啊，
0: 嗯，
3: 我买了它， 那个

0: 健康辅导员吧，也跟我说这个事儿。那个小姑娘嘛也挺好，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还挺到位，
1: 嗯，
0: 还挺好弄，我就买的。
1: 现在我问问你啊，
0: 嗯、
1: 你现在腿呀、啊、有没有劲儿啊？腿？
0: 腿现在吧，有劲儿有劲儿，但是不像肉腿那么足。
1: 哦。
0: 我左手呢现在呢张不开，握不实。
1: 嗯。
0: 哎。现在完了，又腿上肉手，我又左手我又弯曲。
1: 嗯，
0: 哎，走道呢，现在呢还不属于跨框。
1: 跨框。
0: 但是呢，
1: 嗯、
0: 要想放我放不下。
1: 明白。
0: 这个属于像佝偻情况不属于，但是还有点佝偻，是这个情况。
1: 明白了，嗯
0: 嗯，
1: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
0: 嗯、
1: 你要是70多岁的话，如果脑血栓三犯的话，就不是你这种状态了，啊，可能岁数再大点，可能就要命了。我告诉你，那你有这个金边水质素和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可以很大程度上，咱们这个血栓不再形成了，就你这个脑血栓不再有第四犯的情况出现了。但是对于脑血栓的后遗症，我告诉你，血管疏通。这个已经不是重点的工作了，重点的工作是什么呢？重新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明白了吧？
0: 嗯，
1: 我们肢体的活动是靠大脑神经来支配的，但你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由于你当时堵那儿了，不过血了，然后这一片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缺血了之后，它就大量的凋亡。所以说你现在的重点工作，你想康复好这个我们的后遗症的话，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重新把我们的大脑神经给它再生出来，重新建立起这个突触连接出来啊。
0: 对，那老师啊，那个在医院嘛，他就开啥他比如说那个阿司匹林，
1: 对、
0: 加上我那样还有那个三高。
1: 对，我知道为啥呢？这些都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你这手里头有这个水质素和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这都是一个作用，这就是防止你再次形成血栓的。但是没有一样现在临床的药物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新的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现在很多后遗症的不好调理就在这儿，是吧？你看临床上给你疏通血管没问题，但是你说怎么解决我后遗症的问题，他就说回家养着，怎么养大夫都不知道。所以说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为什么我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呢？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是吧，留下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呢、
0: 啊、
1: 说话不利索呀，是吧，行动不利索呀，走到跨框啊，这些你想恢复的话，我告诉你重点工作在哪儿，是脑神经的恢复，而不是疏通血管了。因为你现在的脑血管已经疏通开了，如果不疏通开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种情况了。
0: 那肯定是。
1: 那你接下来的血管不再堵就可以了。重点工作放在哪儿？恢复我们脑神经的突触连接上。
0: 对，脑神经。
1: 对。
0: 我现在啥呢？什么神经酸呢？
1: 嗯，
0: 是这个的。还有那个什么排毒那个。
1: 啊，排毒的 DMY 是吧？
0: 那对对对，刚神经酸那怎么的？
1: 嗯，
0: 那是。都有、啊、
1: 嗯，你这样啊，你这个神经酸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嗯，用了能有不到两个月。
1: 不到两个月、
0: 啊、
1: 你这两个月感觉到恢复的快一点没有？现在
0: 感觉有点快了。
1: 有点快了吧，你看看。
0: 有点快了、
1: 啊、对啊，我告诉你啊，这才是最关键所在、嗯、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我都不建议你用太多的临床用药了，你现在有阿司匹林有他汀就够了，不要再吃别的药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
0: 啊、
1: 一个是神经酸你要给我用好了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那个我不敢输，我一天都不敢输，那个我这一天一次吃那个。
1: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要想再恢复快一点的话、BDNF、脑源性生长因子、它是再生我们脑神经的。啊，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0: 我头一回听，就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1: 你问一问，问一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好产品太多了，大家伙没听过也非常多。
0: 我听说过，这周期听说过上千种了，哎。
1: 对。
0: 那个看产品的话，
1: 你看你光是神经酸不到俩月，现在恢复的都快一些了，是不是？
0: 是，
1: 你得把 BDNF 生长因子给我配合上啊，这样的话快点恢复过来之后，我跟你说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啊它特别怪，越早修复它修复的越快，时间拉得越长，明白了吧，它越不好救，
0: 就越慢了。
1: 对对，甚至有的都救不过来了，是不
0: 是？
1: 那没办法，你就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就这么脆弱，

0: 再有一个呢，你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活动能够自如的时候，你的肌肉萎缩也会逆转的，是不是？但是好在啥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年龄61、62岁，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个 BDNF 生长因子你在原有的基础上给我加上，我告诉你，你恢复能很快。啊，行啊，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哈，你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的很详细了，以后有啥问题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好，好了啊，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首先感谢你啊，给咱们老百姓啊，就是介绍这么推荐这么多好产品，我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嗯
3: 嗯。就是梁老师，那我就
0: 咱有啥说啥，
3: 我
0: 对不用客气啊，
3: 我挺激动的，太感谢了、啊。
0: 嗯，好。
3: 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爱人他的那个病情。
0: 你爱人是吧？嗯
3: 嗯，
0: 他什么情况？
3: 他就是那个2013年得的湿疹。
0: 2013年得的湿疹呢、啊？哦
3: 啊，
0: 嗯，
3: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
0: 啊，
3: 就不是胳膊起就是腿起。就一直是这样到现在为止
0: 啊，也不分什么夏天冬天是不
3: 啊，不分
0: 啊，就这个湿疹一直都长啊。
3: 嗯，
0: 他多大年岁了？
3: 他64。
0: 64。哦，
3: 嗯，
0: 上医院看过没？
3: 去过，就是沈阳的一大医院、二院、三院，就是辽宁中医、陆军总院，就是几乎别人说好的地方咱们都去过，但是就是反正还行吧。
0: 嗯，就临床给你开那些药膏也都涂遍了是不？
3: 嗯
0: 嗯，然后涂完了以后反反复复的还总发作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嗯、你看这个湿疹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但是一旦得上啊就反反复复发作。你别说这个你们沈阳了，你说北京，我告诉你啊，就多少皮肤病的医院就治这个湿疹都是老大难的问题。
3: 确实、嗯、
0: 是不是？为啥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湿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告诉你啊，湿疹就是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如果免疫力上不来的话，你这湿疹就没个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西医上叫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叫什么？叫中气不足。所以说呢，你这个湿疹怎么调理啊？你要说是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给你开一些外用的方法，可能跟临床上没啥区别。但是你要说是我要是帮你想办法慢慢的把这根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提高他的免疫力。
3: 哎呀，是啊，那个梁老师，就是前一段时间你说过提高免疫力这个问题，
0: 嗯，
3: 然后我就那个就是那个球蛋白
0: 啊，丙种球蛋白
3: 是不是那个
0: 啊，
3: 他吃呢，
0: 吃了，
3: 但是挺好，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
0: 是不是？
3: 因为啥呢哈，梁老师，他就腹泻。他腹泻吧，他就是以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他腹泻得3-4次，
0: 哎呦，
3: 大便不成形
0: 啊、
3: 嗯、然后他吃这个球蛋白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他就见效，
0: 你看是不是？
3: 嗯，
0: 对，为啥呀？为啥你这个经常腹泻呀？体内有湿有寒他就爱拉肚子，对吧？但是你的免疫力提高上来了、
3: 啊、
0: 湿寒这个不存在了，他腹泻的次数就少了，是吧？
3: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提高免疫力是个慢功夫。
3: 明白、
0: 嗯、
3: 啊，那知道了。梁老师，我还想说一下啊，
0: 嗯、
3: 就是我也是腹泻，我这腹泻能有10年左右吧。
0: 嗯，
3: 但是我是咋的呢？比方这两天挺好，哎，再过几天这就一天早上也是3-4遍大便也不成形。
0: 嗯，
3: 然后我也上医院看过，说的大夫说的，说我什么胃肠功能紊乱
0: 啊？胃肠功能紊乱，什么叫胃肠功能紊乱？我告诉你啊，他就找不着原因了，
3: 嗯、
0: 就起这么个名。
3: 嗯
0: 嗯。
3: 那
0: 你这个腹泻肚子疼不？
3: 不疼。
0: 那就是突然间上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往厕所跑，排完就好了是吧？
3: 我还不是这样的、
0: 嗯、
3: 就是每天早晨就是上午11点之前哈、
0: 啊、
3: 就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3: 也就总觉得像大便似的，就是这样的，也是大便不成形
0: 啊。
3: 然后呢这几天挺好，就像正常一样、
0: 嗯、
3: 等再过一个星期，比方说过几天又不行了，
0: 嗯，
3: 总是来回这么反复，
0: 嗯，
3: 然后我就体重见瘦。
0: 那肯定瘦啊，那你这么拉法、嗯、你可能不瘦吗？

0: 老人都拉瘦了，是吧？
1: 那我也吃那个什么的，那个球蛋白
0: 啊，可以，也可以吃，因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但是呢，你对于你这种情况啊，是脾虚啊。
1: 嗯啊，脾虚，你看不
0: 了，对，你这是典型的脾虚。你这个脾虚干嘛呢？哈，我告诉你怎么治啊。一个是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益生菌散氏片，你有没？
1: 那个我没有，因为咱们吧，就是去年才听这个节目，
0: 没有。
1: 我一直在等这个，天天听，天天我就想听这个，就你说的这个，我就想买点儿。
0: 你还是问你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
1: 嗯，
0: 对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散氏片，它是干嘛的啊？它在嘴里头就吸收了，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其实这个我们脾虚啊，肠道的腹泻呀，我告诉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是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太少了。你就反复的这种腹泻，你不疼的话，就把这个益生菌你得长时间的给我补充上啊。然后再有一个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啊。另外，多吃山药。
1: 啊，多吃山药。
0: 对，
1: 行。
0: 山药啊，到这个菜市场买那种就是好一点的，稍微贵个一两块钱那种好山药，熬粥啊、煮着吃啊都行。多吃山药，这个是调理脾虚的啊。
1: 啊啊，
0: 对，山药和益生菌这两个，你给我配合上啊！
1: 啊，行，
0: 嗯，
1: 行，
0: 好。
1: 家买了不少产品呢，大米呀，什么买可多了，都挺好的。你像那个耳苗油，我爱人他那个腿疼腰疼，他抹上不到半个月，可见效呢，
0: 是不是？我经常讲的就是什么呢？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是不是？你干嘛这个治病偏得靠药啊？药就是解决一时的，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才是真正去根儿的。咱们举例子，你说你吃那大米，
1: 那大米可好了，完了我还给我小孙子还买的，好吃，可好了，软软乎乎的，好吃，好吃。
0: 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平时吃大米一样吗？
1: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0: 我告诉你啊，等你啊再吃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啊，你就嘴就刁了，然后就说呢，哎呀，这个怎么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呢？好了。我告诉你，就是嘴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你再到市面上买那三五块钱一斤的，你再就吃一顿就行，然后回头再吃这个米，你看看那这味儿又不一样了。
1: 确实，梁老师，谢谢你啊！
0: 啊，好了，
1: 啊，好嘞，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哎
0: 好，
1: 哎，再见啊！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5: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0: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0: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您听说咱们这层的保洁阿姨礼仪的事儿了吗？
4: 怎么了？
5: 您不知道
4: 啊？我知道这个李阿姨，但是她怎么了？我还没听说呀。
5: 就前两天嘛，
4: 啊，
5: 就休息的时候，李姨在麻将社和人打麻将
4: 啊，
5: 结果出大事儿了。
4: 哎呦，
5: 有个年纪大的牌友，他摸了一个清一色，
4: 哦，
5: 一激动，当场喘不上气儿了。
4: 啊，哎呦，还有这事儿呢？我没听说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真就挺吓人的。那现在人怎么样了？
5: 关键是救护车嘛，不就把人拉走了吗？
4: 哎呀，
5: 到医院就说是呼吸衰竭，抢救到半夜呢，后来脱离生命危险了，现在呀还在 ICU 里住着呢。
4: 还在 ICU 住着呢？
5: 嗯。
4: 哎呦，你瞧瞧，哎呀，怎么说呢？你说现在老年人打牌呀，可得悠着点，
5: 嗯，
4: 是吧？别太激动了。你不然的话，你这身子骨啊容易出岔子呀，你说。
5: 对呀，
4: 哎呀，
5: 这打麻将谁能想到还有风险呢？
4: 你看
5: 就这几天，就患者家属，
4: 嗯，
5: 天天围着像礼仪呀还有那几个牌搭子，
4: 嗯，
5: 堵着人家门口要赔偿。
4: 哦，
5: 说你明知道他身体不好，喘气儿都费劲
4: 啊，
5: 一直咳嗽还撺掇他玩儿，要他怎么会能有20000多块钱的医药费用呢？
4: 哦，
5: 就开始起诉礼仪他们。
4: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本来呀，打牌呀就图个乐子、
5: 嗯，
4: 都是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些朋友，结果这牌打来打去还打出官司来了。
5: 对呀，那李也气呀，他也跟着他们就吵吵，
4: 嗯，
5: 就说人家打牌都是自愿的，谁强迫谁呀、嗯？
4: 对。
5: 再说呢，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他就咳嗽气喘的，这事儿怎么能赖到我们身上呢？
4: 哎呀，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时还真是个麻烦。
5: 对，
4: 是吧？
5: 是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的。
4: 嗯，
5: 李姨是坚决不赔偿，说自己没有责任。
4: 嗯，
5: 人家家属也不罢休，非得说你得给我个说法。
4: 你看看，咱说这个李阿姨确实该不该赔偿、嗯、这个不好说。
5: 嗯，
4: 但是咱们反过来讲，人家家属这心情也是能够理解的，你毕竟人家还在医院呢呀。
5: 对，
4: 是不是？
5: 但关键是以后组织个牌局儿，那现在打麻将还得看看牌友身体怎么样，身体不好了那都不能一起玩，那容易出事儿啊。
4: 哎呀，我告诉你，何止是打麻将牌呢，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太多了。静时你就多看一下最近的这些新闻，你就发现，
5: 嗯，
4: 就现在有一些老年活动室，我告诉你这都成高危的场所了。
5: 嗯，
4: 打个乒乓球啊，跳个舞啊，什么下个棋啊，打个扑克牌，我告诉你出事儿的人不在少数。
5: 那您说这怎么能打个麻将一激动就晕倒了呢？
4: 哎呦，我给你分析分析这里的问题所在吧。
5: 啊、
4: 晕倒的这位李阿姨的她这个麻友吧，
5: 嗯，
4: 平时是不是就喘气儿费劲？
5: 对呀、
4: 啊，还咳嗽。
5: 嗯，
4: 我告诉你，从咱们临床上来讲，这就是典型的老化型的肺脏功能不全。

0: 当我们肺脏的功能一老化了，我们吸进去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少？它会直接连累到我们的心脏。我们说的最常见的就是心肺功能衰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稍微一激动的话，我们人的这个交感神经它就会兴奋。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你的血压蹭就上来了。血压一上来，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呼吸道痉挛，你喘不上气儿来。那你想一想，本来就吸氧就少，你再加上突然间这个气儿上不来了，那人就直接可能爆发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和这个风险。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往往这样的发生的情况都是很危险的情况。
1: 那这可太吓人了。
0: 对啊，而且还不止这些呢。我记得哈，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天天咳嗽，天天卡痰，走到哪儿都咳嗽都卡痰，还咳那种什么的大黏痰。当时他就是去这个亲戚家串门嘛，结果亲戚背后就说的进屋里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吐痰，这人家亲戚也受不了啊。
1: 那肯定是
0: 啊，就背后说他几句，结果给他听见了。这气不过，就和人家理论，结果一激动，人也晕倒了。
1: 对，你说这吵个架也能晕？
0: 当然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是吧？而且咱们说实话，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的肺脏啊，其实已经老化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像那种老化的这种空气净化器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年久失修了，关键的一些零部件都失效了，它就是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肺脏当中永远是湿润的，它能够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细菌的病毒啊、杂质啊、粉尘呢、能够粘附住，而且呢，我们的肺脏啊，它是嫩的。它能够吸收大量的氧气，你的血氧就特别的充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岁大了之后，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肺脏的津液会严重的不足。就像我们中医上说的叫肺燥。
1: 对，
0: 哎，肺就变得干燥了。那你想呗，我们的肺脏干干巴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当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粘稠状的这种痰液，这痰液就是粉尘、细菌、病毒、垃圾。那如果说我们一激动了，这个痰如果说堵塞到我们的呼吸道，你咳不出来，人喘气儿就费劲了。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缺氧性的休克，人就晕倒了呗。
1: 就现在啊，真是好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咳嗽咳痰，
0: 有这种情况是吧？我们经常见到。那这种时候吧，往往都是什么呢？我们肺脏的一种老化。肺脏的津液分泌不足所导致的。所以说我经常讲，我们人的肺最怕就是干燥。一干燥你看吧，什么病都来了。
1: 还真是。说到这儿，我还忽然想到啊，这呼吸系统的毛病和别的脏腑的毛病还真不一样，
0: 是吧？
1: 真的。
0: 都哪些不一样？你给我说说。
1: 比如说我不专业啊。咱们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娱乐，打打麻将，跳跳广场舞。你说谁都不愿意和身体有毛病的人一块玩，
0: 怕担风险呢。
1: 是呢，万一出事儿了，不就不好说了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别的脏腑的疾病吧，只要是自己不说，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呼吸系统可不一样，
0: 瞒不住是吧？
1: 对，
0: 嗯，
1: 就现在网上不有段子调侃嘛，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瞒不住，一个是呢喜欢你的人，一个呢是咳嗽。
0: 哎，这俩瞒不住是吧？
1: 咳嗽真憋不住啊。
0: 对，喜欢你的人从眼睛里都能看出来。
1: 是呢。
0: 但是咳嗽你板不住是吧？你跟别人都能听出来。而且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这个咳嗽你是板不住憋不住的吗？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吧？
1: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人的这个咳嗽呀，一方面，首先你的嗓子是干燥的一种环境，一干燥了就会引发咳嗽，咱们这个支气管内呀有大量的纤毛细胞，它会因为干燥，它摆动的频率就会增加，一增加了之后，你想一想，你嗓子眼儿有多少的毛刷？在那儿不停地刷你的支气管，还有你的平滑肌，你这个刺激就像总有人在这儿挠痒痒似的，
1: 对，
0: 你能受得了吗？所以说这个咳嗽是板不住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嗓子内啊，因为如果说有垃圾毒素，还有这个病毒细菌，就是我们说的形成的这种浓稠的痰液的话，本身这些病毒细菌就会分泌一些刺激我们平滑肌反射的，造成我们肌肉紧张的这样的成分。

0: 那这个就像什么一样，像我们抽筋儿一样。
1: 嗯，
0: 那你说我们胳膊腿要是抽筋儿了，人能板得住吗？
1: 还真是，肯定憋不住
0: 对
1: 啊。
0: 呀，我们人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症状，记住了，你是憋不住的，啊，你像什么
1: 嗯，
0: 咳嗽呀、咳痰的、打喷嚏、流鼻涕，哪个能憋得住啊？
1: 那哪个也憋不住，
0: 是不是？
1: 对。
0: 都是憋不住的，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是随着我们呼吸系统的老化，平时我们经常什么咳嗽呀、咳痰呢，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你一咳嗽声音大了，
1: 嗯，
0: 别人就躲着你走了，
1: 嗯，
0: 你不小心打个喷嚏。唾沫星子乱飞，那别人不但躲着你，背后都得对你指指点点的，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吧？
1: 对，还真是这样的。这方面对老年朋友来说不太友好的。
0: 嗯，
1: 这老年朋友他的肺功能老化，本来吧，他就会伴有咳嗽、咳痰，他根本憋不住。
0: 这是板不住的，这是一
1: 是
0: 种
1: 的，
0: 病，所以说咱们
1: 对，
0: 呢，有的时候得用一种谅解的眼光去看待。
1: 嗯，
0: 我们说老年人要尊严，
1: 嗯。
0: 尊严怎么来的呀？你得首先有健康，健康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大的一个底牌。
1: 嗯，
0: 当咱们上岁数了，身体不好了，你天天咳嗽、气喘、吐痰，我告诉你，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心理状态了。
1: 嗯，
0: 慢慢的，很多活动你就不参加了，
1: 对，
0: 别人也不愿意带你玩了，啊，还容易招人嫌弃了，是不是这样？
1: 真是得保养好身体，要不然以后跳广场舞都找不到舞伴儿
0: 对
1: 了。
0: 呀、啊，这没人带你
1: 嗯。
0: 呀、啊，是不是？就是你现在年轻，早点做打算。
1: 嗯，好嘞。
0: 不过吧，咱们通过这个开玩笑的事儿，也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咱们这个身体好，才是最强的社交的筹码。
1: 对，
0: 就算咱们家财万贯，儿女事业有成，你身体不好，那也白搭，
1: 嗯，
0: 人家玩也不带你，是
1: 对
0: 不是这道理？
1: 呢，就照您说的啊，这呼吸系统出问题是既遭罪又遭嫌。
0: 嗯，
1: 你总不能真让大爷大妈那躲在家里也不行，也得出门啊。
0: 如果说闷在家里头，那更不行了。
1: 对呢。
0: 你看年轻人喜欢宅在家里还好一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没有社交圈的话，我告诉你，心里的这个负担是特别重的。
1: 是。
0: 就我们说的孤独，什么叫孤独？尤其是
1: 嗯。
0: 子女不在身边的，所以说如果上了年岁的人如果没有社交的话，这个烦恼是特别大的。
1: 对。
0: 那怎么保证我们有社交圈子？你还得保养好一个身体，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像咱们提到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要想改善难不难？其实也并不难。
1: 那您快给我们讲讲。
0: 我讲过，咱们都
1: 嗯，
0: 知道，我们人的肺脏称之为娇脏，
1: 嗯，
0: 它怕冷、怕热、怕干燥。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肺脏喜欢什么呢？
1: 湿润。
0: 湿润。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肺润好了，我们这个肺脏耐寒耐热，它这个功能它就提高上来
1: 嗯，
0: 了，是吧？你看为啥有的有钱人人家跑到海南去养老，不就因为人家海南的空气湿度大吗？
1: 对，
0: 他在那喘气儿都在润肺嘛，
1: 对，
0: 那待着就舒服呗，喘一次气儿等于说给你的肺都在做保养呢，
1: 还
0: 对不
1: 真
0: 对？
1: 是。平时一感冒就觉得嗓子太干了，
0: 哎。
1: 就喜欢呢去蒸一蒸，那整个的空气啊特别的湿润，
0: 哎，
1: 一呼吸进来呢就觉得缓解不少。
0: 是不是？你
1: 嗯。
0: 看看，所以说，即使你看有一些宜居的城市，排名前几的，一定是海边的城市。
1: 嗯，
0: 再有一个，你看，你观察咱们普通的这个小城市，江景房、
1: 嗯，
0: 河景房，为啥房价都死贵死贵的？
1: 嗯，嗯，
0: 有人说这景观好，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景观好，主要是人家挨着这个河边，空气特别的湿润，对我们肺脏有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功效。
1: 还真是啊。但是梁老师，您说这环境对于普通老百姓，他太难改善了。
0: 咱不能搬家是吧？
1: 对，顶多我也就买个加湿器放家里呗。
0: 是，但是加湿器吧，真就不能乱用了，
1: 嗯，
0: 用不好还会出大问题
1: 加湿器就是给空气加点湿度，怎么还会有大问题？
0: 呢。哎呀，静石，你听没听说过？我们肺脏疾病当中有一个病叫吸入性肺炎，没听过
1: 没
0: 吧？
1: 有。
0: 我告诉你，吸入性肺炎，它就是加湿器导致的一个毛病，就是
1: 哦。
0: 用这个加湿器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吸入性的一种炎症。
1: 那加湿器怎么还能导致肺炎呢？
0: 加湿器这个东西啊，它使用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无一例外，你必须得放水。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一定要放纯。

0: 净水，明白了吧？如果说你添加这个水要是不干净的话，啊，比方说我们图省事儿，放点自来水，那你想一想，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杂质，还有病毒，还有细菌，通过蒸发之后，是不是形成一种我们临床叫气溶胶？
1: 对，
0: 它是一种极其微小的颗粒。听过这个 PM 2.5 吧？
1: 嗯，
0: 对 ，PM 2.5 就是气溶胶的一个类型。
1: 哦。
0: 那把这种微小的颗粒被我们吸入到肺脏当中的时候，对我们的肺脏就会造成刺激和损伤，那你时间长了就会引发肺炎。
1: 您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加湿器里不能加自来水，
0: 不能加自来水，
1: 得加纯净水，
0: 一定要放纯净水。
1: 哦，
0: 而且你的加湿器必须要经常的清理。
1: 嗯，
0: 你不经常的清洗也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湿润的环境当中会滋生大量的细菌、霉菌这些微生物，
1: 嗯，
0: 它会随着加湿器喷出来的这个水蒸气进入到空气当中，你吸到肚子里、吸到肺里头，那不就直接引发呼吸道的感染吗？严重了，是不是也导致肺炎了？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这加湿器呀，也挺有讲究，
0: 有讲究。
1: 使用不好呢，不仅不能够滋润呼吸系统，反而引发肺炎。
0: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喽。
0: 没错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想要保养我们的身体，保养我们的肺脏，一定得用什么呢？安全、可靠、有效的方法。
1: 嗯，
0: 咱不能说道听途说，不懂这乱用、
1: 嗯、
0: 啊，那是不行的。
1: 还真是，这要是不了解，它真出问题了怎么办呀？
0: 对吧？这出问题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后悔都晚了。
1: 对，
0: 是吧？我之前不有个患者吗？一开始就是个简单的这个支气管扩张。
1: 嗯，
0: 这个支气管扩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咳嗽。
1: 嗯，
0: 有痰。
1: 对。
0: 还是那种咳着带着
1: 嗯，
0: 而这老爷子平时还是个爱干净的人，平时穿着啊特别的立正，
1: 那挺注重形象的。
0: 对，不光是咱们年轻人啊，老年人人家也是要求生活品质的，
1: 嗯，
0: 也讲究自身的形象的，
1: 嗯，
0: 也是对生活有要求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
1: 当然了，人的形象是精气神的展现。
0: 对呀、啊、
1: 穿的立正干净，到哪儿都受人尊重，
0: 对吧？这个道理都懂。
1: 对、啊，
0: 但是老爷子最苦恼的就是怕人家一直觉得他咳痰不文明这个事儿，
1: 嗯，
0: 每次都特别不好意思，
1: 嗯。
0: 但是刚才我讲了，咳嗽和卡痰他自己是憋不住的呀，
1: 对呀，他控制不了啊，
0: 这咋办呢？所以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难受不说，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说老爷子自己就想招呗，在网上找方法，就买了网上很多推荐的一些化痰的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橘红丸，听过没有？
1: 听过呀，还挺有名呢。
0: 橘红丸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药物，但是它主要用于什么呢？痰热主肺所导致的咳嗽和痰多。
1: 嗯，
0: 这是分你怎么导致的咳嗽和痰的。
1: 嗯，
0: 你肺脏当中痰热主肺的患者，你用这个橘红丸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你说这专业知识老爷子哪知道？
1: 那肯定不知道，
0: 是吧？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肺热的情况导致的咳嗽和咳痰，
1: 嗯，
0: 再加上当时还是冬天，肺天天吸收都是冷空气，
1: 嗯，
0: 本身他这个肺，我讲过他怕寒，
1: 嗯，
0: 然后用了这个治疗肺热的橘红丸，它本身就是一种寒药，不是凉上加凉了吗？
1: 那病情不就得加重了吗？
0: 要说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得科学用药，
1: 嗯，
0: 咱得懂。
1: 对，
0: 你不懂，咱们找靠谱的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是，
0: 本来一个很小的疾病，结果用错药了，加重病情了。
1: 嗯，
0: 我们人老了，身体本身就脆弱，经不起一丁点儿的折腾，有点折腾你是扛不住的呀。
1: 嗯，那还真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定得注意这方面啊。
0: 嗯，
1: 我们身体健康那不是开玩笑的，
0: 可不能瞎治，
1: 是
0: 不是？就像老爷子吃了两天的这个药。咳嗽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
1: 嗯，
0: 而且还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咳嗽啊，就感觉这个胸腔啊，像被这个重锤敲击那么难受。
1: 嗯，
0: 咳出来的这个痰也变得又稀又白了。
1: 嗯，
0: 不是之前那种黏痰了，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一躺下，这个胸口窝啊就憋闷的厉害，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1: 哎呦，但是这乱用药的代价可太大了吧？
0: 是不是？而且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
1: 嗯。
0: 他到了第三天的时候，老爷子就开始发低烧了，
1: 嗯，
0: 浑身没劲儿了，喘不上气儿了。当时家人一看吓坏了，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了。这一检查，好家伙，重症肺炎伴随呼吸衰竭。
1: 哎呦。

0: 那这不是危及生命了吗？
1: 对呀，就危及生命了。这个时候，
0: 嗯，
1: 当时老爷子这个肺呀有严重的炎症的感染，可以说非常的危险。
0: 嗯，嗯。
1: 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老爷子对市面上大多数的抗生素还过敏，这就造成了临床上无药可用的这种局面。
0: 那无药可用，怎么救命啊？
1: 对呀，因为对广谱的抗生素过敏的情况确实很少见，所以说针对老爷子这种情况，我们好多专家联合会诊，最后给老爷子用什么，你知道吗？就用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提纯液来给他治疗。
0: 管用吗？
1: 效果非常好，就给他用了3天，这烧就退了，肺部的感染也开始有这个好转的迹象了。连续给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肺部的 CT 报告一看，哎，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0: 这效果可真厉
1: 你
0: 害！
1: 看，
0: 关键肺炎它是炎症感染，藏贝母它还能消炎
1: 你看，你没想到吧？
0: 啊？
1: 我告诉你，其实啊，老爷子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野生的藏贝母，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的肺脏开始大量的分泌这个津液，津液充足了，它的功能自然就恢复的特别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你所说的，藏贝母确实含有天然的抗炎因子，尤其是对我们呼吸系统的炎症，它具有非常好的、非常明显的抗炎的效果。
0: 哇，这太神了！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藏贝母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里，我告诉你，就是有记载的，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藏贝母属圣品，能够主伤寒热、扶邪、温中、利气、润燥。你看它功能多少？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医学，我告诉你，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导的作用。
0: 还真是，之前看新闻，就我们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
1: 对呀，
0: 那不就是源自于中医的典籍吗？
1: 对呀，而且这个藏贝母啊，它是药性天成，目前被发掘出的功能，我告诉你，还远远不止于此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爷子这个事儿哈，他出院之后不还继续用这个藏贝母吗？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一冷一热的支气管也没有不舒服的，天天我告诉你，老爷子到处溜达钓鱼，现在可自在了。
0: 可自在
1: 你
0: 了，
1: 看看，
0: 这不挺好吗？关键是呢，您说这藏贝母对咳嗽啊、咳痰呢，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1: 怎么这么管用？我告诉你，就是我要细说的话，这里面的原理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0: 太复杂，咱简单点儿。
1: 我就简单的解释啊，就咱们人的肺脏啊，是由肺泡细胞组成的，但这个肺泡细胞啊，它有不同的类型，里面有一种细胞叫纤毛细胞，这个纤毛细胞啊，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摆动来清除我们气道内的分泌物和异物。
0: 这纤毛细胞就像是呼吸系统的扫地机器人呗，
1: 哎，可以这么理
0: 差不
1: 解，
0: 多。
1: 差不多。那这个藏贝母里呢，含有两种物质，叫载体生物碱，还有皂苷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呢，能够专门的滋润和修复我们肺脏当中的纤毛细胞，促进它运动。它这个运动的能力一增强了，是不是帮助我们的痰液自然而然就排出体外了？而且当我们的这些细胞一旦滋润了，我们这个嗓子就不会发干发痒了，你这个咳嗽自然而然也就改善了，
0: 确实非常有道理。
1: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天天有咳嗽的情况、卡痰的情况、喘气儿费劲的情况，包括我们已经检查出来，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是吧？一冷一热就容易犯病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我真建议大家伙可以长期的用一用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润肺生津的功能，能让我们的呼吸系统重新变得滋润。呼吸系统滋润了，我告诉你，我们人整个的呼吸状态就非常的舒服了。
0: 是呢，就听您讲完，我相信我们台里的好多主持人、记者都得买点
1: 哎，
0: 儿。
1: 有职业病，对啊，
0: 是藏贝母润肺生津的功能太强大了。
1: 是。
0: 虽然说现在我不能去海南三亚，但是呢，我吃上能够润肺的藏贝母，不是一样可以给我的呼吸系统里里外外的做个保养吗？
1: 没错，
0: 是
1: 是吧？
0: 吧？
1: 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想保护我们的肺，各有各的办法，对吧？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这个藏贝母啊，确实。

0: 是，咱们不用搬家，不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平时就吃上点儿，给我们的肺脏就能够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所以说，你看人家高原地区，如果说你说就是搬家一种方法的话，那没有人生活了，是不是？人西藏高原地区的人生活环境怎么人家同样肺脏那么健康、那么强壮呢？
1: 那可真是，
0: 是不是？
1: 关键你想啊，西藏吧，虽然说气候不太好，早晨晚上挺冷的，白天还挺热的，
0: 哎，对，
1: 但是人家空气质量好啊，它不像我们城市，粉尘是不是，汽车的尾气，各种污染，现在你去检查，好像80%得有肺结节吧？
0: 确实，这肺结节目前越来越常见了。不过静时你说引起肺结节这个事儿，我倒想起了很久之前啊发生的一段挺有趣儿的一个往事。
1: 你讲讲。
0: 你听过鹤岗这座城市没有？
1: 知道啊，鹤岗还挺有名呢。说因为鹤岗的房价可便宜了，4-5万块钱能买一套房，
0: 是吧？
1: 嗯，
0: 没错，鹤岗现在典型的是资源枯竭的一个类型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知道吗？这是现在啊，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告诉你，鹤岗那特别出名，在全国，而且非常的富裕。
1: 是吗？
0: 那个时候，当地啊，就是把这个采煤的工人叫劳采。当时劳采的工资，你知道一个月那个年代啊，至少都得7-800块钱。
1: 哇！
0: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的这个平均工资也就60多块钱，他就能达到6-700、7-800那个状态。
1: 能差了8倍到10倍，
0: 你看看，
1: 那采煤真赚钱呀！
0: 对呀，但是竟是你别看劳采们人家赚钱，确实辛苦啊，尤其是那种工作环境，那是相当恶劣的。在那个矿洞里头，乌漆麻黑的，最主要的是在这个采煤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大量的粉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吸到我们肺子里。你想一想，这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来，很多那些采矿工人哈，到岁数大了之后，都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叫尘肺病。我告诉你，最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是啥吗？就刚才提到的肺结节，特别明显。但是这个尘肺病属于最严重的肺结节的一种疾病了，
1: 关键是赚钱也不容易呀。
0: 你可不吗？
1: 尘肺病我听说过，据说特别痛苦。
0: 哎呦，那就不叫痛苦了，是，往往到了严重的时候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轻者啊，天天咳嗽卡痰，重症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胸闷呐、胸痛啊，倒不上气儿来呀，甚至都咳血。
1: 那您说这有办法治吗？
0: 当时的医疗条件。医院的医生往往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的药物呢，也只是缓解症状而已。但你知道，缓解症状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只能缓解几天儿，往后还会越发变得严重，因为激素的毒副作用，它反过来也是挺大的。
1: 那您说，那这么遭罪，后来有办法治疗吗？
0: 后来在鹤岗当地有一个寺庙，啊，这个寺庙呢，来了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当时就靠着一味药，就把这个尘肺病就给控制住了，成了当地有名的神医，啊，求医者把这个寺庙的门槛都给打破了。
1: 一味药
0: 哎，
1: 治一种病，
0: 哎，
1: 当地人称之为神医，
0: 你看看，
1: 那这治疗效果一定是非常的好的。
0: 没错，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些得这个尘肺病的一些老采们、这些矿工们，就管这位神医叫贡雀大师，啊。那一味药叫啥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野生的藏贝母。你要现在去鹤岗，现在这个寺庙上还能看见这个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呢，是吧？上面写着"粉尘入肺如山积，贝母化结似春稀"。
1: 哇，
0: 你
1: 太
0: 看看，
1: 棒了！那说明这些当地的老采们的尘肺病就是这样被治好的。
0: 没错。那些轻症的患者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哎，肺结节真的小了很多，甚至有的人都没了。重症的患者呢，虽然说有的结节还在，可是他不遭罪了，不难受了，完全肺结节控制住了，不再继续发展了，能够实现什么呢？带着这个结节不痛苦的生活了。你看看，
1: 确实很不可思议啊！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润肺生津，
0: 要不怎么说这个野生的藏贝母药性天成呢？滋润。我们的肺脏耐寒耐热，归属我们的肺经，天生就是我们人的肺脏的守护神。它这个解瘀散结的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所记载了，而现代这个药理学也开始证明 野生的藏妹母，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生物碱。
1: 嗯。

0: 连省事儿还省心。
1: 太对了，关键是老师你也说了，藏贝母它异常的珍贵，贝母市场上仅占2%啊。我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好东西，那我们不能买假了没效果呀。
0: 对，我说的是真的野生的藏贝母，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合青海藏药理事单位，这不给大家伙带来了一批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吗？但是因为这个藏贝母确实比较珍惜，采挖呀、运输啊都是比较困难，那你名额肯定有限，数量肯定少。那这次每个地区啊，我大概算了一下，1000份左右，价格268元。这已
1: 哇，
0: 经是已
1: 抄
0: 经
1: 底了。
0: 对，已经是地底下的价了，是吧？想要订的朋友，我建议咱们趁这次机会，把咱们需要的量咱们准备足了，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自海拔5000米的珍稀的藏贝母，能够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售价是268元。感兴趣的话，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啊，
0: 啊。
4: 哎呦，你这个电话呀，我都打了半个多小时才给我挤进来。
0: 哎呦。
4: 这会儿的藏贝母啊，给我留2年的量哦，
0: 啊。
4: 你可一定得给我留啊。
0: 哎呦，你别激动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别激动。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就是咱们这次这个藏贝母啊，每个地区啊可能只有1000个名额左右，这数量啊，我说实话真是不多啊。但是还好啊，你这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来订购，要不然的话你一下订2年的量，我还真的还不敢保证你一定能抢得到呢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4: 我就怕抢不到啊，
0: 啊。
4: 才提前打电话让您给我留好名额呢。
0: 啊，可以，你这样，你怎么一下订这么多呀？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4: 我就是啊，常年累月的咳嗽啊，
0: 哦。
4: 尤其是感到那个，你看换季节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啊，那咳的可厉害了，
0: 嗯嗯，
4: 就好像要把那肺都给我咳出来似的。
0: 哦，
4: 哎呀，咳的人呢都全身累。
0: 嗯，
4: 起初呢我也没咋在意，
0: 嗯，
4: 我就想啊，这咳嗽也不是啥大事，
0: 啊，
4: 说不定停一停，可能烧上火了，
0: 啊，
4: 怎么咳嗽了？
0: 啊，
4: 哎，没想到呢。哎呀，后来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越厉害了。
0: 哎呦，这个可不太好啊，嗯。
4: 对呀，穿刺显示啊是良性的，
0: 啊，那还行，
4: 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嗯嗯，
4: 医生就建议我啊，常年服用这个藏贝母，
0: 哦，
4: 他说这个有，控制那个结节生长，
0: 对，
4: 能抵制它生长。
0: 嗯嗯，
4: 哎呦，我在医院呢买了1个月的量， 那一个月的量啊都要1500啊。
5: 哎呦，那么贵啊。嗯，
4: 对呀，是太。

0: 贵了，你去别的地方买呀，还怕是买到假货。
1: 嗯，
0: 所以我就信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1: 嗯，
0: 这价格低呀，品质好。
1: 嗯，好啊，我首先呢，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
0: 嗯，
1: 但是呢，我得跟您多说两句啊。你看看，你回过头来，现在知道你这多不划算了吧？
0: 对呀，
1: 是吧？这当初就是对自己身体不以为意，小病拖来拖去拖成大毛病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把这个脏内膜用好的话，保养好咱们的肺脏和呼吸系统，哪会发展这么严重这种情况啊？你说是不是？
0: 哎呀，对呀，老师您说的真是，到现在我后悔死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有一回啊咳嗽的特别严重。
1: 嗯，
0: 当时大晚上啊都咳出来一大堆。
1: 嗯，
0: 哎呀，闻着感觉特别腥。
1: 嗯、哦，
0: 我开灯一看，哎呦，
1: 哎
0: 呀，这一看把我吓坏了。嗯、第二天我就去药店呢，就听那个店员呢推荐买了一瓶啊，咳力停药水。
1: 哦，
0: 这喝上啊确实管事，我一咳嗽啊就喝的。
1: 嗯，
0: 但是过了能有半年多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胸口啊越来越闷了。
1: 嗯，
0: 还难受啊，都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买菜的时候啊。哎呦，在路上就直接晕倒了。
1: 哦，
0: 救护车就给我拉到医院了，一检查说是肺结节，那个结节都有好几个呢。
1: 啊，
0: 大的都能达到一厘米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这，你说这是多危险，多糟心呢，是吧、
0: 嗯？
1: 本来就是一个咳嗽的小毛病，你看后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说那个咳力停啊、
0: 哎，嗯，
1: 我告诉你啊，它不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喝。
0: 哦，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咳力停啊，它是通过抑制我们这个延髓，就是我们的神经、
0: 嗯、
1: 来让你不咳嗽的，它起到一个镇咳的作用。那这种方法呀，我告诉你，实际上它属于一种是暴力的手段、
0: 哦、
1: 等于说是打断了咱们传递咳嗽的这种神经信号。那你不咳嗽了，那你肺脏当中的这些痰液、这些垃圾、这些杂质，它还是在那堆着呀，没排出来呀。
0: 嗯，
1: 而且越堆积越多，然后非常容易造成感染和增生，这就导致我们肺脏长出来这种结节类的这种物质，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0: 梁老师啊，
1: 嗯，
0: 你说我咋能知道这事儿呢？我寻思不咳嗽就能好了呗，
1: 两回事儿啊。
0: 结果呢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是我们肺脏的功能老化了啊，我们肺脏啊乃至呼吸道的津液不足了导致的这样的疾病、
0: 嗯、
1: 啊，可不是说咳嗽啊，咳嗽呢只是表面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医生建议你经常服用这个藏贝母。我告诉你，这个大夫啊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他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个藏贝母啊它药性是天成的，纯天然，没有毒副作用，一倍顶五药啊，它号称是我们肺脏的这个天然的加湿器，是吧，等于说直接从根源上再给我们的润肺，还能够达到镇咳呀、强氧的这些作用。
0: 没错呀、
1: 嗯、
0: 梁老师。
1: 嗯，
0: 哎呀，这藏贝母实在是太神奇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么严重啊，吃上了就感觉那嗓子特别润。
1: 嗯，
0: 平时说话太多吧也不感觉到嗓子干巴了。
1: 嗯，
0: 那喘气儿啊也得劲了。
1: 嗯，
0: 也不咋咳嗽了。
1: 好，
0: 而且啊我连续吃了一年，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还真的一点都没长，
1: 一点没长。好，
0: 哎、
1: 嗯、
0: 对，所以这回啊我一看全球购平台呀、啊、卖这个藏贝母，
1: 嗯，
0: 我可得多订点儿
1: 啊,
0: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次的那么好的机会呀、
1: 啊、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真可以这个藏贝母咱们经常的用，长期的调理，好好的保养一下我们的肺。不过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藏贝母啊它这个天然温和，非常适合我们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哦，
1: 而且《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藏贝母它有散结消痈的作用，所以说对于你来讲特别适合长期服用。现在都已经一年了，结节也没长，这多好啊！
0: 嗯、
1: 啊，而且你用好了，说不定它还能够萎缩呢。啊、
0: 嗯，
1: 而且像你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春秋换季的时候，气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用好藏贝母的话，它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复发的这个概率，好不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嗯，
0: 我一定要长期服用
1: 啊，
0: 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1: 好，
0: 那太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嗯，
0: 再见。
1: 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

0: 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啊。
2: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多大年岁？
2: 62岁。
1: 嗯，
2: 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你讲的挺好。
1: 嗯，
2: 也真是吸引了我，所以呢，我都有病嘛。
1: 啊、
2: 嗯，我一直想和你那个我通话。
1: 好。
2: 始终都急了吧？
1: 嗯。
2: 哎，就不太方便。
1: 嗯。
2: 哎，你看我和大厅走过来吧。
1: 嗯。
2: 给咱的话，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1: 哦，
2: 哎，
1: 嗯，
2: 我得的是脑血栓。
1: 脑血栓，哦，
2: 对呀、啊，脑血栓呢，我现在眼睛也有病。哎，那个时候我得的脑血栓是2019年。
1: 2019年犯的脑血栓，哦。
2: 对呀、啊，那个时候有没有那些那个康复医院那样？
1: 嗯。
2: 我觉得国家直灾。
1: 嗯。
2: 快好了，我二犯也犯了。
1: 然后又犯了，二犯了，当时，哎呦。
2: 犯了二犯以后吧，那就是肯定是住院了。住了半年到医院吧，在这个康复医院你又犯了第三犯，我这不嘛说话吧说不利索嘛，
1: 嗯，
2: 和吞咽功能，和说话都受到影响，
1: 嗯，
2: 哎呀，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好。你现在这情况我不敢回家，为啥说呢？家跟我离住院地方都不太远，
1: 嗯，
2: 哎，你家里老楼也不有电梯，我带着这3楼往下走，我就没有人照顾我。
1: 你可不行，你就在康复医院先待着吧。为什么呢？你最起码生活能自理的，能走能撂的，你再回家呀，是吧？
2: 对对对，现在属于半自理状态，能送出去。哎，这个就这样好。你别人都坐轮椅，那都达到这个程度，我们这家人也挺着急。
1: 你着急没办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点点康复，你这个情况得啊。
2: 是啊，哎呀，这我先问问梁老师吧，帮我出个主意，看这那个怎么样好。
1: 好。
2: 哎
1: 啊。你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脑血栓呢，就是一犯不可怕，二犯才可怕，最怕的3犯、4犯，那可能就你自己也是切身感受到，这个脑血栓一犯、二犯、3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吧？
2: 哎呀，那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
1: 对呀、
2: 啊，轻的话就不好了，对不对？
1: 对呀、啊，
2: 嗯，
1: 你看很多人脑血栓第一犯的时候都不当回事儿。结果2犯3犯、哦、有的都下不来床了。你现在3犯之后，你现在身体有哪些症状跟我说说。
2: 嗯，我3犯现在症状就是吞咽功能和说话的语言吧，现在好一点了。
1: 哦，
2: 就是经过半年多去治疗啊，就是康复啊，
1: 嗯，
2: 还稍微好点吧。吞咽功能呢还有一点，
1: 嗯，
2: 就吃饭的啥的就是饭卡似的。
1: 嗯，
2: 哎，但是不太严重。
1: 嗯，
2: 真的，但是很现象还是有。
1: 嗯，
2: 就跟你这说话的时候，我就比如说口水上外溢。
1: 嗯，
2: 那个我这个病嘛，已经发生了，到现在是半年多了。
1: 嗯，现在肢体活动，比如说走道啊，这怎么样？现在
2: 走道吧，现在还能走，不需要拄拐，也没坐轮椅。
1: 嗯，
2: 但需要哈，现在能走。
1: 嗯，
2: 但走不了太远。
1: 哦，
2: 哎。在这个室内啊，看不见墙边不有扶手吗？
1: 嗯，
2: 哎，我扶着走一走，
1: 嗯，
2: 这行，哎，就是上外头走啊，哎，我就今天拿个棍儿，不拿棍儿的时候就倒着咋整啊？
1: 对对对，
2: 哎、
1: 嗯，
2: 我行，这个情况，那药和这个产品我没少买，
1: 嗯，
2: 哎，从那个香皂，
1: 哦，香皂，哦，
2: 还有买那个就是油啊啥的，这都买了，
1: 嗯嗯，
2: 哎，还吃那个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嗯
2: 啊
1: 嗯，
2: 还有那个金边水蛭素，
1: 哦，金边水蛭素，哎呀，好，疏通血管的，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啊，这些产品，嗯，
2: 是啊，
1: 嗯，
2: 我买了它，那个健康辅导员吧也跟我说的是，那个小姑娘嘛也挺好，
1: 嗯，
2: 就是说的还挺到位，
1: 嗯，
2: 还挺好弄。我就买的。
1: 现在我问问你啊，
2: 嗯、
1: 你现在腿呀、啊、有没有劲儿啊？腿。
2: 腿现在我有劲儿有劲儿，但是不像那肉腿那么足。
1: 哦。
2: 我左手现在呢张不开50。
1: 嗯。
2: 哎，现在我这个腿上肉手我又左手我又弯曲。
1: 嗯。
2: 哎，走道呢现在呢还不属于跨框。
1: 跨框。
2: 但是呢，
1: 嗯、
2: 哎，要想放我放不下。
1: 明白。
2: 这个属于像勾勒情况不属于。但是还有点勾了，就这个情况。
1: 明白了，嗯
2: 嗯，
1: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
2: 嗯、
1: 你要是70多岁的话，如果脑血栓3犯的话，就不是你这种状态了，啊，可能岁数再大点，可能就要命了。我告诉你，那你有这个。

0: 金边水蚤素和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可以很大程度上咱们这个血栓不再形成了，就你这个脑血栓不再有第四犯的情况出现了。但是对于脑血栓的后遗症，我告诉你，血管疏通这个已经不是重点的工作了。重点的工作是什么呢？重新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明白了吧？
1: 嗯，
0: 我们肢体的活动是靠大脑神经来支配的，但你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由于你当时堵那儿了，不过血了，然后这一片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缺血了之后，它就大量的凋亡。
1: 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重点工作，你想康复好这个我们的后遗症的话，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重新把我们的大脑神经给它再生出来，重新建立起这个突触连接出来。啊，
1: 对，那老师啊，那个在医院嘛，他就开的啥，他比如说那个 aspirin，
0: 对，
1: 加上我那样，还有那个三高，
0: 对，我知道为啥呢？这些都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你这手里头有这个水蚤素和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这都是一个作用，这就是防止你再次形成血栓的。但是没有一样现在临床的药物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新的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现在很多后遗症的不好调理就在这儿，是吧？你看临床上给你疏通血管没问题，但是你说怎么解决我后遗症的问题，他就说回家养着，怎么养大夫都不知道。所以说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为什么我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呢？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是吧，留下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呢，说话不利索呀，是吧，行动不利索呀，走到跨框啊，这些你想恢复的话，我告诉你，重点工作在哪儿？是脑神经的恢复，而不是疏通血管了。因为你现在的脑血管已经疏通开了，如果不疏通开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种情况了。
1: 那肯定是。
0: 那你接下来的血管不再堵就可以了。重点工作放在哪儿？恢复我们脑神经的突触连接上。
1: 对，脑神经。
0: 对。
1: 我现在啥呢？什么神经酸呢？
0: 嗯，
1: 是这个的。还有那个什么排毒那个
0: 啊，排毒的 DMY 是吧？
1: 那对对对，甲状腺酸那怎么的？
0: 嗯，
1: 那是都有啊。
0: 嗯，你这样啊，你这个神经酸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用了能有不到两个月。
0: 不到两个月，你这两个月感觉到恢复的快一点没有？现在
1: 感觉到有点快了。
0: 有点快了吧？你看看。
1: 有点快了。
0: 对啊，我告诉你啊，这才是最关键所在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我都不建议你用太多的临床用药了。你现在有阿司匹林，有他汀就够了，不要再吃别的药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一个是神经酸你要给我用好了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个我不敢输，我一天都不敢输，那个我这一天一次吃那个。
0: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要想再恢复快一点的话，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它是再生我们脑神经的。啊，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1: 我头一回听，就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0: 你问一问，问一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好产品太多了，大家伙没听过也非常多。
1: 我听说过，这周期听说过上千种了，哎。
0: 对，
1: 那个看产品的话，
0: 你看你光是神经酸不到俩月，现在恢复的都快一些了，是不是？
1: 是，
0: 你得把 BDNF 生长因子给我配合上啊，这样的话快点恢复过来之后，我跟你说，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啊，它特别怪，越早修复它修复的越快，时间拉得越长，明白了吧？它越不好救，
1: 就越慢了。
0: 对对，甚至有的都救不过来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那没办法，你就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就这么脆弱。再有一个呢，你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活动能够自如的时候，你的肌肉萎缩也会逆转的，是不是？但是好在啥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年龄61、62岁，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个 BDNF 生长因子你在原有的基础上给我加上，我告诉你，你恢复能很快。啊，行啊，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哈，你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的很详细了，以后有啥问题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好，好了啊，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 4008516029。

0: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2: 梁老师，首先感谢你啊，给咱们老百姓啊，就是介绍这么推荐这么多好产品，我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1: 好，别客气啊。
2: 就是梁老师，那我就
1: 咱有啥说啥，
2: 我
1: 对，不用客气啊，
2: 我挺激动的，太感谢了。
1: 嗯，好，
2: 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爱人他的那个病情。
1: 你爱人是吧？
2: 嗯，
1: 他什么情况？
2: 他就是那个2013年得的湿疹。
1: 2013年得的湿疹呢、啊？哦，
2: 啊，
1: 嗯，
2: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
1: 啊、
2: 就是不是胳膊起就是腿起。就一直是这样到现在为止
1: 啊，也不分什么夏天冬天是不
2: 啊，不分
1: 啊，就这个湿疹一直都长啊。
2: 嗯，
1: 他多大年岁了？
2: 他64。
1: 64。哦，
2: 嗯，
1: 上医院看过没？
2: 去过，就是沈阳的一大医院、二院、三院，就是辽宁中医、陆军总院，就是几乎别人说好的地方咱们都去过，但是就是反正还行吧。
1: 嗯，就临床给你开那些药膏也都涂遍了是不？
2: 嗯
1: 嗯，然后涂完了以后反反复复的还总发作是不是？
2: 对对对、
1: 嗯、你看这个湿疹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但是一旦得上啊就反反复复发作。你别说这个你们沈阳了，你说北京，我告诉你啊，就多少皮肤病的医院就治这个湿疹都是老大难的问题。
2: 确实、
1: 嗯、是不是？为啥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湿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告诉你啊，湿疹就是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如果免疫力上不来的话，你这湿疹就没个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西医上叫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叫什么？叫中气不足。所以说呢，你这个湿疹怎么调理啊？你要说是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给你开一些外用的方法，可能跟临床上没啥区别。但是你要说是我要是帮你想办法慢慢的把这根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提高他的免疫力。
2: 哎呀，是啊，那个梁老师，就是前一段时间你说过提高免疫力这个问题，
1: 嗯，
2: 然后我就那个就是那个球蛋白
1: 啊，丙种球蛋白
2: 是不是那个
1: 啊，
2: 他吃呢，
1: 吃了，
2: 但是挺好，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
1: 是不是？
2: 因为啥呢哈，梁老师，他就腹泻。他腹泻吧，他就是以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他腹泻得3-4次，
1: 哎呦，
2: 大便不成形
1: 啊、
2: 嗯、然后他吃这个球蛋白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他就见效，
1: 你看是不是？
2: 嗯，
1: 对，为啥呀？为啥你这个经常腹泻呀？体内有湿有寒他就爱拉肚子，对吧？但是你的免疫力提高上来了、
2: 啊、
1: 湿寒这个不存在了，他腹泻的次数就少了，是吧？
2: 嗯，
1: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提高免疫力是个慢功夫。
2: 明白、
1: 嗯、
2: 啊，那知道了。梁老师，我还想说一下啊，
1: 嗯、
2: 就是我也是腹泻，我这腹泻能有10年左右吧。
1: 嗯，
2: 但是我是咋的呢？比方这两天挺好，哎，再过几天这就一天早上也是3-4遍大便也不成形。
1: 嗯，
2: 然后我也上医院看过，说的大夫说的，说我什么胃肠功能紊乱
1: 啊？胃肠功能紊乱，什么叫胃肠功能紊乱？我告诉你啊，他就找不着原因了，
2: 嗯、
1: 就起这么个名。
2: 嗯
1: 嗯。
2: 那
1: 你这个腹泻肚子疼不？
2: 不疼。
1: 那就是突然间上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往厕所跑，排完就好了是吧？
2: 我还不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每天早晨就是上午11点之前哈、
1: 啊、
2: 就是肚子不舒服，
1: 嗯，
2: 也就总觉得像大便似的，就是这样的，也是大便不成形
1: 啊。
2: 然后呢这几天挺好，就像正常一样、
1: 嗯、
2: 等再过一个星期，比方说过几天又不行了，
1: 嗯，
2: 总是来回这么反复，
1: 嗯，
2: 然后我就体重接受。
1: 那肯定瘦啊，那你这么拉法、嗯、你可能不瘦吗？搞人都拉瘦了是吧？
2: 那我也吃那个什么的那个球蛋白
1: 啊，可以也可以吃，因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但是呢你对于你这种情况啊是脾虚啊、
2: 嗯、啊，脾虚，
1: 脾虚，对，你这是典型的脾虚、
2: 啊、
1: 你这个脾虚干嘛呢哈，我告诉你怎么治啊。一个是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益生菌散氏片，你有没？
2: 那个我没有，因为咱们吧就是去年才听这个节目、
1: 啊、没有，
2: 我一直在等这个，天天听，天天我就想听这个，就你说的这个我就想买点儿。
1: 你还是问你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
2: 嗯、
1: 对，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散氏片、
2: 嗯、
1: 它是干嘛的啊？它在嘴里头就吸收了、
2: 嗯、
1: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其实这个我们脾虚啊，肠道的腹泻啊，我告诉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是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太少。

0: 你就反复的这种腹泻、
1: 啊、
0: 你不疼的话就把这个益生菌你得长时间的给我补充上啊。然后再有一个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啊，另外多吃山药
1: 啊，多吃山药，
0: 对，
1: 行，
0: 山药啊，到这个菜市场买那种就是好一点的、
1: 嗯、
0: 稍微贵个一两块钱那种好山药、嗯、熬粥啊煮着吃啊都行，多吃山药，这个是调理脾虚的啊。
1: 啊啊，
0: 对，山药和益生菌这两个你给我配合上啊。
1: 啊，行，
0: 嗯，
1: 行，
0: 好，
1: 家买了不少产品呢，大米呀、啊、什么买可多了，都挺好的。你像那个耳苗油，我爱人他那个腿疼腰疼，他抹上不到半个月、
0: 嗯、
1: 可见效了，
0: 是不是、啊、我经常讲的就是什么呢、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是不是、啊、你干嘛这个治病偏得靠药啊，药就是解决一时的，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才是真正去根的。咱们举例子，你说你吃那大米，
1: 那大米可好了，完了我还给我小孙子还买的，好吃，可好了，软软乎乎的，好吃好吃，
0: 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平时吃大米一样吗？
1: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0: 我告诉你啊，等你啊再吃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啊，你就嘴就刁了，然后就说呢，哎呀，这个怎么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呢？好了，我告诉你，就是嘴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你再到市面上买那三五块钱一斤的，你再就吃一顿就行，然后回头再吃这个米，你看看那这味儿又不一样了。
1: 确实，梁老师，谢谢你
0: 啊！
1: 啊，好
0: 了，
1: 啊、好嘞，谢谢，
0: 再见啊！
1: 哎，
0: 好，
1: 哎，再见啊！
0: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5: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

0: 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共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梁老师，您听说咱们这层的保洁阿姨李姨的事儿了吗？
4: 怎么了？
5: 您不知道
4: 啊？我知道这个李阿姨，但是她怎么了我还没听说呀。
5: 就前两天嘛，
4: 啊，
5: 就休息的时候，李姨在麻将社和人打麻将
4: 啊，
5: 结果出大事儿了。
4: 哎呦，
5: 有个年纪大的牌友，他摸了一个清一色，
4: 哦，
5: 一激动当场喘不上气儿了。
4: 哎呦，还有这事儿呢，我没听说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真就挺吓人的。那现在人怎么样了？
5: 关键是救护车嘛，不就把人拉走了吗？
4: 哎呀，
5: 到医院就说是呼吸衰竭，抢救到半夜呢，后来脱离生命危险了，现在呀还在 ICU 里住着呢。
4: 还在 ICU 住着呢？
5: 嗯。
4: 哎呦，你瞧瞧，哎呀，怎么说呢？你说现在老年人打牌呀，可得悠着点，
5: 嗯，
4: 是吧？别太激动了。你不然的话，你这身子骨啊容易出岔子呀，你说。
5: 对呀，
4: 哎呀，
5: 这打麻将谁能想到还有风险呢？
4: 你看
5: 就这几天，就患者家属，
4: 嗯，
5: 天天围着像李姨呀还有那几个牌搭子，
4: 嗯，
5: 堵着人家门口要赔偿。
4: 哦，
5: 说你明知道他身体不好，喘气儿都费劲
4: 啊，
5: 一直咳嗽还撺掇他玩儿，要他怎么会能有20000多块钱的医药费用呢？
4: 哦，
5: 就开始起诉李姨他们。
4: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本来呀，打牌呀就图个乐子、
5: 嗯，
4: 都是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些朋友，结果这牌打来打去还打出官司来了。
5: 对呀，那李也气呀，他也跟着他们就吵吵，
4: 嗯，
5: 就说人家打牌都是自愿的，谁强迫谁呀、嗯？
4: 对。
5: 再说呢，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他就咳嗽气喘的，这事儿怎么能赖到我们身上呢？
4: 哎呀，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石还真是个麻烦。
5: 对，
4: 是吧？
5: 是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的。
4: 嗯，
5: 李姨是坚决不赔偿，说自己没有责任。
4: 嗯，
5: 人家家属也不罢休，非得说你得给我个说法。
4: 你看看，咱说这个李阿姨确实该不该赔偿、嗯，这个不好说。
5: 嗯，
4: 但是咱们反过来讲，人家家属这心情也是能够理解的。你毕竟人家还在医院呢呀。
5: 对，
4: 是不是？
5: 但关键是以后组织个牌局，那现在打麻将还得看看牌友身体怎么样，身体不好了那都不能一起玩，那容易出事儿啊。
4: 哎呀，我告诉你，何止是打麻将牌呢，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太多了。静时你就多看一下最近的这些新闻，你就发现，
5: 嗯，
4: 就现在有一些老年活动室，我告诉你这都成高危的场所了。
5: 嗯，
4: 打个乒乓球啊，跳个舞啊，什么下个棋啊，打个扑克牌，我告诉你出事儿的人不在少数。
5: 那您说这怎么能打个麻将一激动就晕倒了呢？
4: 哎呦，我给你分析分析这里的问题所在吧。
5: 啊、
4: 晕倒的这位李阿姨的她这个麻友吧，
5: 嗯，
4: 平时是不是就喘气费劲？
5: 对呀、
4: 啊、还咳嗽。
5: 嗯，
4: 我告诉你，从咱们临床上来讲，这就是典型的老化型的肺脏功能不全。
5: 嗯，
4: 当我们肺脏的功能一老化了，我们吸进去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少？
5: 嗯，
4: 它会直接连累到我们的心脏。
5: 嗯，
4: 我们说的最常见的就是心肺功能衰退。
5: 嗯，
4: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稍微一激动的话，我们人的这个交感神经它就会兴奋。
5: 嗯，
4: 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你的血压蹭就上来了。
5: 嗯，
4: 血压一上来，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呼吸道痉挛，你喘不上气儿来。
5: 嗯，
4: 那你想一想，本来就吸氧就少，你再加上突然间这个气儿上不来了，那人就直接可能爆发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和这个风险。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往往这样的发生的情况都是很危险的情况。
5: 那这可太吓人了。
4: 对啊，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5: 嗯，
4: 我记得哈，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5: 嗯，

0: 天天咳嗽，天天卡痰，走到哪儿都咳嗽，都卡痰，还咳那种什么大粘痰。当时他就是去这个亲戚家串门嘛，结果亲戚背后就说他进屋里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吐痰，这人家亲戚也受不了
1: 那肯定是，
0: 啊，就背后说他几句，结果给他听见了，这气不过就和人家理论，结果一激动人也晕倒了。
1: 对，你说这吵个架也能晕，
0: 当然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是吧？而且咱们说实话，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的肺脏啊，其实已经老化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像那种老化的这种空气净化器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年久失修了，关键的一些零部件都失效了，它就是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肺脏当中永远是湿润的。它能够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细菌呢、病毒啊、杂质啊、粉尘呢、能够粘附住，而且呢，我们的肺脏啊，它是嫩的，它能够吸收大量的氧气，你的血氧就特别的充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岁大了之后，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肺脏的津液会严重的不足，就像我们中医上说的叫肺燥，
1: 对，
0: 哎，肺就变得干燥了。那你想呗？我们的肺脏干干巴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当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粘稠状的这种痰液，这痰液就是粉尘、细菌、病毒、垃圾。那如果说我们一激动了，这个痰如果说堵塞到我们的呼吸道，你咳不出来，人喘气儿就费劲儿了。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缺氧性的休克，人就晕倒了呗。
1: 就现在啊，真是好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咳嗽、咳痰。
0: 有这种情况是吧？
1: 有。
0: 我们经常见到。那这种时候吧，往往都是什么呢？我们肺脏的一种老化，肺脏的津液分泌不足所导致的。所以说我经常讲，我们人的肺最怕就是干燥，一干燥，你看吧，什么病都来了。
1: 还真是，说到这儿，我还忽然想到啊，这呼吸系统的毛病和别的脏腑的毛病还真不一样，
0: 是吧？
1: 真的。
0: 都哪些不一样？你给我说说。
1: 比如说，我不专业啊，
0: 啊
1: 咱们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娱乐，打打麻将，跳跳广场舞，
0: 啊啊！
1: 你说谁都不愿意和身体有毛病的人一块玩儿，
0: 怕担风险呢，
1: 是呢，万
0: 对，
1: 一出事儿了，不就不好说了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别的脏腑的疾病吧，只要是自己不说，别人看不出来，但是
0: 哎，
1: 呼吸系统可不一样。
0: 瞒不住是吧？
1: 对，就现在网上不有段子调侃嘛，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儿是瞒不住，一个是呢喜欢你的人，一个呢是咳嗽。
0: 哎，这俩瞒不住是吧？
1: 咳嗽真憋不住啊。
0: 对，喜欢你的人从眼睛里都能看出来，
1: 是
0: 但是
1: 呢。
0: 咳嗽你板不住是吧？你听别人都能听出来。而且，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这个咳嗽你是板不住、憋不住的吗？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吧？首先，我告诉你啊，人的这个咳嗽呀，一方面，首先你的嗓子是干燥的一种环境，一干燥了就会引发咳嗽。咱们这个支气管内啊，有大量的纤毛细胞，它会因为干燥，它摆动的频率就会增加。一增加了之后，你想一想，你嗓子眼儿有多少的毛刷在那儿不停地刷你的支气管，还有你的平滑肌，你这个刺激就像总有人在那儿挠痒痒似的，你能受得了吗？所以说这个咳嗽是板不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嗓子内呀，因为如果说有垃圾毒素，还有这个病毒细菌，就是我们说的形成的这种浓稠的痰液的话。本身这些病毒细菌就会分泌一些刺激我们平滑肌反射的，造成我们肌肉紧张的这样的成分。那这个就像什么一样，像我们抽筋儿一样。那你说我们胳膊腿要是抽筋儿了，人能板得住吗？
1: 还真是，肯定憋不住
0: 对
1: 啊。
0: 呀，我们人是控制不了的。所以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症状，记住了，你是憋不住的。啊，你像什么咳嗽呀、咳痰的、打喷嚏。流鼻涕哪个能憋得住啊？
1: 那哪个也憋不住，
0: 是不是？
1: 对。
0: 都是憋不住的，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是随着我们呼吸系统的老化，平时我们经常什么咳嗽呀、咳痰呢？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你一咳嗽声音大了，别人就躲着你走了。你不小心打个喷嚏，唾沫星子乱飞，那别人不但躲着你，背后都得对你指指点点的，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吧？
1: 对，还真是这样的。这方面对老年朋友来说不太友好的。这老年朋友他的肺功能老化，本来。

0: 来吧，他就会伴有咳嗽、咳痰，他根本憋不住。
1: 这是板不住的，这
0: 是
1: 一种病。所以说咱们呢，有的时候得用一种谅解的眼光去看待。
0: 嗯，
1: 我们说老年人要尊严。
0: 嗯，
1: 尊严怎么来的呀？你得首先有健康，健康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大的一个底牌。
0: 嗯，
1: 当咱们上岁数了，身体不好了，你天天咳嗽、气喘、吐痰，我告诉你，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心理状态了。
0: 嗯，
1: 慢慢的，很多活动你就不参加了，
0: 对，
1: 别人也不愿意带你玩了。啊，还容易遭人嫌弃了，是不是呀？
0: 真是得保养好身体，要不然以后跳广场舞都找不到舞伴了。
1: 对呀、啊，没人带你呀、啊哦，是不是？静芝，你现在年轻，早点做打算。
0: 嗯，好嘞。
1: 不过吧，咱们通过这个开玩笑的事也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
0: 嗯，
1: 咱们这个身体好才是最强的社交的筹码。
0: 对，
1: 就算咱们家产万贯，儿女事业有成，你身体不好那也白搭。
0: 嗯。
1: 人家玩也不带你，是不是这道理？
0: 就照您说的啊，这呼吸系统出问题是既遭罪又遭嫌。
1: 嗯，
0: 你总不能真让大爷大妈那躲在家里也不行，也得出门啊。
1: 如果说闷在家里头，那更不行了。
0: 对呢，
1: 你看年轻人喜欢宅在家里还好一些。
0: 嗯，
1: 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没有社交圈的话，我告诉你，心理的这个负担是特别重的。
0: 是，
1: 就我们说的孤独，什么叫孤独？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所以说如果上了年岁的人如果没有社交的话，这个烦恼是特别大的。
0: 对，
1: 那怎么保证我们有社交圈子？你还得保养好一个身体，这才是最关键的。
0: 嗯，
1: 你像咱们提到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要想改善难不难？其实也并不难。
0: 那您快给我们讲讲。
1: 我讲过，咱们都知道、我们人的肺脏称之为焦脏。
0: 嗯，
1: 它怕冷怕热怕干燥，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肺脏喜欢什么呢？
0: 湿润，
1: 湿润。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肺润好了，我们这个肺脏耐寒耐热，它这个功能它就提高上来了。
0: 嗯，
1: 啊，你看为啥有的有钱人人家跑到海南去养老，不就因为人家海南的空气湿度大吗？
0: 对，
1: 他在那喘气儿都在润肺嘛。
0: 对，
1: 那待着就舒服呗。喘一次气儿，等于说给你的肺都在做保养的，对不对？
0: 是，平时一感冒就觉得嗓子太干了，
1: 哎，
0: 就喜欢呢去蒸一蒸，那整个的空气啊特别的湿润，
1: 哎，
0: 一呼吸进来呢就觉得缓解不少，
1: 是不是？你看看，所以说静时，你看有一些宜居的城市排名前几的，一定是海边的城市，
0: 嗯。
1: 再有一个，你看你观察咱们普通的这个小城市，
0: 嗯，
1: 江景房，
0: 嗯，
1: 河景房。为啥房价都死贵死贵的？
0: 嗯，
1: 有人说是景观好，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景观好，主要是人家挨着这个河边，空气特别的湿润，对我们肺脏有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功效。
0: 还真是啊，但是梁老师，您说这环境对于普通老百姓，他太难改善了。
1: 咱不能搬家是吧？
0: 对，顶多我也就买个加湿器放家里呗。
1: 是，但是加湿器吧，真就不能乱用。
0: 嗯，
1: 用不好还会出大问题呢。
0: 加湿器就是给空气加点湿度，怎么还会有大问题？
1: 哎呀，静时，你听没听说过我们肺脏疾病当中有一个病叫吸入性肺炎，没听过吧？
0: 没有。
1: 我告诉你，吸入性肺炎它就是加湿器导致的一个毛病。
0: 哦，
1: 就是用这个加湿器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吸入性的一种炎症。
0: 那加湿器怎么还能导致肺炎呢？
1: 加湿器这个东西啊，它使用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无一例外你必须得放水。
0: 嗯，
1: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一定要放纯净水。
0: 嗯，
1: 明白了吧？如果说你添加这个水要是不干净的话，啊，比方说我们图省事儿，放点自来水，那你想一想，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杂质，还有病毒，还有细菌，通过蒸发之后，是不是形成一种我们临床叫气溶胶？它是一种极其微小的颗粒，听过这个 PM2.5 吧？
0: 嗯，
1: 对 ，PM2.5 就是气溶胶的一个类型。
0: 哦，
1: 那把这种微小的颗粒被我们吸入到肺脏当中的时候，对我们的肺脏就会造成刺激和损伤。那你时间长了就会引发肺炎。
0: 您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加湿器里不能加自来水，
1: 不能加自来水，
0: 得加纯净水，
1: 一定要放纯净水。
0: 哦，
1: 而且你的加湿器必须要经常的清理，
0: 嗯，
1: 你不经常的清洗也不行，

0: 为什么呢？因为湿润的环境当中会滋生大量的细菌、霉菌这些微生物，它会随着加湿器喷出来的这个水蒸气进入到空气当中，你吸到肚子里，吸到肺里头，那不就直接引发呼吸道的感染吗？严重了，是不是也导致肺炎了？
1: 还真是
0: 你
1: 啊，
0: 看看，
1: 这加湿器呀也挺有讲究，
0: 有讲究。
1: 使用不好呢，不仅不能够滋润呼吸系统，反而引发肺炎，
0: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喽。
0: 没错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想要保养我们的身体，保养我们的肺脏，一定得用什么呢？安全、可靠、有效的方法。咱不能说道听途说，不懂这乱用啊，那是不行的，
1: 还真是，这要是不了解，它真出问题了怎么办呀？
0: 对吧？这出问题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后悔都晚了，
1: 对，
0: 是吧？我之前不有个患者吗？一开始就是个简单的这个支气管扩张。这个支气管扩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咳嗽，有痰，
1: 对，
0: 还是那种咳着带着。而且老爷子平时还是个爱干净的人，平时穿着啊特别的立正。
1: 那挺注重形象的，
0: 对，不光是咱们年轻人啊，老年人，人家也是要求生活品质的，也讲究自身的形象的，也是对生活有要求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
1: 当然了，人的形象是精气神的展现，
0: 对呀。
1: 穿得立正干净，到哪儿都受人尊重。
0: 对吧？这个道理都懂，
1: 对。
0: 但是老爷子最苦恼的就是怕人家一直觉得他咳痰不文明这个事儿，每次都特别不好意思。但是刚才我讲了，咳嗽和卡痰，他自己是憋不住的呀，
1: 对呀，他控制不了啊。
0: 这咋办呢？所以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难受不说，心里也不好受。所以说老爷子自己就想招呗，在网上找方法，就买了网上很多推荐的一些化痰的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橘红丸，听过没有？
1: 听过呀，还挺有名呢。
0: 橘红丸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药物，但是它主要用于什么呢？痰热煮沸所导致的咳嗽和痰多，这是分你怎么导致的咳嗽和痰的。你肺脏当中痰热煮沸的患者，你用这个橘红丸是没问题的。但你说这专业知识，老爷子哪知道
1: 那肯定不知道
0: 啊？是吧？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肺热的情况导致的咳嗽和咳痰，
1: 啊。
0: 再加上当时还是冬天。肺天天吸收都是冷空气，本身它这个肺，我讲过它怕寒，然后用了这个治疗肺热的橘红丸，它本身就是一种寒药，不是凉上加凉了吗？
1: 那病情不就得加重了吗？
0: 要说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得科学用药，咱得懂，你
1: 对，
0: 不懂，咱们找靠谱的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是，
0: 本来一个很小的疾病，结果用错药了，加重病情了。我们人老了，身体本身就脆弱，经不起一丁点儿的折腾，有点折腾你是扛不住的呀。
1: 那还真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定得注意这方面啊。我们身体健康，那不是开玩笑
0: 可不
1: 的。
0: 能瞎治，是不
1: 是。
0: 是？就像老爷子吃了2天的这个药，咳嗽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而且还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咳嗽啊，就感觉这个胸腔啊，像被这个重锤敲击那么难受。咳出来的这个痰也变得又稀又白了，不是之前那种黏痰了。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一躺下，这个胸口窝啊就憋闷的厉害，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1: 哎呦，但是这乱用药的代价可太大了吧？
0: 是不是？而且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呢。他到了第3天的时候，老爷子就开始发低烧了，浑身没劲儿了。喘不上气儿了，当时家人一看吓坏了，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了。这一检查，好家伙，重症肺炎伴随呼吸衰竭。
1: 哎呦，那这不是危及生命了吗？
0: 对呀，就危及生命了。这个时候，当时老爷子这个肺呀有严重的炎症的感染，可以说非常的危险。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老爷子对市面上大多数的抗生素还过敏。这就造成了临床上无药可用的这种局面。
1: 那无药可用怎么救命啊？
0: 对呀，因为对广谱的抗生素过敏的情况确实很少见，所以说针对老爷子这种情况，我们好多专家联合会诊，最后给老爷子用什么，你知道吗？就用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提纯液来给他治疗，
1: 管用吗？
0: 效果非常好。就给他用了3天，这烧就退了，肺部的感染也开始有这个好转的迹象了。连续给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肺部的 CT 报告一看，哎，

0: 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这效果可真厉害。
0: 你看，
1: 关键肺炎它是炎症感染，
0: 嗯，
1: 藏贝母它还能消炎。
0: 你看，你没想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静石啊，老爷子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有两方面的原因。
1: 嗯，
0: 一是野生的藏贝母，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肺脏开始大量的分泌这个津液，津液充足了，它的功能自然就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你所说的，藏贝母确实含有天然的抗炎因子，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呼吸系统的炎症，它具有非常好的、非常明显的抗炎的效果，
1: 哇，这太神了！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藏贝母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里，我告诉你，就是有记载的，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藏贝母属圣品。
1: 嗯。
0: 能够主伤寒热、扶邪温中、利气润燥，你看这功能多少？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医学，我告诉你，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导的作
1: 还真是。之前看新闻，
0: 用。嗯，
1: 就我们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
0: 对呀，
1: 那不就是源自于中医的典籍吗？
0: 对呀，而且这个藏贝母啊，它是药性天成，
1: 嗯，
0: 目前被发掘出的功能，我告诉你，还远远不止于此呢。
1: 嗯。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爷子这个事儿哈，他出院之后不还继续用这个藏贝母吗？
1: 嗯，
0: 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一冷一热的支气管也没有不舒服的，天天我告诉你，老爷子到处溜达钓鱼，现在可自在了。
1: 可自在
0: 你
1: 了，
0: 看看，
1: 这不挺好吗？关键是呢，您说这藏贝母对咳嗽啊、咳痰呢，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0: 怎么这么管用？我
1: 嗯，
0: 告诉你，就是我要细说的话，这里面的原理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1: 太复杂，咱简单点儿。
0: 我就简单的解释啊。
1: 啊，
0: 就咱们人的肺脏啊，是由肺泡细胞组成的，
1: 嗯。
0: 但这个肺泡细胞啊，它有不同的类型，
1: 嗯，
0: 里面有一种细胞叫纤毛细胞，这个纤毛细胞啊，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摆动来清除我们气道内的分泌物和异物。
1: 这纤毛细胞就像是呼吸系统的扫地机器人呗，
0: 哎，可以这么理
1: 差不
0: 解，
1: 多。
0: 差不多。那这个藏贝母里呢，含有两种物质，叫载体生物碱，还有皂苷这
1: 嗯。
0: 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呢，能够专门的滋润和修复我们肺脏当中的纤毛细胞，
1: 嗯，
0: 促进它运动。它这个运动的能力一增强了，是不是帮助我们的痰液自然而然就排出体外了？而且，当我们的这些细胞一旦滋润了，我们这个嗓子就不会发干发痒了，你这个咳嗽自然而然也就改善了。
1: 确实非常有道理
0: 对
1: 哈。
0: 吧？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天天有咳嗽的情况、卡痰的情况、喘气儿费劲的情况，包括我们已经检查出来，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是吧？一冷一热就容易犯病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我真建议大家伙可以长期的用一用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润肺生津的功能，能让我们的呼吸系统重新变得滋润。呼吸系统滋润了，我告诉你，我们人整个的呼吸状态就非常的舒服了。
1: 是呢，就听您讲完，我相信我们台里的好多主持人、记者都得买点
0: 哎，
1: 儿。
0: 有职业病，对啊，
1: 是藏贝母润肺生津的功能太强大了。
0: 是。
1: 虽然说现在我不能去海南三亚，但是呢，我吃上能够润肺的藏贝母，不是一样可以给我的呼吸系统里里外外的做个保养吗？
0: 没错，
1: 是
0: 是吧？
1: 吧？
0: 所以说，静止，你看，咱们想保护我们的肺，各有各的办法。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嗯。
0: 这个藏贝母啊，确实，咱们不用搬家，不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平时就吃上点儿，给我们的肺脏就能够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人家高原地区，如果说你说就是搬家一种方法的话，那没有人生活了，
1: 嗯，
0: 是不是？人西藏高原地区的人生活环境，怎么人家同样肺脏那么健康、那么强壮呢？
1: 那可真是。
0: 是不是？
1: 关键你想啊，西藏吧，虽然说气候不太好，早晨晚上挺冷的，白天还挺热
0: 哎，
1: 的，
0: 对，
1: 但是人家空气质量好啊，它不像我们城市，粉尘。是不是汽车的尾气，各种污染？现在你去检查，好像80%得有肺结节吧？
0: 确实，这肺结节目前越来越常见了。
1: 嗯，
0: 不过，静石，你说引起肺结节这个事儿，我倒想起了很久之前啊发生的一段挺有趣儿的一个往事
1: 您
0: 啊。
1: 讲讲。
0: 你听过鹤岗这座城市没有？

0: 知道啊，鹤岗还挺有名呢。说因为鹤岗的房价可便宜了，4、5万块钱能买一套房。
1: 是吧？没错，鹤岗现在典型的是资源枯竭的一个类型了啊。但是你知道吗？这是现在啊，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告诉你，鹤岗那特别出名，在全国，而且非常的富裕。
0: 是吗？
1: 那个时候，当地啊，就是把这个采煤的工人叫劳采。当时劳采的工资，你知道一个月那个年代啊，至少都得7、800块钱。
0: 哇！
1: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的这个平均工资也就60多块钱，他就能达到6、700、7、800那个状态。
0: 能差了8倍到10倍，
1: 你看看，
0: 那采煤真赚钱呀！
1: 对呀，但是竟是你别看劳采们人家赚钱，确实辛苦啊，尤其是那种工作环境，那是相当恶劣的。在那个矿洞里头，乌漆麻黑的，最主要的是，在这个采煤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大量的粉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吸到我们肺子里。你想一想，这能好得了吗？
0: 对，
1: 所以说到后来，很多那些采矿工人哈，到岁数大了之后，都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叫尘肺病。我告诉你，最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是啥吗？就刚才提到的肺结节，特别明显。但是这个尘肺病属于最严重的肺结节的一种疾病了，
0: 关键是赚钱也不容易
1: 你
0: 呀。
1: 可不吗？
0: 尘肺病我听说过，据说特别痛苦。
1: 哎呦，那就不叫痛苦了，是，往往到了严重的时候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轻者啊，天天咳嗽卡痰，重症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胸闷呐、胸痛啊，倒不上气儿来呀，甚至都咳血。
0: 那您说这有办法治吗？
1: 当时的医疗条件。医院的医生往往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类药物呢，也只是缓解症状而已。但你知道，缓解症状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只能缓解几天儿，往后还会越发变得严重，因为激素的毒副作用，它反过来也是挺大的。
0: 那您说，那这么遭罪，后来有办法治疗吗？
1: 后来在鹤岗当地有一个寺庙，啊，这个寺庙呢来了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当时就靠着一味药，就把这个尘肺病就给控制住了，成了当地有名的神医，啊，求医者把这个寺庙的门槛都给打破了。
0: 一味药
1: 哎，
0: 治一种病，
1: 哎，
0: 当地人称之为神医，
1: 你看看，
0: 那这治疗效果一定是非常的好的。
1: 没错，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些得这个尘肺病的一些劳采们，这些矿工们，就管这位神医叫贡雀大师，啊。那一味药叫啥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野生的藏北木。你要现在去鹤岗，现在这个寺庙上还能看见这个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呢，是吧？上面写着"粉尘入肺如山积，贝母化结似春溪"。
0: 哇，
1: 你
0: 太
1: 看看，
0: 棒了！那说明这些当地的老采们的尘肺病就是这样被治好的。
1: 没错。那些轻症的患者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哎，肺结节真的小了很多，甚至有的人都没了。重症的患者呢，虽然说有的结节还在，可是他不遭罪了，不难受了，完全肺结节控制住了，不再继续发展了，能够实现什么呢？带着这个结节不痛苦的生活了。你看看，
0: 确实很不可思议啊！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润肺生津，
1: 要不怎么说这个野生的藏贝母药性天成呢？滋润。我们的肺脏耐寒耐热，归属我们的肺经，天生就是我们人的肺脏的守护神。它这个解瘀散结的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所记载了。而现代这个药理学也开始证明，野生的藏贝母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生物碱啊，这些成分它可以抗炎、可以抗菌、可以减轻我们肺部的炎症。所以说，你看现在针对一些治疗肺结节的药物当中，如果是中成药的话，里面很多都会加这个藏贝母。
0: 就是藏贝母啊，它真的是药性天成，
1: 对，
0: 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简直太好了，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散结，全方位的改善了肺部功能啊。
1: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藏贝母一倍顶五药呢？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肺。尤其是经常咳嗽、咳痰的、气喘的，甚至伴有各种各样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野生的藏贝母真可以长期的用，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肺脏的功能一点一点改善过来。说实话，不比吃那一大堆的药强嘛，是吧？
0: 对呢。
1: 省钱。

0: 额肯定有限，数量肯定少。那这次每个地区啊，我大概算了一下，1000份左右，价格268元，
1: 哇，
0: 这
1: 抄底了，
0: 对，已经是地底下的价了，是吧？想要订的朋友，我建议咱们趁这次机会，把咱们需要的量咱们准备足了，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自海拔5000米的珍稀的藏贝母，能够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售价是268元。感兴趣的话，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4: 梁老师
0: 啊。啊。
4: 哎呦，你这个电话呀，我都打了半个多小时才给我挤进来。
0: 哎呦，
4: 这会儿的藏贝母啊，给我留2年的量哦。啊，你可一定得给我留啊。
0: 你别激动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别激动。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
4: 哎，
0: 就是咱们这次这个藏贝母啊，每个地区啊可能只有1000个名额左右，这数量啊我说实话真是不多啊。
4: 嗯，
0: 但是还好啊，你这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来订购，要不然的话你一下订2年的量，我还真的还不敢保证你一定能抢得到呢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0: 啊，
4: 我就怕抢不到啊，
0: 啊，
4: 才提前打电话让您给我留好名额呢。
0: 啊，可以，你这样，你怎么一下订这么多呀，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我跟你说，
0: 嗯，
4: 我就是啊常年累月的咳嗽啊。
0: 哦，
4: 尤其是感到那个你看换季节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啊，那咳的可厉害了。
0: 嗯嗯，
4: 就好像要把那肺都给我咳出来似的。
0: 哦，
4: 哎呀，咳的人呢都全身累。
0: 嗯，
4: 起初呢我也没咋在意。
0: 嗯，
4: 我就想啊，这咳嗽也不是啥大事
0: 啊，
4: 说不定停一停可能烧上火了
0: 啊，
4: 怎么咳嗽了
0: 啊。
4: 哎，没想到呢，哎呀，后来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越厉害了。
0: 哎呦，这个可不太好啊。嗯，
4: 对呀，穿刺显示啊是良性的
0: 啊，那还行，
4: 不幸中的万幸啊。
0: 嗯嗯，
4: 医生就建议我啊常年服用这个藏贝母。
0: 哦，
4: 他说这个有控制那个结节生长，
0: 对，
4: 能抵制它生长。
0: 嗯嗯，
4: 哎呦，我在医院呢买了1个月的量，那1个月的量啊都要1500啊。
0: 哎呦，那么贵啊。嗯，
4: 对呀，是太贵了，你去别的地方买呀还怕是买到假货。
0: 嗯，
4: 所以我就信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0: 嗯，
4: 这价格低呀，品质好。
0: 嗯，好啊，我首先呢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
4: 嗯，
0: 但是呢我得跟您多说两句啊，你看看你回过头来现在知道你这多不划算了吧。
4: 对呀，
0: 是吧，这当初就是对自己身体不以为意，小病拖来拖去拖成大毛病了， 咱们要是早一点把这个脏内膜用好的话，保养好咱们的肺脏和呼吸。

0: 系统，哪会发展这么严重这种情况啊？你说是不是？
1: 哎呀，对呀，老师您说的真是，到现在我后悔死了。
0: 嗯，
1: 我跟你说，我有一回啊，咳嗽的特别严重。
0: 嗯，
1: 当时大晚上啊，都咳出来一大堆。
0: 嗯。
1: 哎呀，闻着感觉特别腥。
0: 哦，
1: 我开灯一看，哎呦，
0: 哎
1: 呀，这一看把我吓坏了。第二天我就去药店呢，就听那个店员呢推荐买了一瓶啊，咳力停药水。
0: 哦，
1: 这喝上啊确实管事，我一咳嗽啊就喝的。
0: 嗯。
1: 但是过了能有半年多吧，我就感觉我这胸口啊越来越闷了。
0: 嗯。
1: 还难受啊，都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买菜的时候啊，哎呦，在路上就直接晕倒了。
0: 哦，
1: 救护车就给我拉到医院了，一检查说是肺结节，那个结节都有好几个呢。
0: 啊，
1: 大的都能达到1厘米了。
0: 哎呦，你看看你这，你说这是多危险，多糟心呢，是吧？
1: 嗯、
0: 本来就是一个咳嗽的小毛病，你看后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说那个咳力停啊？
1: 哎
0: 我告诉你啊，它不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喝、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咳力停啊，它是通过抑制我们这个延髓，就是我们的神经、
1: 嗯、
0: 来让你不咳嗽的，它起到一个镇咳的作用。那这种方法呀，我告诉你，实际上它属于一种是暴力的手段、
1: 哦、
0: 等于说是打断了咱们传递咳嗽的这种神经信号。那你不咳嗽了，那你肺脏当中的这些痰液、这些垃圾、这些杂质它还是在那堆着呀，没排出来呀。
1: 嗯，
0: 而且越堆积越多，然后非常容易造成感染和增生，这就导致我们肺脏长出来这种结节类的这种物质，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梁老师啊，
0: 嗯，
1: 您说我咋能知道这事儿呢？我寻思不咳嗽就能好了呗，
0: 两回事儿啊。
1: 结果呢，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是我们肺脏的功能老化了，啊，我们肺脏啊乃至呼吸道的津液不足了，导致的这样的疾病。
1: 嗯
0: 啊，可不是说咳嗽啊，咳嗽呢只是表面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医生建议你经常服用这个藏贝母。我告诉你，这个大夫啊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他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个藏贝母啊，它药性是天成的，纯天然，没有毒副作用，一倍顶五药啊，它号称是我们肺脏的这个天然的加湿器，是吧？等于说直接从根源上再给我们的润肺，还能够达到镇咳呀、强氧的这些作用。
1: 没错呀、
0: 嗯、
1: 梁老师。
0: 嗯，
1: 哎呀，这藏贝母实在是太神奇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么严重啊，吃上了就感觉那嗓子特别润。
0: 嗯，
1: 平时说话太多吧也不感觉到嗓子干巴了。
0: 嗯，
1: 那喘气儿啊也得劲了。
0: 嗯，
1: 也不咋咳嗽了。
0: 好，
1: 而且啊我连续吃了一年，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还真的一点都没长，
0: 一点没长。好，
1: 哎、
0: 嗯、
1: 对，所以这回啊我一看全球购平台呀、啊、卖这个藏贝母，
0: 嗯，
1: 我可得多订点儿
0: 啊，
1: 我可不能错过这次的那么好的机会呀、
0: 啊、嗯、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真可以这个藏贝母咱们经常的用，长期的调理，好好的保养一下我们的肺。不过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藏贝母啊它这个天然温和，非常适合我们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哦，
0: 而且《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藏贝母它有散结消痈的作用，所以说对于你来讲特别适合长期服用。现在都已经一年了，结节也没长，这多好啊！
1: 嗯、
0: 啊，而且你用好了，说不定它还能够萎缩呢。啊、
1: 嗯，
0: 而且像你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春秋换季的时候，气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用好藏贝母的话，它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复发的这个概率，好不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我一定要长期服用
0: 啊，
1: 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0: 好，
1: 那太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嗯，
1: 再见。
0: 再见，嗯。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多大年岁？
3: 62岁。
0: 嗯，
3: 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你讲的挺好，
0: 嗯，
3: 也真吸引了我。 所以

0: 我都有病了，
1: 啊，
0: 我一直想和你那个我通话，
1: 好，
0: 始终都急了吧，
1: 嗯，
0: 哎，就不太方便，
1: 嗯，
0: 哎，你看我和大厅走过来吧，
1: 嗯，
0: 给你打电话，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1: 哦，
0: 哎，
1: 嗯，
0: 我得的是脑血栓，
1: 脑血栓，哦，
0: 对呀，脑血栓那样，我现在眼睛也有病，哎，那个时候我得的脑血栓是2019年，
1: 2019年犯的脑血栓，哦。
0: 对呀。你这个事也没有那些那个康复医院那样，
1: 嗯，
0: 我觉得国家直灾，
1: 嗯，
0: 快好了，什么二房也犯了，
1: 然后
0: 我
1: 又
0: 二房
1: 犯了，
0: 犯
1: 二
0: 了，
1: 犯了，当时，哎呦，
0: 犯了二房以后吧，那就是肯定是住院了，住了半年多医院吧，在这个康复医院你又犯了第三犯，我这不嘛说话吧，说不利索嘛，
1: 嗯，
0: 和吞咽功能，和说话都受影响，
1: 嗯。
0: 哎呀，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好。你现在这情况，我不敢回家。为啥说呢？家住我离住院地方就不太远。
1: 那、
0: 哎，你家里老楼也不有电梯，我带着这三楼往下走，我就没有人照顾我。
1: 你可不行，你就在康复医院先待着吧。为什么呢？你最起码生活能自理的，能走能撂的，你再回家呀，是吧？
0: 对对对，现在属于半自理状态，能送出去。哎，这个就这样好了。你别人都坐轮椅，那就达到这个程度，我们这家人也挺着急。
1: 你着急没办法
0: 啊，
1: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点点康复，你这个情况得
2: 啊。
0: 是，哎呀，这我先问问梁老师吧，帮我出个主意，看这那个怎么样的好。
1: 好，
0: 哎，
1: 啊，你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脑血栓呐，就是一犯不可怕，二犯才可怕，最怕的三犯四犯，那可能就你自己也是切身感受到，这个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吧？
0: 哎呀，那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啊！他
1: 对呀、啊。
0: 轻的话就不好了嘛，对不对？
1: 对呀、啊，你看很多人脑血栓第一犯的时候都不当回事儿，结果二犯三犯有的都下不来床了。你现在三犯之后，你现在身体有哪些症状？跟我说说。
0: 我三犯症，现在症状就是吞咽功能，和说话的语言吧，现在好一点了。
1: 哦。
0: 就是经半年多的治疗啊，就是康复啊，
1: 嗯。
0: 还稍微好点吧。吞咽功能呢，还有一点，
1: 嗯。
0: 就吃饭的啥的，就是饭卡似的。
1: 嗯。
0: 哎，但是不太严重，
1: 嗯，
0: 真的，但是很现象还有，
1: 嗯，
0: 就跟你这说话的时候，我就比如说口水啊外溢，
1: 嗯，
0: 那个我这个病嘛已经犯了，到现在是半年多了，
1: 嗯，现在肢体活动，比如说走道啊，怎么样？现在
0: 走道吧，现在还能走，不需要拄拐，也没坐轮椅，
1: 嗯，
0: 但需要哈，现在能走，
1: 嗯，
0: 但走不了太远，
1: 哦。
0: 哎。在这个室内啊，刚用墙边不有扶手吗？
1: 嗯，
0: 哎，我扶着走一走，
1: 嗯，
0: 这行，哎，就上外头走啊。对，我就今天拿个棍儿，不拿棍儿到时候你倒了咋整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嗯，
0: 是这个情况。那药和这个产品我没少买，
1: 嗯，
0: 哎，从那个香皂，
1: 哦，香皂，哦，
0: 还有买那个就是油啊啥的，这都买了。哎，还吃那个纳豆激酶，
1: 纳豆激酶，嗯，好，
0: 啊，还有那个金边水蚀术，
1: 哦，金边水蚀术，哎呀，好，
0: 对
1: 疏
0: 呀，
1: 通血管的，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啊，这些产品，嗯，
0: 是啊，
1: 嗯，
0: 我买了它。那个健康辅导员吧也跟我说这个事儿，那个小姑娘嘛也挺好，
1: 嗯，
0: 就是说这个还挺到位，还
1: 嗯，
0: 挺好，那我就买的。
1: 现在我
0: 其
1: 问
0: 实，
1: 问你啊，你现在腿呀有没有劲儿啊？腿。
0: 腿现在吧。有劲儿有劲儿，但是不像那右腿那么足。我
1: 哦，
0: 左手现在呢，张不开，握不实。
1: 嗯，
0: 哎，现在完了，又那个腿上右手，我又左手我又弯曲。哎，走道呢，现在呢还不属于胯宽，
1: 胯宽，
0: 但是呢，
1: 嗯，
0: 哎，要想放开放不下，
1: 明
0: 这
1: 白，
0: 个属于像佝偻情况不属于，但是还有点佝偻，是这个情况。
1: 明白了，嗯，
0: 嗯，
1: 你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70多岁的话，如果脑血栓三犯的话，就不是你这种状态了，啊，可
0: 可
1: 能
0: 能是这样，
1: 岁数再大点，可能就要命了。我告诉你，那你有这个
0: 对，
1: 金边水蚀素和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可以很大程度上，咱们这个血栓不再形成了，就你这个脑血栓不再有第四犯的情况出现了。但是对于脑血栓的后遗症，我告诉你，血管疏通。这已经不是重点的工作了，重点的工作是什么呢？重新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明白了吧？我们肢体的活动是靠大脑神经来支配的，但你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由于。

0: 你当时堵那儿了，不过血了，然后这一片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缺血了之后，它就大量的凋亡。
1: 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重点工作，你想康复好这个我们的后遗症的话，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重新把我们的大脑神经给它再生出来，重新建立起这个突触连接出来。啊，
1: 对，那老师啊，
0: 嗯，
1: 那个在医院嘛，他就开啥塔顶和那个阿司匹林。
0: 对，
1: 加上我那样还有那个三高。
0: 对，我知道为啥呢？这些都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你这手里头有这个水蛭素和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这都是一个作用，这就是防止你再次形成血栓的。但是没有一样现在临床的药物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新的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现在很多后遗症的不好调理就在这儿。是吧，你看临床上给你疏通血管没问题，但是你说怎么解决我后遗症的问题，他就说回家养着，怎么养大夫都不知道。所以说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为什么我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呢？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是吧，留下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呢、
1: 啊、
0: 说话不利索呀，是吧，行动不利索呀，走到跨框啊，这些你想恢复的话，我告诉你重点工作在哪儿，是脑神经的恢复，而不是疏通血管了。因为你现在的脑血管已经疏通开了，如果不疏通开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种情况了。
1: 那肯定是，
0: 那你接下来的血管不再堵就可以了。重点工作放在哪儿？恢复我们脑神经的突触连接上。
1: 对，脑神经。
0: 对，
1: 我现在啥呢，什么神经酸呢，
0: 嗯，
1: 是这个，还有那个什么排毒那个
0: 啊，排毒的 DMY 是吧，
1: 那对对对，刚神经酸那怎么的，
0: 嗯，
1: 那是都有啊。
0: 嗯，你这样啊，你这个神经酸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嗯，用了能有不到两个月。
0: 不到两个月。你这两个月感觉到恢复的快一点没有现在？
1: 感觉到有点快了。
0: 有点快了吧，你看看。
1: 有点快了。嗯、
0: 对啊，我告诉你啊，这才是最关键所在、嗯、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我都不建议你用太多的临床用药了。你现在有阿司匹林，有他汀就够了，不要再吃别的药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一个是神经酸你要给我用好了啊，这是非常关键的。
1: 那个我不敢输，我一天都不敢输，那个我这一天一次吃那个。
0: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要想再恢复快一点的话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它是再生我们脑神经的。啊，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1: 我头一回听，就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0: 你问一问，问一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好产品太多了，大家伙没听过也非常多。
1: 我听说过，这周期听说过上千种了，哎。
0: 对，
1: 那个看产品的话，
0: 你看你光是神经酸不到俩月，现在恢复的都快一些了，是不是？
1: 是，
0: 你得把 BDNF 生长因子给我配合上啊，这样的话快点恢复过来之后，我跟你说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啊它特别怪，越早修复它修复的越快，时间拉得越长，明白了吧，它越不好救，
1: 越慢了，
0: 对对，甚至有的都救不过来了，是不
1: 是？
0: 那没办法，你说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就这么脆弱。再有一个呢，你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活动能够自如的时候，你的肌肉萎缩也会逆转的，是不是？但是好在啥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年龄61、62岁，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个 BDNF 生长因子你在原有的基础上给我加上，我告诉你，你恢复能很快。啊，行啊，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哈，你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的很详细了，以后有啥问题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好，好嘞，啊，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嗯。
4: 梁老师，首先感谢你啊，给咱们老百姓啊，就是介绍这么推荐这么多好产品，我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嗯
4: 嗯，就是梁老师，那我就
0: 咱有啥说啥，
4: 我
0: 对，不用客气
4: 啊，我挺激动的， 他感谢了。
0: 嗯，好。
4: 那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爱人他的那个病情。
0: 你爱人是吧？嗯。
4: 嗯。

0: 他什么情况？
1: 他就是那个2013年得的湿疹。
0: 2013年得的湿疹呢、啊？哦。
1: 啊。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
0: 啊。
1: 就不是胳膊起，就是腿起，就一直是这样到现在为止。
0: 啊，也不分什么夏天冬天，是不？
1: 啊，不分。
0: 啊，就这个湿疹一直都长啊。
1: 嗯。
0: 他多大年岁了？
1: 啊，他64。
0: 64。哦。
1: 嗯。
0: 上医院看过没？
1: 去过，就是沈阳的一大医院、二院、三院，就是辽宁中医、陆军总院，就是几乎别人说好的地方，咱们都去过，但是就是反正还行吧。
0: 就临床给你开那些药膏也都涂遍了，是不？
1: 嗯
0: 嗯，然后涂完了以后反反复复的，还总发作，是不是？
1: 对，嗯，对对。
0: 你看，这个湿疹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但是一旦得上啊，就反反复复发作。你别说这个你们沈阳了，你说北京，我告诉你啊，就多少皮肤病的医院就治这个湿疹都是老大难的问题。
1: 确实。
0: 是不是？为啥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湿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湿疹就是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如果免疫力上不来的话，你这湿疹就没个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西医上叫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叫什么？叫中气不足。所以说呢，你这个湿疹怎么调理啊？你要说是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给你开一些外用的方法，可能跟临床上没啥区别。但是你要说是我要是帮你想办法慢慢的把这根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提高它的免疫力。
1: 哎呀，是啊，那个梁老师，就是前一段时间你说过提高免疫力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我就那个，就是那个球蛋白
0: 啊，丙种球蛋白
1: 是不是那个
0: 啊，
1: 他吃呢，
0: 吃了，
1: 但是挺好，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
0: 是不是？
1: 因为啥呢哈，张老师，他就腹泻，他腹泻吧，他就是以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他腹泻得3-4次，
0: 哎呦，
1: 大便不成形
0: 啊，
1: 然后他吃这个球蛋白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他就见效，
0: 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对，为啥呀？为啥你这个经常腹泻呀？体内有湿有寒，他就爱拉肚子，对吧？但是你的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寒这个不存在了，它腹泻的次数就少了，是吧？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提高免疫力是个慢功夫。
1: 明白。
0: 嗯
1: 啊，那知道了，梁老师，我还想说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也是腹泻，我这腹泻能有10年左右吧。
0: 嗯。
1: 但是我是咋的呢？比方这两天挺好，哎，再过几天这就一天早上也是3-4遍大便也不成形。
0: 嗯。
1: 然后我也上医院看过，说的大夫说的，说我什么？胃肠功能紊乱
0: 啊，胃肠功能紊乱，什么叫胃肠功能紊乱？我告诉你啊，他就找不着原因了，就起这么个名儿。
1: 嗯
0: 嗯，
1: 那
0: 你这个腹泻肚子疼不？
1: 不疼。
0: 那就是突然间上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往厕所跑，排完就好了，是吧？
1: 我还不是这样的，
0: 嗯，
1: 就是每天早晨，就是上午11点之前哈。
0: 啊，
1: 就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1: 也就总觉得像大便似的，就是这样的，也是大便不成形，
0: 啊，
1: 完，然后呢，这几天挺好，
0: 嗯，
1: 就像正常一样，等再过一个星期，比方说过几天又不行了，
0: 嗯，
1: 总是来回这么反复，
0: 嗯，
1: 然后我就体重渐瘦，
0: 那肯定瘦啊，那你这么拉法，嗯，你可能不瘦吗？搞人都拉瘦了是吧？
1: 那我也吃那个什么的，那个球蛋白。
0: 啊，可以，也可以吃，因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但是呢，你对于你这种情况啊。是脾虚啊，
1: 嗯，啊，脾虚，
0: 脾虚，对，你这是典型的脾虚，
1: 啊，
0: 你这个脾虚干嘛呢哈，我告诉你怎么治啊，一个是啊，嗯，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益生菌散湿片，你有没？
1: 那个我没有，因为咱们吧就是去年才听这个节目，
0: 啊，没有，
1: 我一直在等这个，天天听，天天我就想听这个，就你说的这个我就想买点儿。
0: 你还是问你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
1: 嗯，
0: 对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散湿片，嗯，它是干嘛的啊，它在嘴里头就吸收了，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其实这个我们脾虚啊，肠道的腹泻啊，我告诉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是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太少了，你就反复的这种腹泻，你不疼的话就把这个益生菌你得长时间的给我补充上啊，然后再有一个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啊，另外多吃山药
1: 啊，多吃山药，
0: 对，
1: 行，
0: 山药啊，到这个菜市场买那种就是好一点的，稍微贵个1-2块钱那种好山药，熬粥啊，煮着吃啊都行，多吃山药，这个是调理脾虚的啊。
1: 啊啊，
0: 对，山药和益生菌这两个你给我配合上啊。
1: 啊。

0: 行行，
1: 好。
0: 家买了不少产品呢，大米呀、啊、什么买可多了，都挺好的。你像那个耳苗油，我爱人他那个腿疼腰疼，他抹上不到半个月，可见效呢，
1: 是不是、啊？我经常讲的就是什么呢、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是不是、啊？你干嘛这个治病偏得靠药啊？药就是解决一时的，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才是真正去根的。咱们举例子，你说你吃那大米，
0: 那大米可好了，完了我还给我小孙子还买的，好吃，可好了，软软乎乎的，好吃好吃。
1: 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平时吃大米一样吗？
0: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1: 我告诉你啊，等你啊再吃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啊，你就嘴就刁了，然后就说呢，哎呀，这个怎么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呢？好了，我告诉你，就是嘴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你再到市面上买那三五块钱一斤的，你再就吃一顿就行。然后回头再吃这个米，你看看那这味儿又不一样了。
0: 确实，梁老师，谢谢你啊！
1: 啊，好了，
0: 啊、好嘞，谢谢，
1: 再见啊！
0: 哎哎、
1: 好、
0: 嗯，哎，再见啊！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5: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

0: 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2: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梁老师，您听说咱们这层的保洁阿姨李姨的事儿了吗？
2: 怎么了？
0: 您不知道
2: 啊？我知道这个李阿姨，但是她怎么了我还没听说呀。
0: 就前两天嘛，
2: 啊，
0: 就休息的时候，李姨在麻将社和人打麻将
2: 啊，
0: 结果出大事儿了。
2: 哎呦，
0: 有个年纪大的牌友，他摸了一个清一色，
2: 哦，
0: 一激动当场喘不上气儿了。
2: 啊，哎呦，还有这事儿呢？我没听说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真就挺吓人的。那现在人怎么样了？
0: 关键是救护车嘛，不就把人拉走了吗？
2: 哎呀，
0: 到医院就说是呼吸衰竭，抢救到半夜呢，后来脱离生命危险了，现在呀还在 ICU 里住着呢。
2: 还在 ICU 住着呢？
0: 嗯。
2: 哎呦，你瞧瞧，哎呀，怎么说呢？你说现在老年人打牌呀，可得悠着点，
0: 嗯，
2: 是吧？别太激动了，你不然的话，你这身子骨啊，容易出岔子呀。你说？
0: 对呀。
2: 哎呀，
0: 这打麻将谁能想到还有风险呢？
2: 你看，
0: 就这几天，就患者家属，
2: 嗯，
0: 天天围着像李姨呀，还有那几个牌搭子，
2: 嗯，
0: 堵着人家门口要赔偿。
2: 哦，
0: 说你明知道他身体不好，喘气儿都费劲，
2: 啊，
0: 一直咳嗽，还撺掇他玩儿。要他怎么会能有20000多块钱的医药费用呢？
2: 哦，
0: 就开始起诉李姨他们。
2: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本来呀打牌呀就图个乐子，
0: 嗯，
2: 都是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些朋友，结果这牌打来打去还打出官司来了。
0: 对呀，那李姨也气呀，他也跟着他们就吵吵，
2: 嗯，
0: 就说人家打牌都是自愿的，谁强迫谁呀，嗯，
2: 对。
0: 再说呢，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他就咳嗽气喘的，这事儿怎么能赖到我们身上呢？
2: 哎呀，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静石还真是个麻烦。
0: 对，
2: 是吧？
0: 真的是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的。
2: 嗯，
0: 李姨是坚决不赔偿，说自己没有责任，
2: 嗯，
0: 人家家属也不罢休，非得说你得给我个说法。
2: 你看看，咱说这个李阿姨确实该不该赔偿，
0: 嗯，
2: 这个不好说。
0: 嗯，
2: 但是咱们反过来讲，人家家属这心情也是能够理解的，你毕竟人家还在医院呢呀。
0: 对，
2: 是不是？
0: 但关键是以后组织个牌局，那现在打麻将还得看看牌友身体怎么样，身体不好了那都不能一起玩，那容易出事儿啊。
2: 哎呀，我告诉你，何止是打麻将牌呢，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太多了。静时你就多看一下最近的这些新闻，你就发现，
0: 嗯，
2: 就现在有一些老年活动室，我告诉你这都成高危的场所了。
0: 嗯，
2: 打个乒乓球啊，跳个舞啊，什么下个棋啊，打个扑克牌，我告诉你出事儿的人不在少数。
0: 那您说这怎么能打个麻将一激动就晕倒了呢？
2: 哎呦，我给你分析分析这里这个问题所在吧。
0: 啊，
2: 晕倒的这位李阿姨的她这个麻友吧，
0: 嗯，
2: 平时是不是就喘气费劲？
0: 对呀，
2: 还咳嗽。
0: 嗯，
2: 我告诉你，从咱们临床上来讲，这就是典型的老化型的肺脏功能不全。
0: 嗯，
2: 当我们肺脏的功能一老化了，我们吸进去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少？
0: 嗯，
2: 它会直接连累到我们的心脏。
0: 嗯，
2: 我们说的最常见的就是心肺功能衰退。
0: 嗯，
2: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稍微一激动的话，我们人的这个交感神经它就会兴奋。
0: 嗯，
2: 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你的血压蹭就上来了。
0: 嗯，
2: 血压一上来，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呼吸道痉挛，你喘不上气儿来。
0: 嗯，
2: 那你想一想，本来就吸氧就少，你再加上突然间这个气儿上不来了，那人就直接可能爆发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和这个风险。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往往这样的发生的情况都是很危险的情况。
0: 那这可太吓人了。
2: 对啊，而且还不止这些呢。
0: 嗯，
2: 我记得哈，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0: 嗯，
2: 天天咳嗽，天天卡痰，走到哪儿都咳嗽都卡痰，还咳那种什么的大粘痰。
0: 嗯，
2: 当时他就是去这个亲戚家串门嘛，结果亲戚背后就说的进屋里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吐痰，这人家亲戚也受不了啊。
0: 那肯定是
2: 啊，就背后说他几句，结果给他听见了。
0: 嗯，
2: 这气不过就和人家理论，结果一激动人也晕倒了。
0: 对，你说这吵个架也能晕？
2: 当然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是吧？
0: 哦，
2: 而且咱们说实话，

0: 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的肺脏啊，其实已经老化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像那种老化的这种空气净化器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年久失修了，关键的一些零部件都失效了，它就是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肺脏当中永远是湿润的，它能够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细菌呐、病毒啊、杂质啊、粉尘呐，能够粘附住。而且呢，我们的肺脏啊，它是嫩的，它能够吸收大量的氧气，你的血氧就特别的充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岁大了之后，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肺脏的津液会严重的不足，就像我们中医上说的叫肺燥，哎，肺就变得干燥了。那你想呗，我们的肺脏干干巴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当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粘稠状的这种痰液，这痰液就是粉尘、细菌、病毒、垃圾。那如果说我们一激动了，这个痰如果说堵塞到我们的呼吸道，你咳不出来，人喘气儿就费劲儿了。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缺氧性的休克，人就晕倒了呗。
1: 就现在啊，真是好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咳嗽、咳
0: 有
1: 痰，
0: 这种情况是吧？
1: 有。
0: 我们经常见到。那这种时候吧，往往都是什么呢？我们肺脏的一种老化，肺脏的津液分泌不足所导致的。所以说我经常讲，我们人的肺最怕就是干燥，一干燥，你看吧，什么病都来了。
1: 还真是，说到这儿，我还忽然想到啊，这呼吸系统的毛病和别的脏腑的毛病还真不一样，
0: 是吧？
1: 真的。
0: 都哪些不一样？你给我说说。
1: 比如说，我不专业啊，
0: 啊
1: 咱们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娱乐，打打麻将、跳跳广场舞，你说谁都不愿意和身体有毛病的人一块玩儿，
0: 怕担风险呢。
1: 是呢，万
0: 对，
1: 一出事儿了，不就不好说了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别的脏腑的疾病吧。只要是自己不说，别人看不出来。但是
0: 哎，
1: 呼吸系统可不一样。
0: 瞒不住是吧？
1: 对，就现在网上不有段子调侃嘛，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儿是瞒不住，一个是呢喜欢你的人，一个呢是咳嗽。
0: 哎，这俩瞒不住是吧？
1: 咳嗽真憋不住啊！
0: 对，喜欢你的人从眼睛里都能看出来，
1: 是
0: 但是
1: 呢。
0: 咳嗽你板不住是吧？你看别人都能听出来，而且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这个咳嗽你是板不住、憋不住的吗？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吧？首先我告诉你啊，人的这个咳嗽呀，一方面，首先你的嗓子是干燥的一种环境，一干燥了就会引发咳嗽。咱们这个支气管内呀，有大量的纤毛细胞，它会因为干燥，它摆动的频率就会增加。一增加了之后，你想一想，你嗓子眼儿有多少的毛刷在那儿不停的刷你的支气管，还有你的平滑肌，你这个刺激就像总有人在这挠痒痒似的，你能受得了吗？所以说这个咳嗽是板不住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嗓子内呀，因为如果说有垃圾毒素，还有这个病毒细菌，就是我们说的形成的这种浓稠的痰液的话，本身这些病毒细菌就会分泌一些刺激我们平滑肌反射的，造成我们肌肉紧张的这样的成分。那这个就像什么一样？像我们抽筋儿一样。那你说我们胳膊腿要是抽筋儿了，人能板得住吗？
1: 还真是，肯定憋不住啊。
0: 对呀，我们人是控制不了的。你不小心打个喷嚏，唾沫星子乱飞，那别人不但躲着你，背后都得对你指指点点的，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吧？
1: 对，还真是这样的。这方面对老年朋友来说不太友好的。这老年朋友他的肺功能老化，本来吧他就会伴有咳嗽、咳痰，他根本憋不住。
0: 这是板不住的，这是一
1: 是
0: 种
1: 的，
0: 病。所以说，咱们呢，有的时候得用一种谅解的眼光去看待。我们说老年人要尊严，尊严怎么来的呀？你得首先有健康，健康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大的一个底牌。当咱们上岁数了，身体不好了，你天天咳嗽、气喘、吐痰，我告诉你，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心理状态了。慢慢的，很多活动你就不参加了，别人也不愿意带你玩了，啊，还容易遭人嫌弃了，是不是这样？
1: 真是得保养好身体，要不然以后跳广场舞都找不到舞伴了。
0: 对呀，没人带你呀，是不是？就是你现在年轻，早点做打算。
1: 好嘞。
0: 不过吧，咱们通过这个开玩笑的事儿，也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咱们这个身体好才是最强的社交的筹码。
1: 对。
0: 就算咱们家财万贯， 儿女事业有。

0: 成，你身体不好，那也白搭。
1: 嗯，
0: 人家玩也不带你，
1: 对
0: 是不是这道理？
1: 呢，就照您说的啊，这呼吸系统出问题是既遭罪又遭嫌。你总不能真让大爷大妈那躲在家里也不行，也得出门啊。
0: 如果说闷在家里头，那更不行了。
1: 对呢。
0: 你看年轻人喜欢宅在家里还好一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没有社交圈的话，我告诉你，心理的这个负担是特别重的。
1: 是。
0: 就我们说的孤独，什么叫孤独？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所以说，如果上了年岁的人如果没有社交的话，这个烦恼是特别大的。
1: 对。
0: 那怎么保证我们有社交圈子？你还得保养好一个身体，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像咱们提到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要想改善难不难？其实也并不难。
1: 那您快给我们讲讲。
0: 我讲过，咱们都
1: 嗯，
0: 知道，我们人的肺脏称之为娇脏，
1: 嗯，
0: 它怕冷、怕热、怕干燥。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肺脏喜欢什么呢？
1: 湿润。
0: 湿润。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肺润好了，我们这个肺脏耐寒耐热，它这个功能它就提高上来
1: 嗯，
0: 了，是吧？你看为啥有的有钱人人家跑到海南去养老，不就因为人家海南的空气湿度大吗？他在那喘气儿都在润肺嘛，
1: 对，
0: 那待着就舒服呗，喘一次气儿等于说给你的肺都在做保养呢，
1: 还
0: 对不
1: 真
0: 对？
1: 是，平时一感冒就觉得嗓子太干了，
0: 哎。
1: 就喜欢呢去蒸一蒸，那整个的空气啊特别的湿润，
0: 哎，
1: 一呼吸进来呢就觉得缓解不少，
0: 是不是？你
1: 嗯。
0: 看看，所以说，即使你看有一些宜居的城市，排名前几的，一定是海边的城市。
1: 嗯，
0: 再有一个，你看你观察咱们普通的这个小城市，江景房、河景房，为啥房价都死贵死贵的？有人说是景观好，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景观好，主要是人家挨着这个河边，空气特别的湿润，对我们肺脏有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功效。
1: 还真是啊。但是梁老师，您说这环境对于普通老百姓，他太难改善了。
0: 咱不能搬家是吧？
1: 对，顶多我也就买个加湿器放家里呗。
0: 是，但是加湿器吧，真就不能乱用的，
1: 嗯，
0: 用不好还会出大问题的。
1: 加湿器就是给空气加点湿度，怎么还会有大问题？
0: 哎呀，静石，你听没听说过我们肺脏疾病当中有一个病叫吸入性肺炎，没听过
1: 没
0: 吧？
1: 有。
0: 我告诉你，吸入性肺炎，它就是加湿器导致的一个毛病，就是
1: 哦。
0: 用这个加湿器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吸入性的一种炎症。
1: 那加湿器怎么还能导致肺炎呢？
0: 加湿器这个东西啊，它使用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无一例外，你必须得放水。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一定要放纯净水，明白了吧？如果说你添加这个水要是不干净的话，啊，比方说我们图省事儿，放点自来水，那你想一想，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杂质，还有病毒，还有细菌，通过蒸发之后，是不是形成一种我们临床叫气溶胶？它是一种极其微小的颗粒，听过这个 PM 2.5吧？
1: 嗯。
0: 对，PM 2.5就是气溶胶的一个类型。
1: 哦，
0: 那把这种微小的颗粒被我们吸入到肺脏当中的时候，对我们的肺脏就会造成刺激和损伤，那你时间长了就会引发肺炎。
1: 您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加湿器里不能加自来水，
0: 不能加自来水，
1: 得加纯净水。
0: 一定要放纯净水，
1: 哦，
0: 而且你的加湿器必须要经常的清理，你不经常的清洗也不行。
1: 嗯，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湿润的环境当中会滋生大量的细菌、霉菌这些微生物，
1: 嗯，
0: 它会随着加湿器喷出来的这个水蒸气进入到空气当中，你吸到肚子里、吸到肺里头，那不就直接引发呼吸道的感染吗？严重了是不是也导致肺炎了？
1: 还真是
0: 你
1: 啊，
0: 看看，
1: 这加湿器呀也挺有讲究，
0: 有讲究，
1: 使用不好呢，不仅不能够滋润呼吸系统，反而引发肺炎，
0: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喽。
0: 没错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想要保养我们的身体，保养我们的肺脏，一定得用什么呢？安全、可靠、有效的方法。咱不能说道听途说，不懂这乱用啊，那是不行的，
1: 还真是，这要是不了解，他真出问题了怎么办
0: 对
1: 呀？
0: 吧？这出问题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后悔都晚了，
1: 对，
0: 是吧？我之前不有个患者吗？一开始就是个简单的这个支气管扩张，
1: 嗯，
0: 这个支气管扩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咳嗽，
1: 嗯，
0: 有痰。
1: 对，

0: 还是那种壳子带着那种。
1: 嗯。
0: 而且老爷子平时还是个爱干净的人，平时穿着啊特别的立正。
1: 那挺注重形象的。
0: 对，不光是咱们年轻人啊，老年人，人家也是要求生活品质的，
1: 嗯，
0: 也讲究自身的形象的，
1: 嗯。
0: 也是对生活有要求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
1: 当然了，人的形象是精气神的展现，
0: 对呀，
1: 穿得立正干净，到哪儿都受人尊重，
0: 对吧？这个道理都懂。
1: 对。
0: 但是老爷子最苦恼的就是怕人家一直觉得他咳痰不文明这个事儿，
1: 嗯，
0: 每次都特别不好意思。
1: 嗯，
0: 但是刚才我讲了，咳嗽和卡痰，他自己是憋不住的呀，
1: 对呀，他控制不了啊。
0: 这咋办呢？所以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难受不说，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说，老爷子自己就想招呗，在网上找方法，就买了网上很多推荐的一些化痰的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橘红丸，听过没有？
1: 听过呀，还挺有名呢。
0: 橘红丸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药物，但是它主要用于什么呢？痰热煮沸所导致的咳嗽和痰多。
1: 嗯，
0: 这是分你怎么导致的咳嗽和痰的。
1: 嗯。
0: 你肺脏当中痰热煮沸的患者，你用这个橘红丸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你说这专业知识，老爷子哪知道
1: 那肯定不知道
0: 啊？是吧？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肺热的情况导致的咳嗽和咳痰，
1: 啊。嗯，
0: 再加上当时还是冬天，肺天天吸收都是冷空气，
1: 嗯，
0: 本身他这个肺，我讲过他怕寒，然后用了这个治疗肺热的橘红丸，它本身就是一种寒药，不是凉上加凉了吗？
1: 嗯，那病情不就得加重了吗？
0: 要说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得科学用药，
1: 嗯，
0: 咱得懂。你
1: 对，
0: 不懂，咱们找靠谱的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是，
0: 本来一个很小的疾病，结果用错药了，加重病情了。
1: 嗯，
0: 我们人老了，身体本身就脆弱，经不起一丁点的折腾，有点折腾你是扛不住的呀。
1: 嗯，那还真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定得注意这方面啊，我
0: 嗯，
1: 们身体健康，那不是开玩笑
0: 可不能
1: 的，
0: 瞎治，是不
1: 是。
0: 是？就像老爷子吃了2天的这个药，咳嗽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
1: 嗯，
0: 而且还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咳嗽啊，就感觉这个胸腔啊，像被这个重锤敲击那么难受，咳出来的这个痰也变得又稀又白了，
1: 嗯，嗯，
0: 不是之前那种黏痰了。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一躺下，这个胸口窝啊就憋闷的厉害，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1: 哎呦，但是这乱用药的代价可太大了
0: 是
1: 吧？
0: 不是？而且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到了第3天的时候，老爷子就开始发低烧了，
1: 嗯，
0: 浑身没劲儿了，喘不上气儿了。当时家人一看吓坏了，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了。这一
1: 嗯，
0: 检查，好家伙，重症肺炎伴随呼吸衰竭。
1: 哎呦，那这不是危及生命了吗？
0: 对呀，就危及生命了。这时候，
1: 嗯，
0: 当时老爷子这个肺呀有严重的炎症的感染，可以说非常的危险。
1: 嗯，嗯。
0: 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老爷子对市面上大多数的抗生素还过敏，
1: 嗯，
0: 这就造成了临床上无药可用的这种局面。
1: 那无药可用怎么救命啊？
0: 对呀，因为对广谱的抗生素过敏的情况确实很少见，所以说针对老爷子这种情况，我们好多专家联合会诊。最后给老爷子用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用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提纯液来给他治疗，
1: 管用吗？
0: 效果非常好。就给他用了3天，
1: 嗯，
0: 这烧就退了，
1: 有。
0: 肺部的感染也开始有这个好转的迹象了。
1: 嗯，
0: 连续给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肺部的 CT 报告一看，哎，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这效果可真厉
0: 你
1: 害！
0: 看。
1: 关键肺炎它是炎症感染，
0: 嗯，
1: 藏贝母它还能消炎。
0: 你看你没想到吧？
1: 啊，
0: 我告诉你，其实啊，老爷子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有2方面的原因。
1: 嗯，
0: 一是野生的藏贝母，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肺脏开始大量的分泌这个津液，津液充足了，它的功能自然就恢复的特别好了。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你所说的。藏贝母确实含有天然的抗炎因子，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呼吸系统的炎症，它具有非常好的、非常明显的抗炎的效果，
1: 哇，这太神了，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藏贝母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里，我告诉你，就是有记载的，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藏贝母属圣品。

0: 能够主伤寒热、扶邪温中、利气润燥。你看它功能多少？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医学，我告诉你，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导的作
1: 还真是，之前看新闻，
0: 用。嗯，
1: 就我们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
0: 对呀，
1: 那不就是源自于中医的典籍吗？
0: 对呀，而且这个藏贝母啊，它是药性天成，目前被发掘出的功能，我告诉你，还远远不止于此呢。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爷子这个事儿哈，他出院之后不还继续用这个藏贝母吗？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一冷一热的支气管也没有不舒服的，天天我告诉你，老爷子到处溜达钓鱼，现在可自在了。
1: 可自在
0: 你
1: 了，
0: 看看，
1: 这不挺好吗？关键是呢，您说这藏贝母对咳嗽啊、咳痰呢，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0: 怎么这么管用？我告诉你，就是我要细说的话，这里面的原理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1: 太复杂，咱简单点儿。
0: 我就简单的解释啊，就咱们人的肺脏啊，是由肺泡细胞组成的，但这个肺泡细胞啊，它有不同的类型，里面有一种细胞叫纤毛细胞，这个纤毛细胞啊，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摆动来清除我们气道内的分泌物和异物。
1: 这纤毛细胞就像是呼吸系统的扫地机器人儿呗，
0: 哎，可以这么理
1: 差不
0: 解，
1: 多。
0: 差不多。那这个藏贝母里呢，含有两种物质，叫载体生物碱，还有皂苷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呢，能够专门的滋润和修复我们肺脏当中的纤毛细胞，促进它运动。它这个运动的能力一增强了，是不是帮助我们的痰液自然而然就排出体外了？而且当我们的这些细胞一旦滋润了，我们这个嗓子就不会发干发痒了，你这个咳嗽自然而然也就改善了，
1: 确实非常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天天有咳嗽的情况、卡痰的情况、喘气儿费劲的情况，包括我们已经检查出来，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是吧？一冷一热就容易犯病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我真建议大家伙可以长期的用一用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润肺生津的功能，能让我们的呼吸系统重新变得滋润。呼吸系统滋润了，我告诉你。我们人整个的呼吸状态就非常的舒服了。
1: 是呢，就听您讲完，我相信我们台里的好多主持人、记者都得买点
0: 哎，
1: 儿。
0: 有职业病，对啊，
1: 是藏贝母润肺生津的功能太强大了。
0: 是。
1: 虽然说现在我不能去海南三亚，但是呢，我吃上能够润肺的藏贝母，不是一样可以给我的呼吸系统里里外外的做个保养吗？
0: 没错，
1: 是
0: 是吧？
1: 吧？
0: 所以说，静止，你看，咱们想保护我们的肺，各有各的办法。对吧？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这个藏贝母啊，确实，咱们不用搬家，不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平时就吃上点儿，给我们的肺脏就能够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所以说，你看人家高原地区，如果说你说就是搬家一种方法的话，那没有人生活了，是不是？人西藏高原地区的人生活环境，怎么人家同样肺脏那么健康、那么强壮呢？
1: 那可真是，
0: 是不是？
1: 关键你想啊，西藏吧，虽然说气候不太好，早晨晚上挺冷的，白天还挺热
0: 哎，
1: 的，
0: 对，
1: 但是人家空气质量好啊，它不像我们城市，粉尘是不是汽车的尾气，各种污染，现在你去检查，好像80%得有肺结节吧？
0: 确实，这肺结节目前越来越常见了。不过，静时你说引起肺结节这个事儿，我倒想起来很久之前哈、发生的一段挺有趣儿的一个往事
1: 您讲讲，
0: 啊。你听过鹤岗这座城市没有？
1: 知道啊，鹤岗还挺有名呢。说因为鹤岗的房价可便宜了，4、5万块钱能买一套房。
0: 是吧？没错，鹤岗现在典型的是资源枯竭的一个类型了啊。但是你知道吗？这是现在啊，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告诉你，鹤岗那特别出名，在全国，而且非常的富裕。
1: 是吗？
0: 那个时候，当地啊，就是把这个采煤的工人叫老采，当时老采的工资，你知道一个月那个年代啊，至少都得7、800块钱，
1: 哇！
0: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的这个平均工资也就60多块钱，他就能达到6、700、7、800那个状态。
1: 能差了8倍到10倍，
0: 你看看，
1: 那采煤真赚钱呀！
0: 对呀，但是竟是你别看老采们人家赚钱，确实辛苦啊，尤其是那种工作环境，那是相当恶劣的，在那个矿洞里头乌漆麻黑的，最主要的是在这个采煤。

0: 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大量的粉尘，
1: 嗯，
0: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吸到我们肺子里。你想一想，这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来，很多那些采矿工人哈，到岁数大了之后，都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叫尘肺病。我告诉你，最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是啥吗？就刚才提到的肺结节，特别明显。但是这个尘肺病属于最严重的肺结节的一种疾病了，
1: 关键是赚钱也不容易
0: 你
1: 呀。
0: 可不吗？
1: 尘肺病我听说过，据说特别痛苦。
0: 哎呦，那就不叫痛苦了，是，往往到了严重的时候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轻者啊，天天咳嗽卡痰，重症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胸闷呐、胸痛啊，倒不上气儿来呀、甚至都咳血。
1: 那您说这有办法治吗？
0: 当时的医疗条件，医院的医生往往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的药物呢，也只是缓解症状而已。但你知道，缓解症状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只能缓解几天儿，往后还会越发变得严重，因为激素的毒副作用，它反过来也是挺大的。
1: 那您说，那这么遭罪，后来有办法治疗吗？
0: 后来在鹤岗当地有一个寺庙，啊，这个寺庙呢来了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当时就靠着一味药，就把这个尘肺病就给控制住了，成了当地有名的神医，啊，求医者把这个寺庙的门槛都给打破了。
1: 一味药
0: 哎，
1: 治一种病，
0: 哎，
1: 当地人称之为神医，
0: 你看看，
1: 那这治疗效果一定是非常的好的。
0: 没错，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些得这个尘肺病的一些老采们，这些矿工们，就管这位神医叫贡雀大师，啊。那一味药叫啥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野生的藏贝母。你要现在去鹤岗，现在这个寺庙上还能看见这个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呢，是吧？上面写着"粉尘入肺如山积，贝母化结似春晞"。
1: 哇，
0: 你
1: 太
0: 看看，
1: 棒了！那说明这些当地的老采们的尘肺病就是这样被治好的。
0: 没错。那些轻症的患者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哎，肺结节真的小了很多，甚至有的人都没了。重症的患者呢，虽然说有的结节还在，可是他不遭罪了，不难受了，完全肺结节控制住了，不再继续发展了，能够实现什么呢？带着这个结节不痛苦的生活了。你看看，
1: 确实很不可思议啊！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润肺生津，
0: 要不怎么说这个野生的藏贝母药性天成呢？滋润我们的肺脏，耐寒耐热，归属我们的肺经，天生就是我们人的肺脏的守护神。它这个解瘀散结的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所记载了。而现代这个药理学也开始证明，野生的藏贝母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生物碱啊，这些成分它可以抗炎，可以抗菌，可以减轻我们肺部的炎症。所以说，你看现在针对一些治疗肺结节的药物当中，如果是中成药的话，里面很多都会加这个藏贝母。
1: 就是藏贝母啊，它真的是药性天成，
0: 对，
1: 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简直太好了，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散结，全方位的改善了肺部功能啊。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藏贝母一倍顶五药呢？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肺。尤其是经常咳嗽、咳痰的、气喘的，甚至伴有各种各样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野生的藏贝母真可以长期的用，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肺脏的功能一点一点改善过来。说实话，不比吃那一大堆的药强嘛，是吧？
1: 对
0: 省
1: 呢，
0: 钱省事儿还省心。
1: 太对了。关键是老师您也说了，藏贝母它异常的珍贵，贝母市场上仅占2%啊。我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好东西，那我们不能买假了没效果呀。
0: 对，我说的是真的野生的藏贝母，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合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这不给大家伙带来了一批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吗？但是因为这个藏贝母确实比较珍惜，采挖呀、运输啊都是比较困难，那你名额肯定有限，数量肯定少。那这次每个地区啊，我大概算了一下，1000份左右，价格268元，这
1: 哇，
0: 已经是已
1: 抄
0: 经
1: 底了。
0: 对，已经是地底下的价了，是吧？想要订的朋友，我建议咱们趁这次机会 把咱们需要的量咱们准备足了，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自海拔5000米的珍稀的藏贝母，能够润肺、强养、镇咳、排痰消。

0: 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您好。
4: 哎，你好，
5: 梁老师
4: 啊。啊，
5: 哎呦，你这个电话呀，我都打了半个多小时才给我挤进来。
4: 哎呦，
5: 这会儿的长辈母啊，给我留2年的量哦。啊，你可一定得给我留啊。
4: 哎呦，你别激动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别激动，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就是咱们这次这个藏贝母啊，每个地区啊可能只有1000个名额左右，这数量啊我说实话真是不多啊。
5: 嗯，
4: 但是还好啊，你这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来订购，要不然的话你一下订2年的量，我还真的还不敢保证你一定能抢得到呢啊。
5: 哎呀，梁老师啊，
4: 啊，
5: 我就怕抢不到啊，
4: 啊，
5: 才提前打电话让您给我留好名额呢。
4: 啊，可以，你这样，你怎么一下订这么多呀？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5: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我跟你说，
4: 嗯，
5: 我就是啊，常年累月的咳嗽啊。
4: 哦。
5: 尤其是感到那个你看换季节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啊，那咳的可厉害了。
4: 嗯嗯，
5: 就好像要把那肺都给我咳出来似的。
4: 哦，
5: 哎呀，咳的人呢都全身累。
4: 嗯，
5: 起初呢我也没咋在意。
4: 嗯，
5: 我就想啊，这咳嗽也不是啥大事
4: 啊，
5: 说不定停一停可能烧上火了。
4: 嗯，啊，
5: 怎么咳嗽了？
4: 啊，
5: 哎，没想到呢，哎呀，后来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越厉害了。
4: 哎呦，这个可不太好啊。嗯，
5: 对呀，穿刺显示啊是良性的
4: 啊，那还行，
5: 不幸中的万幸啊。
4: 嗯嗯，
5: 医生就建议我啊，常年服用这个藏贝母。
4: 哦，
5: 他说这个有，控制那个结节生长。
4: 对，
5: 能抵制它生长。
4: 嗯嗯，
5: 哎呦，我在医院呢买了1个月的量。那1个月的量啊都要1500啊。
4: 哎呦，那么贵啊。嗯，
5: 对呀，是太贵了，你去别的地方买呀还怕是买到假货。
4: 嗯，
5: 所以我就信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4: 嗯，
5: 这价格低呀，啊，品质好。
4: 嗯，好啊，我首先呢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
5: 嗯，
4: 但是呢我得跟您多说两句啊，你看看你回过头来现在知道你这多不划算了吧。
5: 对呀，
4: 是吧，这当初就是对自己身体不以为意，小病拖来拖去拖成大毛病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把这个藏贝母用好的话，保养好咱们的肺脏和呼吸系统，哪会发展这么严重这种情况啊，你说是不是？
5: 哎呀，对呀，老师您说的真是，到现在我后悔死了。
4: 嗯，
5: 我跟你说，我有一回啊咳嗽的特别严重。
4: 嗯，
5: 当时大晚上啊都咳出来一大堆。
4: 嗯，
5: 哎呀，闻着感觉特别腥。
4: 嗯，哦，
5: 我开灯一看，哎呦，
4: 哎
5: 呀，这一看把我吓坏了。嗯，第二天我就去药店呢，就听那个店员呢推荐买了一瓶啊咳力停药水。
4: 哦，
5: 这喝上啊确实管事，我一咳嗽啊就喝的。
4: 嗯，
5: 但是过了能有半年多吧。
4: 嗯，
5: 我就感觉我这胸

0: 啊，越来越闷了，
1: 嗯，
0: 还难受啊，都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买菜的时候啊，哎呦，在路上就直接晕倒了，
1: 哦，
0: 救护车就给我拉到医院了，一检查说是肺结节，那个结节都有好几个呢，
1: 啊，
0: 大的都能达到一厘米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这，你说这是多危险，多糟心呢，是吧？
0: 嗯，
1: 本来就是一个咳嗽的小毛病，你看后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说那个咳力停啊，
0: 哎，
1: 我告诉你啊，它不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喝，
0: 哦，
1: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咳力停啊，它是通过抑制我们这个延髓，就是我们的神经，
0: 嗯，
1: 来让你不咳嗽的，它起到一个镇咳的作用。那这种方法呀，我告诉你，实际上它属于一种是暴力的手段，
0: 哦，
1: 等于说是打断了咱们传递咳嗽的这种神经信号。那你不咳嗽了，那你肺脏当中的这些痰液、这些垃圾、这些杂质，它还是在那堆着呀，没排出来呀。
0: 嗯，
1: 而且越堆积越多，然后非常容易造成感染和增生，这就导致我们肺脏长出来这种结节类的这种物质，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0: 梁老师啊，
1: 嗯，
0: 你说我咋能知道这事儿呢？我寻思不咳嗽就能好了呗，
1: 两回事儿啊。
0: 结果呢，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是我们肺脏的功能老化了。啊，我们肺脏啊乃至呼吸道的津液不足了导致的这样的疾病，啊，可不是说咳嗽啊，咳嗽呢只是表面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医生建议你经常服用这个藏贝母。我告诉你，这个大夫啊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他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个藏贝母啊，它药性是天成的，纯天然，没有毒副作用，一倍顶五药啊，它号称是我们肺脏的这个天然的加湿器，是吧？等于说直接从根源上再给我们的润肺，还能够达到镇咳呀、强氧的这些作用。
0: 没错呀，嗯，梁老师。
1: 嗯，
0: 哎呀，这藏贝母实在是太神奇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么严重啊，吃上了就感觉那嗓子特别润。
1: 嗯，
0: 平时说话太多吧，也不感觉到嗓子干巴了。
1: 嗯，
0: 那喘气儿啊也得劲儿了。
1: 嗯，
0: 也不咋咳嗽了。
1: 好，
0: 而且啊，我连续吃了一年，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还真的一点都没长，
1: 一点没长。好，
0: 哎，
1: 嗯，
0: 对，所以这回啊，我一看全球购平台呀，啊，卖这个藏贝母，
1: 嗯，
0: 我可得多订点儿
1: 啊，
0: 我可不能错过这次的那么好的机会呀，啊。
1: 嗯，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真可以这个藏贝母，咱们经常的用，长期的调理，好好的保养一下我们的肺。不过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藏贝母啊，它这个天然温和，非常适合我们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0: 哦，
1: 而且《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藏贝母它有散结消痈的作用，所以说你对于你来讲特别适合长期服用。现在都已经一年了，结节也没长，这多好啊！
0: 嗯，
1: 啊，而且你用好了，说不定它还能够萎缩呢。啊，
0: 嗯，
1: 而且像你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春秋换季的时候，气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用好藏贝母的话，它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复发的这个概率，好不啊？
0: 哎呦，那可太好了！
1: 嗯，
0: 我一定要长期服用
1: 啊，
0: 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1: 好，
0: 那太谢谢你了，梁老师。
1: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0: 哎，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1: 好，
0: 再见，
1: 再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1: 哎，你好，
3: 啊。哎，张老师，你好。
1: 哎，多大年岁？
3: 62岁。
1: 嗯，
3: 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你讲挺好，
1: 嗯，
3: 也真是吸引了我，所以呢，我都有病嘛，
1: 啊，
3: 我一直想和你那个我通话，
1: 好，
3: 然后这机会吧，
1: 嗯，
3: 就不太方便，
1: 嗯，
3: 哎，你看我搁大厅走过来吧，
1: 嗯，
3: 给咱的话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1: 哦，
3: 哎，
1: 嗯，
3: 我得了脑血栓，
1: 脑血栓，哦，
3: 对呀，啊，脑血栓呢，我现在眼睛也有病。哎，那个时候我得脑血栓是2019年，
1: 2019年犯的脑血栓，哦，
3: 对呀，那个时候有没有那些那个康复医院那样，
1: 嗯，
3: 我觉得国家就在，
1: 嗯，
3: 快好了，什么二犯也犯了，
1: 然后又犯了，二犯了。

0: 当时，哎呦，
1: 犯了二犯以后吧，那就是肯定是住院了，住了半年到医院吧，在这个刚回医院你又犯了第三犯，我这文化说话吧算是不利索了，和吞咽功能，和说话都受了影响，哎呀，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好。你现在这情况我不敢回家，为啥说呢？家跟我离住院地方就不太远。哎，你家里老楼也没有电梯，我带着这三楼往下走，我也没有人照顾我。
0: 你可不行，你就在康复医院先待着吧。为什么呢？你最起码生活能自理的，能走能撂的，你再回家呀，是吧？
1: 对对，现在属于半自理状态，能送出去。哎，这个就这样好了。你别人都坐轮椅，那个达到这个程度，我们这家人也挺着急。
0: 你着急没办法，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一点点康复，你这个情况得
1: 啊。哎呀，这我先问问梁老师吧，帮我出个主意，看这那个怎么样好。
0: 好。
1: 哎
0: 啊，你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脑血栓呐、啊，就是一犯不可怕，二犯才可怕，最怕的三犯、四犯，那可能就你自己也是切身感受到，这个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吧？
1: 哎呀，那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0: 对呀、啊。
1: 轻的话就不好了，对不对？
0: 对呀、啊。
1: 嗯、
0: 哎。你看很多人脑血栓。第一犯的时候都不当回事儿，结果二犯三犯、哦、有的都下不来床了。你现在三犯之后，你现在身体有哪些症状？跟我说说。
1: 嗯，我三犯现在症状就是吞咽功能和说话的语言吧，现在好一点了。
0: 哦。
1: 就是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啊，就是康复啊，
0: 嗯、
1: 还稍微好点了。吞咽功能呢还有一点，
0: 嗯、
1: 就吃饭呢啥的，就是饭卡似的。
0: 嗯。
1: 哎，但是不太严重，
0: 嗯，
1: 真的，但是很现象还是有，
0: 嗯，
1: 就跟你这说话的时候，我就比如说口水上外溢，
0: 嗯，
1: 那个我这个病嘛已经发生了，到现在是半年多了，
0: 嗯，现在肢体活动，比如说走道啊，这怎么样？现在
1: 走道吧，现在还能走，不需要拄拐，也没坐轮椅，
0: 嗯，
1: 但需要哈，现在能走，
0: 嗯，
1: 但走不了太远，
0: 哦，
1: 哎。在这个室内啊，看不见墙边不有扶手吗？
0: 嗯，
1: 哎，我扶着走一走，
0: 嗯，
1: 这行，哎，就上外头走啊，对，我就今天拿个棍儿，不拿棍儿的时候就倒了咋整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嗯，
1: 行，这个情况，那药和这个产品我没少买，
0: 嗯，
1: 哎，从那个香皂，
0: 哦，香皂，哦，
1: 还有买那个是油啊啥的，这都买了，
0: 嗯嗯，
1: 哎，还吃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嗯，
1: 啊，
0: 嗯、
1: 还有那个金边水之术，
0: 哦，金边水之术，哎呀，好，疏通血管的，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啊，这些产品，嗯，
1: 是啊，
0: 嗯，
1: 我买了它，那个健康辅导员吧，也跟我说这事儿，那个小姑娘嘛也挺好，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还挺到位，
0: 嗯，
1: 还挺好，那。我就买的。
0: 现在我问问你啊，
1: 嗯、
0: 你现在腿呀、啊、有没有劲儿啊？腿。
1: 腿现在吧，有劲儿有劲儿，但是不像那肉腿那么足。
0: 哦。
1: 我左手现在呢，张不开，握不实。
0: 嗯。
1: 哎，现在我就腿上肉手我又左手我又弯曲。
0: 嗯。
1: 哎，走道呢现在呢还不属于跨框。
0: 跨框。
1: 但是呢，
0: 嗯、
1: 哎，要想放放不下。
0: 明白。
1: 这个属于像勾勒情况不属于。但是还有点勾了，就这个情况。
0: 明白了，嗯
1: 嗯，
0: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
1: 嗯、
0: 你要是70多岁的话，如果脑血栓三犯的话，就不是你这种状态了，啊，
1: 可能
0: 岁数再大点，可能就要命了。我告诉你，那你有这个金边水之素和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可以很大程度上，咱们这个血栓不再形成了，就是你这个脑血栓不再有第四犯的情况出现了。但是对于脑血栓的后遗症，我告诉你，血管疏通这已经不是重点的工作了，重点的工作是什么呢？重新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明白了吧？
1: 嗯，
0: 我们肢体的活动是靠大脑神经来支配的，但你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由于你当时堵那儿了，不过血了，然后这一片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缺血了之后，它就大量的凋亡。所以说你现在的重点工作，你想康复好这个我们的后遗症的话，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重新把我们的大脑神经给它再生出来，重新建立起这个突触连接出来啊。
1: 对，那老师啊，
0: 嗯，
1: 那个在医院嘛，他就开啥他比方说那个阿司匹林，
0: 对、
1: 加上我那样还有那个三高。
0: 对，我知道为啥呢？这些都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你这手里头有这个水之素和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这都是一个作用，这就是防止。

0: 是你再次形成血栓的，但是没有一样现在临床的药物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新的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现在很多后遗症的不好调理就在这儿，是吧？你看临床上给你疏通血管没问题，但是你说怎么解决我后遗症的问题，他就说回家养着，怎么养大夫都不知道。所以说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为什么我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呢？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是吧，留下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呢、说话不利索呀，是吧，行动不利索呀，走到跨框啊，这些你想恢复的话，我告诉你重点工作在哪儿，是脑神经的恢复，而不是疏通血管了。因为你现在的脑血管已经疏通开了，如果不疏通开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种情况了。
1: 那肯定是。
0: 那你接下来的血管不再堵就可以了。重点工作放在哪儿？恢复我们脑神经的突触连接上。
1: 对，脑神经。
0: 对。
1: 我现在啥呢？什么神经酸呢？
0: 嗯，
1: 是这个。还有那个什么排毒那个。
0: 啊，排毒的 DMY 是吧？
1: 那对对对，肝肾经酸那怎么的？
0: 嗯，
1: 那是。都有
0: 啊，你这样啊，你这个神经酸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用了能有不到两个月。
0: 不到两个月，你这两个月感觉到恢复的快一点没有？现在
1: 感觉有点快了。
0: 有点快了吧？你看看，
1: 有点快了。
0: 对啊，我告诉你啊，这才是最关键所在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我都不建议你用太多的临床用药了。你现在有阿司匹林，有他汀就够了，不要再吃别的药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一个是神经酸你要给我用好了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个我不敢输，我一天都不敢输，那个我这一天一次就吃那个。
0: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要想再恢复快一点的话，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它是再生我们脑神经的啊，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1: 我头一回听，就我不知道这个。
0: 你问一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好产品太多了，大家伙没听过也非常多。
1: 我听说过，这周期听说过上千种了，哎。
0: 对。
1: 产品的话，
0: 你看你光是神经酸不到俩月，现在恢复的都快一些了，是不是？
1: 是是。
0: 你得把 BDNF 生长因子给我配合上啊。这样的话，快点恢复过来之后，我跟你说，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啊，它特别怪。越早修复它修复的越快，时间拉得越长，明白了吧？它越不好救，
1: 修复越慢了。
0: 对对，甚至有的都救不过来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那没办法，你就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就这么脆弱。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你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活动能够自如的时候，你的肌肉萎缩也会逆转的，是不是？但是好在啥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年龄61、62岁，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个 BDNF 生长因子你在原有的基础上给我加上，我告诉你，你恢复能很快。啊，行啊，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哈，你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的很详细了，以后有啥问题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好了啊，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3: 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4: 梁老师，首先感谢你啊，给咱们老百姓啊，就是介绍这么推荐这么多好产品，我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嗯
4: 嗯，就是梁老师，那我就
0: 咱有啥说啥。
4: 我
0: 对，不用客气。
4: 啊， 对啊，我挺激动的。太感谢了。
0: 嗯，好，
4: 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爱人他的那个病情。
0: 你爱人是吧？嗯
4: 嗯，
0: 他什么情况？
4: 他就是那个2013年得的湿疹。
0: 2013年得的湿疹呢？哦，
4: 啊，
0: 嗯，
4: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
0: 啊，
4: 就不是胳膊起就是腿起，就一直是这样到现在为止
0: 啊，也不分什么夏天冬天是不？
4: 啊，不分
0: 啊，就这个湿疹一直都长啊。
4: 嗯，
0: 他多大年岁了？
4: 啊，他64。
0: 64哦，
4: 嗯，
0: 上医院看过没？
4: 去过，就是沈阳的一大医院、二院、三院，就是辽宁中医、陆军总院，就是几乎别人说好的地方，咱们都去过，但是 就是反正还行吧。
0: 就临床给你开那些药膏也都涂遍了是不？
4: 嗯
0: 嗯，然后涂完了以后反反复复的还总发作是不是？
4: 对对对、
0: 嗯、你看这个湿疹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但是一旦得上啊就反反复复发作。你别说这个你们沈阳了，你说北京我告诉你啊，就多少皮肤病的医院就治这个湿疹都是老大难的问题。
4: 确实。
0: 是不是、嗯、为啥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湿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告诉你啊，湿疹就是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如果免疫力上不来的话，你这湿疹就没个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西医上叫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叫什么，叫中气不足。所以说呢，你这个湿疹怎么调理啊？你要说是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给你开一些外用的方法，可能跟临床上没啥区别。但是你要说是我要是帮你想办法慢慢的把这根去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提高它的免疫力。
4: 哎呀，是啊，那个梁老师，就是前一段时间你说提高免疫力这个问题，
0: 嗯，
4: 然后我就那个就是那个球蛋白
0: 啊，丙种球蛋白
4: 是不是、那个、
0: 啊，
4: 他吃呢，
0: 吃了，
4: 但是挺好，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
0: 是不是？
4: 因为啥呢哈，梁老师，他就腹泻，他腹泻吧，他就是以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他腹泻的3-4次，
0: 哎呦，
4: 大便不成形
0: 啊，
4: 然后他吃这个球蛋白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他就见效，
0: 你看。是不是？
4: 嗯，
0: 对，为啥呀？为啥你这个经常腹泻呀？体内有湿有寒，它就爱拉肚子，对吧？但是你的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寒这个不存在了，它腹泻的次数就少了，是吧？
4: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提高免疫力是个慢功夫。
4: 明白。
0: 嗯
4: 啊，那知道了，梁老师，我还想说一下啊，
0: 嗯、
4: 就是我也是腹泻。我这腹泻能有10年左右吧、
0: 啊、
4: 但是我是咋的呢，比方这两天挺好，哎，再过几天这就一天早上也是3-4遍大便也不成形，
0: 嗯、
4: 啊、然后我也上医院看过，说的大夫说的说我什么胃肠功能紊乱
0: 啊，胃肠功能紊乱，什么叫胃肠功能紊乱、哎、我告诉你啊，他就找不着原因了、哎、就起这么个名儿、
4: 啊、
0: 你这个腹泻肚子疼不？
4: 不疼。
0: 那就是突然间上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往厕所跑，排完就好了是吧？
4: 我还不是这样的、
0: 嗯、
4: 就是每天早晨就是上午11点之前哈、
0: 啊、
4: 就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4: 也就总觉得像大便似的，就是这样的，也是大便不成形
0: 啊，
4: 然后呢这几天挺好，就像正常一样、
0: 嗯、
4: 等再过一个星期，比方说过几天又不行了，
0: 嗯，
4: 总是来回这么反复，
0: 嗯，
4: 然后我就体重渐瘦。
0: 那肯定瘦啊，那你这么拉法、嗯、你可能不瘦吗？搞人都拉瘦了是吧？
4: 那我也吃那个什么的那个球蛋白
0: 啊，可以也可以吃，因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但是呢你对于你这种情况啊是脾虚啊、嗯、
4: 啊，脾虚，
0: 脾虚，对，你这是典型的脾虚、
4: 啊、
0: 你这个脾虚干嘛呢哈，我告诉你怎么治啊，一个是啊、嗯、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益生菌散氏片，你有没？
4: 那个我没有，因为咱们吧就是去年才听这个节目、
0: 啊、没有，
4: 我一直在等这个，天天听，天天我就想听这个，就你说的这个我就想买点儿。
0: 你还是问你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
4: 嗯、
0: 对，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散氏片、嗯、它是干嘛的啊，它在嘴里头就吸收了、
4: 嗯、
0: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其实这个我们脾虚啊，肠道的腹泻啊，我告诉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是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太少了，你就反复的这种腹泻、
4: 啊、
0: 你不疼的话就把这个益生菌你得长时间的给我补充上啊，然后再有一个呢、
4: 啊、
0: 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啊，另外多吃山药
4: 啊，多吃山药，
0: 对，
4: 行，
0: 熬粥啊煮着吃啊都行，多吃山药，这个是调理脾虚的啊，
4: 啊啊，
0: 对，山药熬粥啊煮着吃啊都行，多吃山药，这个是调理脾虚的啊，
4: 啊啊，
0: 对，山药和益生菌这两个你给我配合上啊，
4: 啊，行，
0: 嗯，
4: 行，
0: 好，
4: 家买了不少产品呢，大米呀、啊、什么买可多了，
0: 呵，
4: 都挺好的，你像那个耳苗油，我爱人他那个腿疼腰疼他抹上不到半个月
0: 啊，
4: 可见效了、
0: 啊、是不是、啊、我经常讲的就是什么呢、啊、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是不是、啊、你干嘛这个治病偏点靠药啊，药就是解决一时的，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才是真正去根儿的。咱们举例子，你说你吃那大米，
4: 那大米可好了，完了我还给我小孙子还买的，好吃，可好了，软软乎乎的，好吃好吃。
0: 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平时吃大米一样吗？
4: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0: 我告诉你啊，等你啊再吃。

0: 是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啊，你就嘴就刁了，然后就说呢，哎呀，这个怎么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呢？好了，我告诉你，就是嘴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你再到市面上买那3、5块钱一斤的，你再就吃一顿就行，然后回头再吃这个米，你看看那这味儿又不一样了。
1: 确实，梁 老
0: 好
1: 师，
0: 吧，
1: 谢谢你
0: 啊，好了，
1: 好
0: 哎，
1: 嘞，谢谢，
0: 再见啊，好，
1: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5: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主要是人家挨着这个河边，空气特别的湿润，对我们肺脏有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功效。
1: 还真是啊，但是梁老师，您说这环境对于普通老百姓，他太难改善了。
0: 咱不能搬家是吧？
1: 对，顶多我也就买个加湿器放家里呗。
0: 是，但是加湿器吧，真就不能乱用。
1: 嗯，
0: 用不好还会出大问题呢。
1: 加湿器就是给空气加点湿度，怎么还会有大问题？
0: 哎呀，静石，你听没听说过？我们肺脏疾病当中有一个病叫吸入性肺炎，没听过吧？
1: 没有。
0: 我告诉你，吸入性肺炎它就是加湿器导致的一个毛病。
1: 哦，
0: 就是用这个加湿器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吸入性的一种炎症。
1: 那加湿器怎么还能导致肺炎呢？
0: 加湿器这个东西啊，它使用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无一例外你必须得放水。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一定要放纯净水，
1: 嗯，
0: 明白了吧？如果说你添加这个水要是不干净的话，啊，比方说我们图省事儿，放点自来水，那你想一想，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杂质，还有病毒，还有细菌，通过蒸发之后，是不是形成一种我们临床叫气溶胶？
1: 对，
0: 它是一种极其微小的颗粒。听过这个 PM 2.5 吧？
1: 嗯。
0: 对 ,PM2.5 就是气溶胶的一个类型。
1: 哦。
0: 那把这种微小的颗粒被我们吸入到肺脏当中的时候，对我们的肺脏就会造成刺激和损伤。那你时间长了就会引发肺炎。
1: 您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加湿器里不能加自来水。
0: 不能加自来水。
1: 得加纯净水。
0: 一定要放纯净水。
1: 哦。
0: 而且你的加湿器必须要经常的清理。
1: 嗯。
0: 你不经常的清洗也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湿润的环境当中会滋生大量的细菌、霉菌这些微生物。
1: 嗯，
0: 它会随着加湿器喷出来的这个水蒸气进入到空气当中，你吸到肚子里、吸到肺里头，那不就直接引发呼吸道的感染吗？严重了，是不是也导致肺炎了？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这加湿器呀，也挺有讲究。
0: 有讲究。
1: 使用不好呢，不仅不能够滋润呼吸系统，反而引发肺炎。
0: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喽。
0: 没错。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想要保养我们的身体，保养我们的肺脏，一定得用什么呢？安全、可靠、有效的方法。
1: 嗯，
0: 咱不能说道听。

0: 图说不懂这乱用啊、
1: 嗯、
0: 那是不行的。
1: 还真是，这要是不了解他真出问题了怎么办呀，
0: 对吧？这出问题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后悔都晚了。
1: 对，
0: 是吧？我之前不有个患者吗，一开始就是个简单的这个支气管扩张，
1: 嗯，
0: 这个支气管扩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咳嗽，
1: 嗯，
0: 有痰，
1: 对，
0: 还是那种咳着带着，
1: 嗯。
0: 而这老爷子平时还是个爱干净的人，平时穿着啊特别的立正，
1: 那挺注重形象的。
0: 对，不光是咱们年轻人啊，老年人人家也是要求生活品质的，
1: 嗯，
0: 也讲究自身的形象的，
1: 嗯，
0: 也是对生活有要求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
1: 当然了，人的形象是精气神的展现。
0: 对呀、啊，
1: 穿的立正干净，到哪儿都受人尊重，
0: 对吧？这个道理都懂。
1: 对、啊，
0: 但是老爷子最苦恼的就是怕人家一直觉得他咳痰不文明这个事儿，
1: 嗯，
0: 每次都特别不好意思，
1: 嗯。
0: 但是刚才我讲了，咳嗽和卡痰，他自己是憋不住的呀。
1: 对呀、啊，他控制不了啊。
0: 这咋办呢？所以说每次遇到这种情况，自己难受不说，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说老爷子自己就想招呗，在网上找方法，就买了网上很多推荐的一些化痰的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橘红丸，听过没有？
1: 听过呀，还挺有名呢。
0: 橘红丸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药物，但是它主要用于什么呢？痰热煮沸所导致的咳嗽和痰多。
1: 嗯，
0: 这是分你怎么导致的咳嗽和痰的。
1: 嗯，
0: 你肺脏当中痰热煮沸的患者，你用这个橘红丸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你说这专业知识老爷子哪知道？
1: 那肯定不知道，
0: 是吧？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肺热的情况导致的咳嗽和咳痰。
1: 嗯，
0: 再加上当时还是冬天，肺天天吸收都是冷空气。
1: 嗯，
0: 本身他这个肺，我讲过他怕寒。
1: 嗯，
0: 然后用了这个治疗肺热的橘红丸，它本身就是一种寒药，不是凉上加凉了吗？
1: 那病情不就得加重了吗？
0: 要说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得科学用药，
1: 嗯，
0: 咱得懂。
1: 对，
0: 你不懂，咱们找靠谱的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是，
0: 本来一个很小的疾病，结果用错药了，加重病情了。
1: 嗯，
0: 我们人老了，身体本身就脆弱，经不起一丁点儿的折腾。有点折腾你是扛不住的呀。
1: 嗯，那还真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定得注意这方面啊。
0: 嗯，
1: 我们身体健康那不是开玩笑的，
0: 可不能瞎治，
1: 是
0: 不是？就像老爷子吃了两天的这个药，咳嗽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
1: 嗯，
0: 而且还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咳嗽啊就感觉这个胸腔啊像被这个重锤敲击那么难受。
1: 嗯，
0: 咳出来的这个痰也变得又稀又白了，
1: 嗯，
0: 不是之前那种黏痰了。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一躺下，这个胸口窝啊就憋闷的厉害，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1: 哎呦，但是这乱用药的代价可太大了吧？
0: 是不是？而且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
1: 嗯，
0: 他到了第三天的时候，老爷子就开始发低烧了，
1: 嗯，
0: 浑身没劲儿了，喘不上气儿了。当时家人一看吓坏了，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了。这一检查，好家伙！重症肺炎伴随呼吸衰竭，
1: 哎呦，那这不是危及生命了吗？
0: 对呀，就危及生命了。这个时候，
1: 嗯，
0: 当时老爷子这个肺呀有严重的炎症的感染，
1: 嗯，
0: 可以说非常的危险，
1: 嗯，
0: 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老爷子对市面上大多数的抗生素还过敏，
1: 嗯，
0: 这就造成了临床上无药可用的这种局面。
1: 那无药可用怎么救命啊？
0: 对呀。因为对广谱的抗生素过敏的情况确实很少见，所以说针对老爷子这种情况，我们好多专家联合会诊，最后给老爷子用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用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提纯液来给他治疗。
1: 管用吗？
0: 效果非常好，就给他用了三天，
1: 嗯，
0: 这烧就退了，
1: 有
0: 肺部的感染也开始有这个好转的迹象了。
1: 嗯，
0: 连续给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肺部的 CT 报告一看，哎，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这效果可真厉害。
0: 你看，
1: 关键肺炎它是炎症感染，
0: 嗯，
1: 藏贝母它还能消炎。
0: 你看，你没想到吧？
1: 啊、
0: 哦，我告诉你，静石啊，老爷子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有两方面的原因。
1: 嗯，
0: 一是野生的藏贝母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
1: 嗯，
0: 就是让我们的肺脏开始大量的分泌这个津液，津液充足了，它的功能自然就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你所说的，藏贝母确实含有天然的抗炎因子，
1: 嗯，
0: 尤其是对我们呼吸系统的。

0: 炎症，它具有非常好的、非常明显的抗炎的效果。
1: 哇，这太神了，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藏贝母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里，我告诉你，就是有记载的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藏贝母属圣品。
1: 嗯，
0: 能够阻伤寒热、扶邪温中、利气润燥。你看这功能多少？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医学，我告诉你，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导的作用。
1: 还真是。之前看新闻，
0: 嗯，
1: 就我们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
0: 对呀、啊，
1: 那不就是源自于中医的典籍吗？
0: 对呀、啊，而且这个藏贝母啊，它是药性天成，
1: 嗯，
0: 目前被发掘出的功能，我告诉你，还远远不止于此呢。
1: 嗯，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爷子这个事儿哈，他出院之后不还继续用这个藏贝母吗？
1: 嗯，
0: 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一冷一热的支气管也没有不舒服的。天天我告诉老爷子到处溜达钓鱼，现在可自在了，
1: 可自在了。
0: 你看看，
1: 这不挺好吗？关键是呢，您说这藏贝母对咳嗽啊、咳痰呢、啊，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0: 怎么这么管用？嗯、我告诉你，静时我要细说的话，这里面的原理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1: 太复杂，咱简单点
0: 我就简单的解释啊，
1: 嗯，
0: 就咱们人的肺脏啊，是由肺泡细胞组成的。
1: 嗯，
0: 但这个肺泡细胞啊，它有不同的类型。
1: 嗯。
0: 里面有一种细胞叫纤毛细胞，这个纤毛细胞啊，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摆动来清除我们气道内的分泌物和异物。
1: 这纤毛细胞就像是呼吸系统的扫地机器人呗？
0: 哎，可以这么理解，
1: 差不多，
0: 差不多。那这个藏贝母里呢，含有两种物质，叫载体生物碱，还有皂带，
1: 嗯，
0: 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呢。能够专门的滋润和修复我们肺脏当中的纤毛细胞，
1: 嗯，
0: 促进它运动，它这个运动的能力一增强了，是不是帮助我们的痰液自然而然就排出体外了？
1: 嗯，
0: 而且当我们的这些细胞一旦滋润了，我们这个嗓子就不会发干发痒了，你这个咳嗽自然而然也就改善了。
1: 确实非常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天天有咳嗽的情况、卡痰的情况、喘气儿费劲的情况，包括我们已经检查出来，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是吧？一冷一热就容易犯病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我真建议大家伙可以长期的用一用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润肺生津的功能，能让我们的呼吸系统重新变得滋润，呼吸系统滋润了，我告诉你。我们人整个的呼吸状态就非常的舒服。
1: 是呢，就听您讲完，我相信我们台里的好多主持人记者都得买点儿。
0: 还有职业病，对，
1: 是藏贝母润肺生津的功能太强大了。
0: 是，
1: 虽然说现在我不能去海南三亚，但是呢，我吃上能够润肺的藏贝母，不是一样可以给我的呼吸系统里里外外的做个保养吗？
0: 没错，
1: 是吧？
0: 所以说，静时你看咱们。想保护我们的肺各有各的办法，
1: 嗯，
0: 对吧？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
1: 嗯，
0: 这个藏贝母啊，确实咱们不用搬家，不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
1: 嗯，
0: 我们平时就吃上点，给我们的肺脏就能够带来实打实的好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人家高原地区，如果说你说就是搬家一种方法的话，那没有人生活了，
1: 嗯，
0: 是不是？人西藏高原地区的人生活环境怎么人家同样肺脏那么健康那么强壮呢？
1: 那可真是，
0: 是不是？
1: 关键你想啊，西藏吧，虽然说气候不太好，早晨晚上挺冷的，白天还挺热的、
0: 嗯、哎对，
1: 但是人家空气质量好啊，它不像我们城市，
0: 嗯，
1: 粉尘是不是，汽车的尾气，
0: 嗯，
1: 各种污染，
0: 嗯，
1: 现在你去检查好像80%得有肺结节吧。
0: 确实这肺结节目前越来越常见了。
1: 嗯，
0: 不过静时你说引起肺结节这个事儿，我倒想起了很久之前啊发生的一段挺有趣的一个往事，
1: 你讲讲、
0: 啊你听过鹤岗这座城市没有？
1: 知道啊，鹤岗还挺有名呢、
0: 啊、
1: 说因为鹤岗的房价可便宜了，4-5万块钱能买一套房，
0: 是吧？
1: 啊、
0: 嗯、没错，鹤岗现在典型的是资源枯竭的一个类型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知道吗，这是现在啊，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告诉你鹤岗那特别出名，在全国而且非常的富裕。
1: 是吗？
0: 那个时候当地啊，就是把这个采煤的工人叫老采，
1: 嗯，
0: 当时老采的工资你知道一个月那个年代啊至少都得700-800块钱。
1: 哇，
0: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的这个平均工资也就60多块钱， 它就能达到6

0: 600-700那个状态。
1: 能差了8倍到10倍，
0: 你看看，
1: 那采煤真赚钱呀。
0: 对呀、啊，但是竟是你别看老采们人家赚钱，确实辛苦，啊，尤其是那种工作环境，那是相当恶劣的，在那个矿洞里头乌漆麻黑的，最主要的是在这个采煤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大量的粉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吸到我们肺子里，你想一想，这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来。很多那些采矿工人哈、啊，到岁数大了之后，都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叫尘肺病。我告诉你，最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是啥吗？就刚才提到的肺结节，特别明显。但是这个尘肺病属于最严重的肺结节的一种疾病了。
1: 关键是赚钱也不容易呀、
0: 你可不吗？
1: 尘肺病我听说过，据说特别痛苦。
0: 哎呦，那就不叫痛苦了，是，往往到了严重的时候，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轻者啊，天天咳嗽卡痰，重症的时候就感觉他这个胸闷呐、胸痛啊，倒不上气儿来呀、甚至都咳血。
1: 那您说这有办法治吗？
0: 当时的医疗条件，医院的医生往往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的药物呢，也只是缓解症状而已。但你知道，缓解症状那不是长久之计呀、只能缓解几天儿，往后还会越发变得严重，因为激素的毒副作用。它反过来也是挺大的。
1: 那您说，那这么遭罪，后来有办法治疗吗？
0: 后来在鹤岗当地有一个寺庙，啊，这个寺庙呢来了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当时就靠着一味药，就把这个尘肺病就给控制住了，成了当地有名的神医，啊，求医者把这个寺庙的门槛都给打破了。
1: 一味药
0: 哎，
1: 治一种病，
0: 哎。
1: 当地人称之为神医，
0: 你看看，
1: 那这治疗效果一定是非常的好的。
0: 没错，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些得这个尘肺病的一些老采们，这些矿工们，就管这位神医叫贡雀大师。那一味药叫啥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野生的藏贝母。你要现在去鹤岗，现在这个寺庙上还能看见这个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呢，是吧？上面写着。粉尘入肺如山积，贝母化结似春溪。
1: 哇，
0: 你
1: 太
0: 看看，
1: 棒了！那说明这些当地的老采们的尘肺病就是这样被治好的。
0: 没错，那些轻症的患者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哎，肺结节真的小了很多，甚至有的人都没了。重症的患者呢，虽然说有的结节还在，可是他不遭罪了，不难受了，完全肺结节控制住了，不再继续发展了，能够实现什么呢？带着这个结节不痛苦的生活了，你看看，
1: 确实很不可思议啊！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润肺生津，
0: 要不怎么说这个野生的藏贝母药性天成呢？滋润我们的肺脏，耐寒耐热，归属我们的肺经，天生就是我们人的肺脏的守护神。它这个解瘀散结的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所记载了，而现代这个药理学。也开始证明，野生的藏贝母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生物碱，这些成分它可以抗炎，可以抗菌，可以减轻我们肺部的炎症。所以说，你看现在针对一些治疗肺结节的药物当中，如果是中成药的话，里面很多都会加这个藏贝母。
1: 就是藏贝母啊，它真的是药性天成，
0: 对。
1: 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简直太好了，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散结，全方位的改善了肺部功能啊。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藏贝母一倍顶五药呢？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肺，尤其是经常咳嗽、咳痰的、气喘的，甚至伴有各种各样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的这样的患者，野生的藏贝母真可以长期的用，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肺脏的功能一点一点改善过来。说实话，不比吃那一大堆的药强嘛，是
1: 对
0: 吧？
1: 呢，
0: 省钱省事儿还省心。
1: 太对了。关键是老师您也说了，藏贝母它异常的珍贵，贝母市场上仅占2%啊。我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好东西，那我们不能买假了没效果呀。
0: 对，我说的是真的野生的藏贝母。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合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这不给大家伙带来了一批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吗？但是因为这个藏贝母确实比较珍惜，采挖呀、运输啊都是比较困难。那你名额肯定有限，数量肯定少。那这次每个地区啊，我大概算了一下，1000份左右。价格

0: 268元。
1: 哇，
0: 这已经是
1: 抄底了。
0: 对，已经是地底下的价了、嗯、是吧？想要订的朋友，我建议咱们趁这次机会把咱们需要的量咱们准备足了、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自海拔5000米的珍稀的藏贝母，能够润肺强氧，正咳排痰消炎，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售价是268元。感兴趣的话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

0: 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10年，落地国内也长达3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欢迎加入到健康的行列。电话是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您好。
3: 哎，你好，
4: 梁老师
3: 啊。啊。
4: 哎呦，你这个电话呀，我都打了半个多小时才给我挤进来。
3: 哎呦，
4: 这会儿的长辈母啊，给我留2年的量哦。啊，你可一定得给我留啊。
3: 你别激动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别激动。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
4: 哎，
3: 就是咱们这次这个藏贝母啊，每个地区啊可能只有1000个名额左右，这数量啊我说实话真是不多啊。
4: 嗯，
3: 但是还好啊，你这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来订购，要不然的话你一下订2年的量，我还真的还不敢保证你一定能抢得到呢啊。
4: 哎呀，梁老师啊，
3: 啊，
4: 我就怕抢不到啊，
3: 啊，
4: 才提前打电话让您给我留好名额呢。
3: 啊，可以，你这样，你怎么一下订这么多呀？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4: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我跟你说，
3: 嗯，
4: 我就是啊，常年累月的咳嗽啊。
3: 哦，
4: 尤其是感到那个你看换季节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啊，那咳的可厉害了。
3: 嗯嗯，
4: 就好像要把那肺都给我咳出来似的。
3: 哦，
4: 哎呀，咳的人呢都全身累。
3: 嗯，
4: 起初呢我也没咋在意。
3: 嗯，
4: 我就想啊，这咳嗽也不是啥大事
3: 啊，
4: 说不定停一停可能烧上火了
3: 啊，
4: 怎么咳嗽了
3: 啊。
4: 哎，没想到呢，哎呀，后来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越厉害了。
3: 哎呦，这个可不太好啊。嗯，
4: 对呀，穿刺显示啊是良性的
3: 啊，那还行，
4: 不幸中的万幸啊。
3: 嗯嗯，
4: 医生就建议我啊常年服用这个藏贝母。
3: 哦，
4: 他说这个有控制那个结节生长，
3: 对，
4: 能抵制它生长。
3: 嗯嗯，
4: 哎呦，我在医院呢买了1个月的量，那1个月的量啊都要1500啊。
3: 哎呦，那么贵啊。嗯，
4: 对呀，是太贵了，你去别的地方买呀还怕是买到假货。
3: 嗯，
4: 所以我就信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3: 嗯，
4: 这价格低呀，品质好。
3: 嗯，好啊，我首先呢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
4: 嗯，
3: 但是呢我得跟您多说两句啊，你看看你回过头来现在知道你这多不划算了吧。
4: 对呀，
3: 是吧，这当初就是对自己身体不以为意，小病拖来拖去拖成大毛病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把这个藏贝母用好的话，保养好咱们的肺脏和呼吸系统，哪会发展这么严重这种情况啊，你说是不是？
4: 哎呀，对呀，老师您说的真是，到现在我后悔死了。
3: 嗯，
4: 我跟你说，我有一回啊咳嗽的特别严重。
3: 嗯，
4: 当时大晚上啊都咳出来一大堆。
3: 嗯，
4: 哎呀，闻着感觉特别腥。
3: 哦，
4: 我开灯一看，哎呦，
3: 哎
4: 呀，这一看把我吓坏了。第二天我就去药店呢，就听那个店员呢推荐买了一瓶啊咳力停药水。
3: 哦，
4: 这喝上啊确实管事，我一咳嗽啊就喝的。
3: 嗯，
4: 但是过了能有半年多吧。
3: 嗯，
4: 我就感觉我这胸口啊越来越闷了。
3: 嗯，
4: 还难受啊，都喘不上来气儿。
3: 嗯，
4: 买菜的时候啊，哎呦，在路上就直接晕倒了。
3: 哦，
4: 救护车就给我拉到医院了，一检查说是肺结节，那个结节都有好几个呢。
3: 啊，
4: 大的都能达到1厘米了。
3: 哎呦，你看看你这，你说这多危险多糟心呢，是吧。
4: 嗯，
3: 本来就是一个咳嗽的小毛病，你看后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说那个咳力停啊，
4: 嗯，
3: 我告诉你啊，他不是

0: 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喝、
1: 哦、
0: 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咳力婷啊它是通过抑制我们这个延髓就是我们的神经、
1: 嗯、
0: 来让你不咳嗽的，它起到一个镇咳的作用。那这种方法呀，我告诉你，实际上它属于一种是暴力的手段，等于说是打断了咱们传递咳嗽的这种神经信号。那你不咳嗽了，那你肺脏当中的这些痰液、这些垃圾、这些杂质，它还是在那堆着呀，没排出来呀。
1: 嗯，
0: 而且越堆积越多，然后非常容易造成感染和增生，这就导致我们肺脏长出来这种结节类的这种物质，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1: 梁老师啊，
0: 嗯，
1: 你说我咋能知道这事儿呢？我寻思不咳嗽就能好了呗，
0: 两回事儿啊。
1: 结果呢还越来越严重了。
0: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是我们肺脏的功能老化了啊，我们肺脏啊乃至呼吸道的津液不足了导致的这样的疾病、
1: 嗯、
0: 啊，可不是说咳嗽啊，咳嗽呢只是表面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医生建议你经常服用这个藏贝母，我告诉你这个大夫啊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他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个藏贝母啊它药性是天成的，纯天然没有毒副作用，一倍顶五药啊，它号称是我们肺脏的这个天然的加湿器，是吧，等于说直接从根源上再给我们的润肺，还能够达到镇咳呀强氧的这些作用。
1: 没错呀梁老师，
0: 嗯，
1: 哎呀这藏贝母实在是太神奇了。
0: 嗯，
1: 你看我这么严重啊，吃上了就感觉那嗓子特别润，
0: 嗯，
1: 平时说话太多吧也不感觉到嗓子干巴了，
0: 嗯，
1: 那喘气儿啊也得劲儿了，
0: 嗯，
1: 也不咋咳嗽了。
0: 好，
1: 而且啊我连续吃了一年，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还真的一点都没长，
0: 一点没长。好，
1: 哎、
0: 嗯、
1: 对，所以这回啊我一看全球购平台呀、啊卖这个藏贝母，
0: 嗯，
1: 我可得多订点儿
0: 啊，
1: 我可不能错过这次的那么好的机会呀、
0: 啊。嗯、啊，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真可以这个藏贝母，咱们经常的用，长期的调理，好好的保养一下我们的肺。不过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藏贝母啊，它这个天然温和，非常适合我们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哦，
0: 而且《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藏贝母它有散结消痈的作用。所以说你对于你来讲特别适合长期服用，现在都已经一年了，结节也没长，这多好啊、
1: 嗯、
0: 啊！而且你用好了说不定它还能够萎缩呢啊、
1: 嗯、
0: 而且像你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春秋换季的时候，气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用好藏贝母的话，它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复发的这个概率，好不啊？
1: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1: 我一定要长期服用
0: 啊，
1: 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0: 好，
1: 那太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谢谢梁老师、
0: 啊、好，
1: 再
0: 见。嗯，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啊、
3: 哎老师你好。
0: 哎多大年岁？
3: 62岁。
0: 嗯，
3: 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你讲的挺好。
0: 嗯，
3: 也真是吸引了我，所以呢我都有病嘛。
0: 嗯，
3: 我一直想和你那个我通话。
0: 好，
3: 然后就记住了。
0: 嗯，
3: 哎就不太方便。
0: 嗯，
3: 哎你看我和大厅走过来吧。
0: 嗯，
3: 给咱的话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
0: 哦，
3: 哎
0: 嗯，
3: 我得的是脑血栓。
0: 脑血栓。哦，
3: 对呀、啊、脑血栓那样，我现在眼睛也有病。哎，那个时候我对脑血栓是2019年，
0: 2019年犯的脑血栓。哦，
3: 对呀、啊，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些那个康复医院那样。
0: 嗯，
3: 我觉得国家是在，
0: 嗯，
3: 快好了，什么二犯也犯了，
0: 然后又犯了二犯了，当时，哎呦，
3: 犯了二犯以后吧，那就是肯定是住院了，住了半年多医院吧，在这个康复医院你又犯了第三犯，我这不嘛说话吧，说不利索嘛，
0: 嗯，
3: 和吞咽功能。和说话都受影响。
0: 嗯，
3: 哎呀，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好。现在这情况我不敢回家，为啥说呢？家跟我离住院地方都不太远。
0: 嗯，
3: 哎，家里老楼也不有电梯，我带着这三楼往下走，我就没有人照顾我，
0: 你可不行，你就在康复医院先待着吧。为什么呢？你最起码。

0: 生活能自理的，能走能撂的，你再回家呀，是吧？
1: 对对对，现在属于半自理状态，能送出去，哎，这个就这样好了。别人都坐轮椅，那个就达到这个程度，我们这家人也得着急。
0: 你着急没办法，心急吃饱热豆腐，一点点康复，你这个情况得啊。
1: 是，哎呀，这我先问问梁老师吧，帮我出个主意，看这那个怎么样好。
0: 好，
1: 哎，
0: 啊。你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脑血栓呐，就是一犯不可怕，二犯才可怕，最怕的三犯四犯，那可能就你自己也是切身感受到，这个脑血栓一犯二犯三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吧？
1: 哎呀，那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
0: 对
1: 呀，那轻的话这不好了，对不对？
0: 对呀，你看很多人脑血栓第一犯的时候都不当回事儿。结果二犯三犯、哦、有的都下不来床了。你现在三犯之后，你现在身体有哪些症状跟我说说。
1: 嗯，我三犯现在症状就是吞咽功能和说话的语言吧，现在好一点了。
0: 哦，
1: 就是经过半年多去治疗啊，治疗康复啊，
0: 嗯，
1: 还稍微好点吧。吞咽功能呢还有一点，
0: 嗯，
1: 就吃饭的啥的就是饭卡似的。
0: 嗯，
1: 哎，但是不太严重。
0: 嗯，
1: 真的，但是现象还有。
0: 嗯，
1: 就跟你这说话的时候，我就比如说口水上外溢。
0: 嗯，
1: 那个我这个病嘛，已经发生了，到现在是半年多了。
0: 嗯，现在肢体活动，比如说走道啊，这怎么样？现在
1: 走道吧，现在还能走，不需要拄拐，也没坐轮椅。
0: 嗯，
1: 但需要哈，现在能走。
0: 嗯，
1: 但走不了太远。
0: 哦，
1: 对，在这个室内啊，看不见墙边不有扶手吗？
0: 嗯，
1: 哎，我扶着走一走。
0: 嗯，
1: 这行，哎，就是上外头走啊，哎，我就今天拿个棍儿，不拿棍儿的时候你倒着咋整啊？
0: 对对对，
1: 哎、
0: 嗯，
1: 是这情况。那药和这个产品我没少买。
0: 嗯，
1: 哎，从那个香皂。
0: 哦，香皂哦。
1: 还有买那个就是油啊啥的，这都买了。
0: 嗯嗯。
1: 哎，还吃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嗯。
1: 啊，
0: 嗯、
1: 还有那个。金边水之术
0: 哦，金边水之术，哎呀，好疏通血管的，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啊，这些产品，嗯，
1: 是啊，
0: 嗯，
1: 我买了它，那个健康辅导员吧，也跟我说的是，那个小姑娘嘛也挺好，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还挺到位，
0: 嗯，
1: 还挺好的，我就买的。
0: 现在我问问你啊，
1: 嗯、
0: 你现在腿呀、啊、有没有劲儿啊？腿？
1: 腿现在吧，有劲儿有劲儿，但是不像那肉腿那么足。
0: 哦，
1: 我左手的现在呢。张开五五十，
0: 嗯，
1: 哎，现在完了又就腿上肉手我又左手我又弯曲，
0: 嗯，
1: 哎，走道呢现在呢还不属于胯框，
0: 胯框，
1: 但是呢，
0: 嗯、
1: 哎，要想放放不下，
0: 明白，
1: 这个属于像佝偻情况不属于，但是还有点佝偻，就这个情况，
0: 明白了，嗯
1: 嗯，
0: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七十多岁的话、
1: 嗯，
0: 如果脑血栓三犯的话，就不是你这种状态了。啊，可能岁数再大点可能就要命了，我告诉你。那你有这个金边水之术和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可以很大程度上咱们这个血栓不再形成了，就是你这个脑血栓不再有第四犯的情况出现了。但是对于脑血栓的后遗症，我告诉你血管疏通这个已经不是重点的工作了。重点的工作是什么呢？重新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明白了吧？
1: 嗯，
0: 我们肢体的活动是靠大脑神经来支配的，但你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由于你当时堵那儿了，不过血了，然后这一片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缺血了之后，它就大量的凋亡。
1: 是，
0: 所以说你现在的重点工作，你想康复好这个我们的后遗症的话，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重新把我们的大脑神经给它再生出来，重新建立起这个突触连接出来，啊？
1: 对，那老师
0: 啊，
1: 那个在医院嘛，他就开啥，他比如说那个阿司匹林，
0: 对，
1: 加上我那啥，还有那个三高。
0: 对，我知道为啥呢？这些都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你这手里头有这个水之素和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这都是一个作用，这就是防止你再次形成血栓的。但是没有一样现在临床的药物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新的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现在很多后遗症的不好调理就在这儿，是吧？你看临床上给你疏通血管没问题，但是你说怎么解决我后遗症的问题，他就说回家养着，怎么养大夫都不知道。所以说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为什么我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呢？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1: 嗯嗯，
0: 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 是吧？留下后遗症，比如说推荐。

0: 困难呢，说话不利索呀，是吧？行动不利索呀，走到跨框啊，这些你想恢复的话，我告诉你，重点工作在哪儿？是脑神经的恢复，而不是疏通血管了。因为你现在的脑血管已经疏通开了，如果不疏通开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种情况了。
1: 那肯定是。
0: 那你接下来的血管不再堵就可以了。重点工作放在哪儿？恢复我们脑神经的突触连接上。
1: 对，脑神经。
0: 对。
1: 我现在啥呢？什么神经酸呢？
0: 嗯，
1: 是这个的，还有那个什么排毒那个
0: 啊，排毒的 DMY 是吧？
1: 那对对对，甲状腺酸那怎么的？
0: 嗯，
1: 那是都有啊。
0: 嗯，你这样啊，你这个神经酸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用了能有不到两个月。
0: 不到两个月，你这两个月感觉到恢复的快一点没有？现在
1: 感觉到有点快了。
0: 有点快了吧？你看看。
1: 有点快了。嗯、
0: 对。啊，我告诉你啊，这才是最关键所在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我都不建议你用太多的临床用药了。你现在有阿司匹林，有他汀就够了，不要再吃别的药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一个是神经酸你要给我用好了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个我不敢输，我一天都不敢输，那个我这一天一次就吃那个。
0: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要想再恢复快一点的话，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它是再生我们脑神经的啊，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1: 我头一回听，就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0: 你问一问，问一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好产品太多了，大家伙没听过也非常多。
1: 我听说过，这周期听说过上千种了，哎。
0: 对，
1: 那个看产品的话，
0: 你看你光是神经酸不到俩月，现在恢复的都快一些了，是不是？
1: 是，
0: 你得把 BDNF 生长因子给我配合上啊，这样的话快点恢复过来之后，我跟你说，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啊，它特别怪，越早修复它修复的越快，时间拉得越长，明白了吧？它越不好救，
1: 越慢了。
0: 对对，甚至有的都救不过来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那没办法，你就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就这么脆弱。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你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活动能够自如的时候，你的肌肉萎缩也会逆转的，是不是？但是好在啥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年龄61、62岁，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个 BDNF 生长因子你在原有的基础上给我加上，我告诉你，你恢复能很快。啊，行啊，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哈，你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的很详细了，以后有啥问题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好，好了啊，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首先感谢你啊，给咱们老百姓啊，就是介绍这么推荐这么多好产品，我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嗯
3: 嗯，就是梁老师，那我就
0: 咱有啥说啥，
3: 我
0: 对，不用客气啊，
3: 我挺激动的，太感谢了、啊。
0: 嗯，好。
3: 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爱人他的那个病情。
0: 你爱人是吧？嗯
3: 嗯，
0: 他什么情况？
3: 他就是那个2013年得的湿疹。
0: 2013年得的湿疹呢、啊？哦。
3: 啊。
0: 嗯。
3: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
0: 啊、
3: 就是不是胳膊起，就是腿起。就一直是这样到现在为止
0: 啊，也不分什么夏天冬天是不
3: 啊，不分
0: 啊，就这个湿疹一直都长啊。
3: 嗯，
0: 他多大年岁了？
3: 他64。
0: 64。哦，
3: 嗯，
0: 上医院看过没？
3: 去过，就是沈阳的一大医院、二院、三院，就是辽宁中医、陆军总院，就是几乎别人说好的地方咱们都去过，但是就是反正还行吧。
0: 嗯，就临床给你开那些药膏也都涂遍了是不？
3: 嗯
0: 嗯，然后涂完了以后反反复复的还总发作，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嗯、你看这个湿疹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但是一旦得上啊就反反复复发作。你别说这个你们沈阳了，你说北京，我告诉你啊，就多少皮肤病的医院就治这个湿疹都是老大难的问题。
3: 确实、嗯、
0: 是不是？为啥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湿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0: 我告诉你啊，湿疹就是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如果免疫力上不来的话，你这湿疹就没个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西医上叫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叫什么，叫中气不足。所以说呢，你这个湿疹怎么调理啊？你要说是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给你开一些外用的方法，可能跟临床上没啥区别。但是你要说是我要是帮你想办法慢慢的把这根去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提高他的免疫力。
1: 哎呀，是啊，那个梁老师，就是前一段时间你说过提高免疫力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我就那个就是那个球蛋白
0: 啊，丙种球蛋白
1: 是不是那个
0: 啊，
1: 他吃呢，
0: 吃了，
1: 但是挺好，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
0: 是不是？
1: 因为啥呢哈，梁老师，他就腹泻。他腹泻吧，他就是以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他腹泻了三四次，
0: 哎呦，
1: 大便不成形
0: 啊、
1: 嗯、然后他吃这个球蛋白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他就见效，
0: 你看是不是？
1: 嗯，
0: 对，为啥呀？为啥你这个经常腹泻呀、啊、体内有湿有寒他就爱拉肚子，对吧？但是你的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寒这个不存在了，他腹泻的次数就少了，是吧？
1: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提高免疫力是个慢功夫。
1: 明白、
0: 嗯、
1: 啊，那知道了。梁老师，我还想说一下啊、
0: 嗯、
1: 就是我也是腹泻，我这腹泻能有10年左右吧、
0: 嗯、
1: 但是我是咋的呢，比方这两天挺好，哎，再过几天这就一天早上也是三四遍大便也不成形，
0: 嗯，
1: 然后我也上医院看过，说的大夫说的说我什么胃肠功能紊乱
0: 啊，胃肠功能紊乱，什么叫胃肠功能紊乱？我告诉你啊，他就找不着原因了、
1: 嗯、
0: 就起这么个名儿、
1: 嗯
0: 嗯
1: 那
0: 你这个腹泻肚子疼不？
1: 不疼。
0: 那就是突然间上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往厕所跑，拍完就好了，是吧？
1: 我还不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早晨，
0: 嗯、
1: 就是上午11点之前哈、
0: 啊，
1: 就是肚子不舒服，
0: 嗯，
1: 也就总觉得像大便似的，就是这样的，也是大便不成形。
0: 啊，
1: 完然后呢，这几天挺好，就像正常一样、
0: 嗯。
1: 等再过一个星期，比方说过几天又不行了，
0: 嗯，
1: 总是来回这么反复，
0: 嗯，
1: 然后我就体重。见瘦，
0: 那肯定瘦啊！那你这么拉法、
1: 嗯，
0: 你可能不瘦吗？搞人都拉瘦了，是吧？
1: 那我也吃那个什么的，那个球蛋白
0: 啊，可以
1: 也
0: 可以吃，因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但是呢，你对于你这种情况啊，是脾虚啊、
1: 嗯、啊，脾虚，
0: 脾虚，对你这是典型的脾虚、
1: 啊。
0: 你这个脾虚干嘛呢？哈，我告诉你怎么治啊？
1: 嗯、
0: 一个是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益生菌散氏片，你有没？
1: 那个我没有，因为咱们吧就是去年才听这个节目、
0: 啊、没有，
1: 我一直在等这个，天天听，天天我就想听这个，就你说的这个我就想买点儿。
0: 你还是问你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
1: 嗯、
0: 对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散氏片、
1: 嗯、
0: 它是干嘛的啊，它在嘴里头就吸收了、
1: 嗯、
0: 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
1: 啊、
0: 其实这个我们脾虚啊，肠道的腹泻啊，我告诉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是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太少了，你就反复的这种腹泻、
1: 啊、
0: 你不疼的话就把这个益生菌你得长时间的给我补充上啊，然后再有一个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啊，另外、嗯、多吃山药
1: 啊，多吃山药，
0: 对，
1: 行，
0: 山药啊，到这个菜市场买那种就是好一点的、
1: 嗯、
0: 稍微贵个一两块钱那种好山药、
1: 嗯、
0: 熬粥啊煮着吃啊都行，多吃山药，这个是调理脾虚的啊，
1: 啊啊，
0: 对，山药和益生菌这两个你给我配合上啊。
1: 啊，行，
0: 嗯，
1: 行，
0: 好，
1: 家买了不少产品呢，大米呀、啊、什么买可多了，
0: 呵，
1: 都挺好的。你像那个耳苗油，我爱人他那个腿疼腰疼他抹上不到半个月
0: 啊，
1: 可见效呢，
0: 是不是、啊、我经常讲的就是什么呢，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是不是、啊、你干嘛这个治病偏得靠药啊，药就是解决一时的，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才是真正去根儿的。咱们举例子，你说你吃那大米，
1: 那大米可好了，完了我还给我小孙子还买的，好吃，可好了，软软乎乎的，好吃好吃。
0: 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平时吃大米一样吗？
1: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0: 我告诉你啊，等你啊再吃两个月三个月之后啊，你就嘴就刁了。然后就说呢，哎呀，这个怎么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呢？好了，我告诉你，就是嘴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你再到市面上买那三五块钱一斤的，你再就吃一顿就行，然后回头再吃这个米，你看看那这味儿又不一样了。
1: 确实，梁老师，谢谢你啊。
0: 啊，好了，
1: 好嘞，谢谢，
0: 再见啊，
1: 哎哎、
0: 好，
1: 哎，再见啊。嗯，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

0: 代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3: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0: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在这里，你可以使用上国际上主流前沿的治疗手段以及产品。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权威，由英王室归国医生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普惠患者，为重患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全球购，我是主持人谢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400-851-6029，400-851-6029。
4: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5: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梁老师，您听说咱们这层的保洁阿姨李姨的事儿了吗？
5: 怎么了？
6: 您不知道
5: 啊？我知道这个李阿姨，但是她怎么了？我还没听说呀。
6: 就前两天嘛，
5: 啊，
6: 就休息的时候，李姨在麻将社和人打麻将
5: 啊，
6: 结果出大事儿了。
5: 哎呦，
6: 有个年纪大的牌友，他摸了一个清一色，
5: 哦，
6: 一激动，当场喘不上气儿了。
5: 啊，哎呦，还有这事儿呢？我没听说呀。我告诉你，这种情况真就挺吓人的。那现在人怎么样了？
6: 关键是救护车嘛，不就把人拉走了吗？
5: 哎呀，
6: 到医院就说是呼吸衰竭，抢救到半夜呢，后来脱离生命危险了，现在呀还在 ICU 里住着呢。
5: 还在 ICU 住着呢。
6: 嗯，
5: 哎呦你瞧瞧，哎呀怎么说呢，你说

0: 现在老年人打牌呀，可得悠着点，是吧？别太激动了，你不然的话，你这身子骨啊，容易出岔子呀。你说是？
1: 对呀，
0: 哎呀，
1: 这打麻将谁能想到还有风险呢？
0: 你看，
1: 就这几天，就患者家属天天围着像礼仪呀，还有那几个牌搭子，堵着人家门口要赔偿。
0: 哦，
1: 说你明知道他身体不好，喘气儿都费劲，
0: 啊，
1: 一直咳嗽，还撺掇他玩儿，要他怎么会能有2万多块钱的医药费用呢？
0: 哦，
1: 就开始起诉礼仪他们。
0: 你看看这事儿闹的，本来呀，打牌呀，就图个乐子。都是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一些朋友，结果这牌打来打去还打出官司来了。
1: 对呀，那李也气呀，他也跟着他们就吵吵，就说人家打牌都是自愿的，谁强迫谁呀？
0: 对，
1: 再说呢，他本来身体就不好，平时他就咳嗽气喘的，这事儿怎么能赖到我们身上呢？
0: 哎呀，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竟实还真是个麻烦，
1: 对，
0: 是
1: 真的
0: 吧？
1: 是现在闹得不可开交的。
0: 嗯，
1: 礼仪是坚决不赔偿，说自己没有责任，
0: 嗯，
1: 人家家属也不罢休，非得说你得给我个说法。
0: 你看看，咱说这个李阿姨确实该不该赔偿，这个不好说。但是咱们反过来讲，人家家属这心情也是能够理解的。你毕竟人家还在医院呢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但关键是以后组织个牌局儿，那现在打麻将还得看看牌友身体怎么样，身体不好了，那都不能一起玩儿，那容易出事儿啊。
0: 哎呀，我告诉你，何止是打麻将牌呢？我告诉你，这种事儿太多了。静时，你就多看一下最近的这些新闻，你就发现，就现在有一些老年活动室，我告诉你，这都成高危的场所了。打个乒乓球啊，跳个舞啊，什么下个棋呀，打个扑克牌，我告诉你，出事儿的人不在少数。
1: 那您说这怎么能打个麻将一激动就晕倒了呢？
0: 哎呦，我给你分析分析这里的问题所在吧。
1: 啊，
0: 晕倒的这位李阿姨的她这个麻友吧，平时是不是就喘气费劲，
1: 对呀，
0: 还咳嗽？我告诉你，从咱们临床上来讲，这就是典型的老化型的肺脏功能不全。当我们肺脏的功能一老化了，我们吸进去的这个氧气是不是就少？它会直接连累到我们的心脏。我们说的最常见的就是心肺功能衰退。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稍微一激动的话，我们人的这个交感神经它就会兴奋。交感神经一旦兴奋了，你的血压噌就上来了。血压一上来，它直接导致的就是我们呼吸道痉挛，你喘不上气儿来。那你想一想，本来就吸氧就少，你再加上突然间这个气儿上不来了，那人就直接可能爆发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和这个风险。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太常见了，而且往往这样的发生的情况都是很危险的情况。
1: 那这可太吓人了。
0: 对呀，而且还不止这些呢。我记得哈，我之前有一个患者，他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天天咳嗽，天天卡痰，走到哪儿都咳嗽都卡痰，还咳那种什么大粘痰。当时他就是去这个亲戚家串门嘛。结果亲戚背后就说的，进屋里不停的咳嗽，不停的吐痰，这人家亲戚也受不了
1: 那肯定是。
0: 啊，就背后说他几句，结果给他听见了，这气不过就和人家理论，结果一激动人也晕倒了。
1: 对，你说这吵个架也能晕。
0: 当然了，我告诉你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是吧？而且咱们说实话，上了年岁的人啊，我们的肺脏啊，其实已经老化到什么程度了呢？就像那种老化的这种空气净化器一样，用的年头长了，年久失修了，关键的一些零部件都失效了，它就是这种状态。你看我们年轻那会儿，肺脏当中永远是湿润的，它能够把我们肺脏当中的一些细菌呐、病毒啊、杂质啊、粉尘呐、能够粘附住，而且呢，我们的肺脏啊，它是嫩的，它能够吸收大量的氧气。你的血氧就特别的充足，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年岁大了之后，首先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肺脏的津液会严重的不足，就像我们中医上说的叫肺燥，
1: 对。
0: 哎，肺就变得干燥了。那你想呗，我们的肺脏干干巴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肺脏当中就会产生大量的粘稠状的这种痰液。这痰液就是粉尘、细菌、病毒、垃圾。那如果说我们一激动了，这个痰如果说堵塞到我们的呼吸道，你咳不出来，

0: 喘气就费劲了。
1: 嗯，
0: 严重的时候会出现缺氧性的休克，人就晕倒了呗。
1: 就现在啊，真是好多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咳嗽咳痰，
0: 有这种情况是吧？我们经常见到。那这种时候吧，往往都是什么呢？我们肺脏的一种老化，
1: 嗯，
0: 肺脏的津液分泌不足所导致的。所以说我经常讲，我们人的肺最怕就是干燥，
1: 嗯，
0: 一干燥你看吧，什么病都来了。
1: 还真是，说到这儿我还忽然想到啊，这呼吸系统的毛病和别的脏腑的毛病还真不一样，
0: 是吧？
1: 真的。
0: 都哪些不一样？你给我说说。
1: 比如说我不专业啊，
0: 嗯，
1: 咱们刚才提到的老年人娱乐，
0: 嗯，
1: 打打麻将，跳跳广场舞，
0: 嗯，
1: 你说谁都不愿意和身体有毛病的人一块玩，
0: 怕担风险呢。
1: 是呢，万一出事了不就不好说了吗？
0: 对对对。
1: 但是呢，这别的脏腑的疾病吧，只要是自己不说，别人看不出来。但是呼吸系统可不一样，
0: 哎，瞒不住是吧？
1: 对，
0: 嗯，
1: 就现在网上不有段子调侃嘛，说世界上只有两件事是瞒不住，一个是呢喜欢你的人，一个呢是咳嗽。
0: 哎，这俩瞒不住是吧？
1: 咳嗽真憋不住啊。
0: 对，喜欢你的人从眼睛里都能看出来。
1: 是呢。
0: 但是咳嗽你板不住是吧？你跟别人都能听出来。而且竟是你知道为啥我们这个咳嗽你是板不住憋不住的吗？
1: 为什么呀？
0: 不知道吧。
1: 嗯，
0: 首先我告诉你啊，人的这个咳嗽呀，一方面首先你的嗓子是干燥的一种环境，
1: 嗯，
0: 一干燥了就会引发咳嗽。
1: 嗯，
0: 咱们这个支气管内啊有大量的纤毛细胞，它会因为干燥它摆动的频率就会增加。
1: 嗯，
0: 一增加了之后，你想一想你嗓子眼儿有多少的毛刷在那儿不停地刷你的支气管，还有你的平滑肌，你这个刺激就像总有人在这儿挠痒痒似的。
1: 对，
0: 你能受得了吗？所以说这个咳嗽是板不住的。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嗓子内啊，因为如果说有垃圾毒素，还有这个病毒细菌，就是我们说的形成的这种浓稠的痰液的话，
1: 嗯，
0: 本身这些病毒细菌就会分泌一些刺激我们平滑肌反射的，造成我们肌肉紧张的这样的成分。
1: 嗯，
0: 那这个就像什么一样，像我们抽筋儿一样。
1: 嗯，
0: 那你说我们胳膊腿要是抽筋儿了，人能板得住吗？
1: 还真是，肯定憋不住啊。
0: 对啊，我们人是控制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呼吸系统的症状，记住了，你是憋不住的啊。你像什么咳嗽呀，咳痰的，打喷嚏，流鼻涕，哪个能憋得住啊？
1: 那哪个也憋不住，
0: 是不是？
1: 对，
0: 都是憋不住的。尤其是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就是随着我们呼吸系统的老化，平时我们经常什么咳嗽呀、咳痰呢，比如说在公共场合你一咳嗽声音大了，
1: 嗯，
0: 别人就躲着你走了。
1: 嗯，
0: 你不小心打个喷嚏，唾沫星子乱飞，那别人不但躲着你，背后都得对你指指点点的。
1: 嗯，
0: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吧？
1: 对，还真是这样的。这方面对老年朋友来说不太友好的。
0: 嗯，
1: 这老年朋友他的肺功能老化，本来吧他就会伴有咳嗽咳痰，他根本憋不住，
0: 这是板不住的，这
1: 是
0: 一种病。所以说咱们呢有的时候得用一种谅解的眼光去看待。
1: 嗯，
0: 我们说老年人要尊严。
1: 嗯，
0: 尊严怎么来的呀？你得首先有健康，健康才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最大的一个底牌。
1: 嗯，
0: 当咱们上岁数了，身体不好了，你天天咳嗽气喘吐痰，我告诉你，这就直接影响到我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心理状态了。
1: 嗯，
0: 慢慢的很多活动你就不参加了，
1: 对，
0: 别人也不愿意带你玩了啊，还容易招人嫌弃了，是不是呀？
1: 真是得保养好身体，要不然以后跳广场舞都找不到舞伴了。
0: 对呀，啊，没人带你呀，啊哦，是不是？就是你现在年轻，早点做打算。
1: 嗯，好嘞。
0: 不过吧，咱们通过这个开玩笑的事也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
1: 嗯，
0: 咱们这个身体好才是最强的社交的筹码。
1: 对，
0: 就算咱们家产万贯，儿女事业有成，你身体不好那也白搭。
1: 嗯，
0: 人家玩也不带你。
1: 对，
0: 是不是这道理？
1: 就照您说的啊，这呼吸系统出问题是既遭罪又遭嫌。
0: 嗯，
1: 你总不能真让大爷大妈那躲在家里也不行，也得出门啊。
0: 如果说闷在家里头那更不行了。
1: 对呢，
0: 你看年轻人喜欢宅在家里还好一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朋友如果没有社交圈的话，我告诉你心里的这个负担是特别重的。
1: 是，
0: 就我们说的孤独。什么叫孤独？尤其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所以说如果上了年岁的人如果没有社交的话，这个烦恼是特别大的。
1: 对，
0: 那怎么保证我们有社交圈子？你还得保养好。

0: 一个身体，这才是最关键的。
1: 嗯，
0: 你像咱们提到这个呼吸系统的问题，要想改善难不难？其实也并不难。
1: 那您快给我们讲讲。
0: 我讲过，咱们都知道，我们人的肺脏称之为焦脏。
1: 嗯，
0: 它怕冷，怕热，怕干燥。
1: 嗯，
0: 但是我们的肺脏喜欢什么呢？
1: 湿润。
0: 湿润。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把我们的肺润好了，我们这个肺脏耐寒耐热，它这个功能它就提高上来了。
1: 嗯，
0: 啊，你看为啥有的有钱人人家跑到海南去养老，不就因为人家海南的空气湿度大吗？
1: 对，
0: 他在那喘气儿都在润肺嘛。
1: 对，
0: 那待着就舒服呗，喘一次气儿等于说给你的肺都在做保养的，对不对？
1: 是。平时一感冒就觉得嗓子太干了，
0: 哎，
1: 就喜欢呢去蒸一蒸。那整个的空气啊特别的湿润，
0: 哎，
1: 一呼吸进来呢就觉得缓解不少，
0: 是不是？你看看，嗯，所以说静室你看有一些宜居的城市排名前几的一定是海边的城市。
1: 嗯，
0: 再有一个你看，你观察咱们普通的这个小城市，
1: 嗯，
0: 江景房，
1: 嗯，
0: 河景房，为啥房价都死贵死贵的？
1: 嗯，
0: 有人说是景观好，我告诉你并不是因为景观好，主要是人家挨着这个河边，空气特别的湿润，对我们肺脏有非常好的一个润肺的功效。
1: 还真是啊。但是梁老师您说这环境对于普通老百姓它太难改善了，
0: 咱不能搬家是吧？
1: 对，顶多我也就买个加湿器放家里呗。
0: 是，但是加湿器吧真就不能乱用。
1: 嗯，
0: 用不好还会出大问题的。
1: 加湿器就是给空气加点湿度，怎么还会有大问题？
0: 哎呀，静时你听没听说过我们肺脏疾病当中有一个病叫吸入性肺炎，没听过吧？
1: 没有。
0: 我告诉你，吸入性肺炎它就是加湿器导致的一个毛病。
1: 哦，
0: 就是用这个加湿器有可能导致什么呢？吸入性的一种炎症。
1: 但加湿器怎么还能导致肺炎呢？
0: 加湿器这个东西啊，它使用的方法有很多，但是无一例外你必须得放水。
1: 嗯，
0: 但是大家伙听好了，一定要放纯净水，明白了吧？如果说你添加这个水要是不干净的话，啊，比方说我们图省事儿，放点自来水，那你想一想，自来水当中的矿物质、杂质，还有病毒，还有细菌，通过蒸发之后，是不是形成一种我们临床叫气溶胶？
1: 对，
0: 它是一种极其微小的颗粒。听过这个 PM2.5 吧？
1: 嗯。
0: 对 ,PM2.5 就是气溶胶的一个类型。
1: 哦，
0: 那把这种微小的颗粒被我们吸入到肺脏当中的时候，对我们的肺脏就会造成刺激和损伤。那你时间长了就会引发肺炎。
1: 您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加湿器里不能加自来水。
0: 不能加自来水。
1: 得加纯净水。
0: 一定要放纯净水。
1: 哦，
0: 而且你的加湿器必须要经常的清理。
1: 嗯，
0: 你不经常的清洗也不行。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湿润的环境当中会滋生大量的细菌、霉菌这些微生物。
1: 嗯，
0: 它会随着加湿器喷出来的这个水蒸气进入到空气当中，你吸到肚子里、吸到肺里头，那不就直接引发呼吸道的感染吗？严重了是不是也导致肺炎了？
1: 还真是啊。
0: 你看看
1: 这加湿器呀，也挺有讲究。
0: 有讲究。
1: 使用不好呢，不仅不能够滋润呼吸系统，反而引发肺炎。
0: 对，
1: 那就得不偿失咯。
0: 没错啊，所以说我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想要保养我们的身体，保养我们的肺脏，一定得用什么呢？安全可靠有效的方法。
1: 嗯，
0: 咱不能说道听途说不懂这乱用啊，
1: 嗯，
0: 那是不行的。
1: 还真是，这要是不了解，它真出问题了怎么办呀？
0: 对吧？这出问题了，我告诉你，有的时候我们后悔都晚了。
1: 对，
0: 是吧？我之前不有个患者吗？一开始就是个简单的这个支气管扩张。
1: 嗯，
0: 这个支气管扩张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什么？咳嗽，
1: 嗯，
0: 有痰，
1: 对，
0: 还是那种咳着带着，
1: 嗯，
0: 而这老爷子平时还是个爱干净的人，平时穿着啊特别的立正，
1: 那挺注重形象的。
0: 对，不光是咱们年轻人啊，老年人人家也是要求生活品质的，
1: 嗯，
0: 也讲究自身的形象的，
1: 嗯，
0: 也是对生活有要求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现。
1: 当然了，人的形象是精气神的展现。
0: 对呀，啊，
1: 穿的立正干净，到哪儿都受人尊重，
0: 对吧？这个道理都懂。
1: 对，
0: 但是老爷子最苦恼的就是怕人家一直觉得他咳痰不文明这个事儿。
1: 嗯，
0: 每次都特别不好意思。
1: 嗯，
0: 但是刚才我讲了，咳嗽和卡痰他自己是憋不住的呀。
1: 对呀，啊，他控制不了啊，
0: 这咋办呢？所以说每次遇到这种

0: 情况，自己难受不说，心里也不好受。
1: 嗯，
0: 所以说，老爷子自己就想招呗，在网上找方法，就买了网上很多推荐的一些化痰的药。有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橘红丸，听过没有？
1: 听过呀，还挺有名呢。
0: 橘红丸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化痰的药物，但是它主要用于什么呢？痰热煮沸所导致的咳嗽和痰多。
1: 嗯，
0: 这是分你怎么导致的咳嗽和痰的。
1: 嗯。
0: 你肺脏当中痰热阻肺的患者，你用这个橘红丸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你说这专业知识，老爷子哪知道？
1: 那肯定不知道
0: 是吧？他本身也没有这个肺热的情况导致的咳嗽和咳痰。
1: 嗯，
0: 再加上当时还是冬天，肺天天吸收都是冷空气。
1: 嗯，
0: 本身他这个肺，我讲过他怕寒。
1: 嗯。
0: 然后用了这个治疗肺热的橘红丸，它本身就是一种寒药，不是凉上加凉了吗？
1: 那病情不就得加重了吗？
0: 要说呢，是吧？咱们中老年朋友一定得科学用药，
1: 嗯，
0: 咱得懂。你
1: 对，
0: 不懂，咱们找靠谱的人、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1: 是，
0: 本来一个很小的疾病，结果用错药了，加重病情了。
1: 嗯，
0: 我们人老了，身体本身就脆弱，经不起一丁点儿的折腾。有点折腾，你是扛不住的呀。
1: 嗯。那还真是，咱们老年朋友啊，一定得注意这方面啊。我
0: 嗯，
1: 们身体健康，那不是开玩笑
0: 可不能
1: 的。
0: 瞎治，是不
1: 是。
0: 是？就像老爷子吃了2天的这个药，咳嗽不但没减轻，反而加重了，
1: 嗯。
0: 而且还越来越频繁，而且每次咳嗽啊，就感觉这个胸腔啊，像被这个重锤敲击那么难受，咳出来的这个痰也变得又稀又白了。
1: 嗯。嗯。
0: 不是之前那种黏痰了，更严重的是什么呢？一躺下，这个胸口窝啊就憋闷的厉害，这个气儿都倒不上来了，
1: 哎呦，但是这乱用药的代价可太大了吧？
0: 是不是？而且还没到最严重的时候呢，
1: 嗯，
0: 他到了第3天的时候，老爷子就开始发低烧了，
1: 嗯，
0: 浑身没劲儿了，喘不上气儿了。当时家人一看吓坏了，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来了。这一检查，好家伙，重症肺炎伴随呼吸衰竭。
1: 嗯，哎呦，那这不是危及生命了吗？
0: 对呀，就危及生命了。这个时候，
1: 嗯。
0: 当时老爷子这个肺呀有严重的炎症的感染，可以说非常的危险。而且当时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就是老爷子对市面上大多数的抗生素还过敏，这就造成了临床上无药可用的这种局面。
1: 那无药可用怎么救命啊？
0: 对呀，因为对广谱的抗生素过敏的情况确实很少见，所以说针对老爷子这种情况，我们好多专家联合会诊。最后给老爷子用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用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提纯液来给他治疗，
1: 管用吗？
0: 效果非常好。就给他用了3天，
1: 嗯，
0: 这烧就退了，
1: 有，
0: 肺部的感染也开始有这个好转的迹象了。
1: 嗯，
0: 连续给他用了半个月的时间，老爷子肺部的 CT 报告一看，哎，真就恢复的差不多了。
1: 嗯，这效果可真厉
0: 你
1: 害！
0: 看。
1: 关键肺炎它是炎症感染，
0: 嗯，
1: 藏贝母它还能消炎。
0: 你看你没想到吧？
1: 啊、哦。
0: 我告诉你，其实啊，老爷子恢复的这么好，这么快，有2方面的原因。一是野生的藏贝母，它具有非常强大的润肺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的肺脏开始大量的分泌这个津液，津液充足了，它的功能自然就恢复的特别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像你所说的。藏贝母确实含有天然的抗炎因子，尤其是对我们呼吸系统的炎症，它具有非常好的、非常明显的抗炎的效果，
1: 哇，这太神了！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藏贝母在咱们中医的历史里，我告诉你，就是有记载的，都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1: 嗯，
0: 你比如说，《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明确记载，藏贝母属圣品，
1: 嗯，
0: 能够主伤寒热。扶邪、温中、利气、润燥，你看这功能多少？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对我们现代医学，我告诉你，有非常大的一个指导的作用。
1: 还真是。之前看新闻，
0: 嗯，
1: 就我们国家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
0: 对呀，
1: 那不就是源自于中医的典籍吗？
0: 对呀，而且这个藏贝母啊，它是药性天成，
1: 嗯，
0: 目前被发掘出的功能，我告诉你，还远远不止于此呢。
1: 嗯，
0: 就像我刚才提到的老爷子这个事儿哈。他出院之后，不还继续用这个藏贝母吗？
1: 嗯，
0: 现在也不咳嗽了，也没有痰了，一冷一热的，支气管也没有不舒服的。 天天我告诉老爷子到处溜达钓鱼，现在可自在了，
1: 可自在。

0: 您
1: 了，
0: 看看。
1: 这不挺好吗？关键是呢，您说这藏贝母对咳嗽啊、咳痰呢，它怎么这么管用呢？
0: 怎么这么管用？我告诉你，净是我要细说的话，这里面的原理一天一夜都说不完。
1: 太复杂，咱简单点儿。
0: 我就简单的解释啊，就咱们人的肺脏啊，是由肺泡细胞组成的。但这个肺泡细胞啊，它有不同的类型。里面有一种细胞叫纤毛细胞，这个纤毛细胞啊，主要的作用就是通过摆动来清除我们气道内的分泌物和异物。
1: 这些毛细胞就像是呼吸系统的扫地机器人呗，
0: 哎，可以这么理
1: 差不
0: 解，
1: 多。
0: 差不多。那这个藏贝母里呢，含有两种物质，叫载体生物碱，还有皂苷这两种物质。这两种物质呢，能够专门的滋润和修复我们肺脏当中的纤毛细胞，促进它运动。它这个运动的能力一增强了，是不是帮助我们的痰液自然而然就排出体外了？而且，当我们的这些细胞一旦滋润了，我们这个嗓子就不会发干发痒了，你这个咳嗽自然而然也就改善了，
1: 确实非常有道理
0: 对吧？所以说，你看，我还是那句话啊，咱们要是上了年岁的人，如果说咱们天天有咳嗽的情况、卡痰的情况、喘气儿费劲的情况，包括我们已经检查出来，比如说有呼吸系统的慢性疾病，是吧？一冷一热就容易犯病的这样的听众朋友啊，我真建议大家伙儿可以长期的用一用这个真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因为它具有强大的润肺生津的功能，能让我们的呼吸系统重新变得滋润。呼吸系统滋润了，我告诉你，我们人整个的呼吸状态就非常的舒服了。
1: 是呢，就听您讲完，我相信我们台里的好多主持人、记者都得买点
0: 哎，
1: 儿。
0: 有职业病，对啊，
1: 是藏贝母润肺生津的功能太强大了。
0: 是。
1: 虽然说现在我不能去海南三亚，但是呢，我吃上能够润肺的藏贝母，不是一样可以给我的呼吸系统里里外外的做个保养吗？
0: 没错，
1: 是
0: 是吧？
1: 吧？
0: 所以说，净食，你看，咱们想保护我们的肺，各有各的办法，对吧？你这个想法是非常对的。这个藏贝母啊，确实，咱们不用搬家，不用改变我们的生活环境，我们平时就吃上点儿，给我们的肺脏就能够带来实打实的好处。所以说，你看人家高原地区，如果说你说就是搬家一种方法的话，那没有人生活了，是不是？人西藏高原地区的人生活环境，怎么人家同样肺脏那么健康、那么强壮呢？
1: 那可真是，
0: 是不是？
1: 关键你想啊，西藏吧，虽然说气候不太好，早晨晚上挺冷的，白天还挺热
0: 哎，
1: 的，
0: 对，
1: 但是人家空气质量好啊，它不像我们城市，粉尘。是不是汽车的尾气，各种污染？现在你去检查，好像80%得有肺结节吧？
0: 确实，这肺结节目前越来越常见了。不过，净食，你说引起肺结节这个事儿，我倒想起了很久之前啊发生的一段挺有趣儿的一个往事
1: 您
0: 啊。
1: 讲讲。
0: 你听过鹤岗这座城市没有？
1: 知道啊，鹤岗还挺有名呢，说因为鹤岗的房价可便宜了，4、5万块钱能买一套房。
0: 是吧？没错，鹤岗现在典型的是资源枯竭的一个类型了啊。但是你知道吗？这是现在啊，早在80、90年代的时候，我告诉你，鹤岗那特别出名，在全国，而且非常的富裕。
1: 是吗？
0: 那个时候，当地啊，就是把这个采煤的工人叫老采，当时老采的工资，你知道一个月那个年代啊，至少都得7、800块钱。
1: 哇！
0: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的这个平均工资也就60多块钱，他就能达到6、700、7、800那个状态。
1: 能差了8倍到10倍，
0: 你看看，
1: 那采煤真赚钱呀！
0: 对呀，但是净食，你别看老采们人家赚钱，确实辛苦啊，尤其是那种工作环境，那是相当恶劣的，在那个矿洞里头乌漆麻黑的，最主要的是在这个采煤的过程当中，它会伴随着大量的粉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就吸到我们肺子里，你想一想，这能好得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到后来，很多那些采矿工人哈，到岁数大了之后，都有一种常见的疾病叫尘肺病。我告诉你，最明显的这个临床表现是啥吗？就刚才提到的肺结节，特别明显。但是这个尘肺病属于最严重的肺结节的一种疾病了。
1: 关键是赚钱也不容易
0: 你
1: 呀。
0: 可不吗？
1: 尘肺病我听说过，据说特别痛苦。
0: 哎呦，那就不叫痛苦了，是，往往到了严重的时候，生不如死，非常的痛苦。轻者啊，天天咳嗽卡痰；重症的时候， 就感觉

0: 他这个胸闷呐、胸痛啊，倒不上气儿来呀、甚至都咳血。
1: 那您说这有办法治吗？
0: 当时的医疗条件，医院的医生往往使用激素类的药物，激素的药物呢，也只是缓解症状而已。
1: 嗯。
0: 但你知道，缓解症状那不是长久之计呀、
1: 啊。嗯。
0: 只能缓解几天，往后还会越发变得严重，因为激素的毒副作用，它反过来也是挺大的。
1: 那您说，那这么遭罪，后来有办法治疗吗？
0: 后来在鹤岗当地有一个寺庙，
1: 嗯，
0: 啊，这个寺庙呢来了一个西藏的喇嘛，他当时就靠着一味药，就把这个尘肺病就给控制住了，成了当地有名的神医，啊，求医者把这个寺庙的门槛都给打破了。
1: 一味药，
0: 哎，
1: 治一种病，
0: 哎。
1: 当地人称之为神医，
0: 你看看，
1: 那这治疗效果一定是非常的好的。
0: 没错，那个时候吧，就是这些得这个尘肺病的一些老采们，这些矿工们，就管这位神医叫贡雀大师。
1: 嗯，
0: 那一味药叫啥呢？其实就是咱们这两天提到的野生的藏贝母。
1: 嗯，
0: 你要现在去鹤岗，现在这个寺庙上还能看见这个墙上挂着很多的牌匾呢。
1: 嗯，
0: 是吧？上面写着。粉尘入肺如山积，贝母化结似春溪。
1: 哇，太棒了，
0: 看看，
1: 那说明这些当地的老采们的尘肺病就是这样被治好的。
0: 没错，那些轻症的患者到医院复查的时候发现，哎，肺结节真的小了很多，
1: 嗯，
0: 甚至有的人都没了。重症的患者呢，虽然说有的结节还在，可是他不遭罪了，不难受了，完全肺结节控制住了，不再继续发展了，能够实现什么呢？带着这个结节不痛苦的生活了。
1: 嗯，
0: 你看看，
1: 确实很不可思议啊。藏贝母它不仅能够润肺生津，
0: 要不怎么说这个野生的藏贝母药性天成呢？
1: 嗯，
0: 滋润我们的肺脏，耐寒耐热，归属我们的肺经，天生就是我们人的肺脏的守护神。
1: 嗯，
0: 它这个解瘀散结的作用早在2000多年前的时候就有所记载了，而现代这个药理学也开始证明野生的藏贝母里面有很多的比如说生物碱，
1: 嗯，
0: 啊，这些成分它可以抗炎，可以抗菌，可以减轻我们肺部的炎症。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针对一些治疗肺结节的药物当中，如果是中成药的话，里面很多都会加这个藏贝母。
1: 就是藏贝母啊，它真的是药性天成，
0: 对，
1: 对于我们呼吸系统简直太好了，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散结，全方位的改善了肺部功能啊。
0: 要不怎么说我说的藏贝母一倍顶五药呢？
1: 嗯，
0: 所以说我为什么说建议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咱们必须保护好我们的肺，
1: 嗯，
0: 尤其是经常咳嗽咳痰的气喘的，甚至伴有各种各样呼吸系统慢性疾病的这样的患者，
1: 嗯，
0: 野生的藏贝母真可以长期的用，
1: 嗯，
0: 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肺脏的功能一点一点改善过来。说实话，不比吃那一大堆的药强吗？是吧？
1: 对呢，
0: 省钱省事儿还省心。
1: 太对了，关键是老师您也说了，藏贝母它异常的珍贵，
0: 嗯，
1: 贝母市场上仅占2%啊。我们都知道藏贝母是好东西，那我们不能买假了没效果呀。
0: 对，我说的是真的野生的藏贝母。所以说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联合青海藏医药理事单位，这不给大家伙带来了一批真正的纯正的野生的藏贝母吗？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藏贝母确实比较珍惜，
1: 嗯，
0: 采挖呀运输啊都是比较困难，
1: 嗯，
0: 那你名额肯定有限，数量肯定少，那这次每个地区啊我大概算了一下1000份左右，
1: 嗯，
0: 价格268元。
1: 哇，
0: 这已经是
1: 抄底了。
0: 对，已经是地底下的价了、嗯、是吧？想要订的朋友，我建议咱们趁这次机会把咱们需要的量咱们准备足了、
1: 嗯、
0: 好吧。
1: 好的，感谢梁老师。亲爱的听众朋友，来自海拔5000米的珍稀的藏贝母，能够润肺强氧镇咳排痰消炎，全方位的改善我们的肺功能，每个地区仅有1000个名额，售价是268元。感兴趣的话马上拨打电话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

0: 流啊。
1: 你别激动啊，这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别激动。这个心情我能够理解，但是咱得实话实说啊，就是咱们这次这个藏贝母啊，每个地区啊可能只有1000个名额左右，这数量啊我说实话真是不多啊。
0: 嗯，
1: 但是还好啊，你这第一时间打来电话来订购，要不然的话你一下订2年的量，我还真的还不敢保证你一定能抢得到呢啊。
0: 哎呀梁老师
1: 啊
0: 我就怕抢不到啊，
1: 啊
0: 才提前打电话让您给我留好名额呢。
1: 啊可以，你这样你怎么一下订这么多呀，跟我说说你什么情况啊。
0: 哎是这样的梁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0: 我就是啊常年累月的咳嗽啊，
1: 哦，
0: 尤其是感到那个你看换季节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啊，那咳的可厉害了，
1: 嗯嗯，
0: 就好像要把那肺都给我咳出来似的。
1: 哦，
0: 哎呀咳的人呢都全身累。
1: 嗯，
0: 起初呢我也没咋在意，
1: 嗯，
0: 我就想啊这咳嗽也不是啥大事
1: 啊，
0: 说不定停一停可能烧上火了
1: 啊，
0: 怎么咳嗽了
1: 啊，
0: 哎没想到呢，哎呀后来发展的越来越严重越厉害了。
1: 哎呦这个可不太好啊。嗯，
0: 对呀，穿刺显示啊是良性的
1: 啊，那还行，
0: 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嗯嗯，
0: 医生就建议我啊常年服用这个藏贝母。
1: 哦，
0: 他说这个有控制那个结节生长，
1: 对，
0: 能抵制它生长。
1: 嗯嗯，
0: 哎呦我在医院呢买了1个月的量，那1个月的量啊都要1500啊。
1: 哎呦那么贵啊。嗯，
0: 对呀是太贵了，你去别的地方买呀还怕是买到假货。
1: 嗯，
0: 所以我就信咱们这个全球购平台。
1: 嗯，
0: 这价格低呀，啊，品质好。
1: 嗯好啊，我首先呢我得感谢您的信任啊。
0: 嗯，
1: 但是呢我得跟您多说两句啊，你看看你回过头来现在知道你这多不划算了吧。
0: 对呀，
1: 是吧，这当初就是对自己身体不以为意，小病拖来拖去拖成大毛病了。咱们要是早一点把这个藏贝母用好的话，保养好咱们的肺脏和呼吸系统，哪会发展这么严重这种情况啊，你说是不是？
0: 哎呀对呀老师您说的真是，到现在我后悔死了。
1: 嗯，
0: 我跟你说我有一回啊咳嗽的特别严重。
1: 嗯，
0: 当时大晚上啊都咳出来一大堆。
1: 嗯，
0: 哎呀闻着感觉特别腥。嗯，
1: 哦，
0: 我开灯一看，哎呦
1: 哎
0: 呀这一看把我吓坏了。嗯，第二天我就去药店呢，就听那个店员呢推荐买了一瓶啊咳力停药水。
1: 哦，
0: 这喝上啊确实管事，我一咳嗽啊就喝的。
1: 嗯，
0: 但是过了能有半年多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胸口啊越来越闷了。
1: 嗯，
0: 还难受啊，都喘不上来气儿。
1: 嗯，
0: 买菜的时候啊，哎呦在路上就直接晕倒了。
1: 哦，
0: 救护车就给我拉到医院了，一检查说是肺结节，那个结节都有好几个呢。
1: 啊，
0: 大的都能达到1厘米了。
1: 哎呦你看看你这，你说这多危险多糟心呢，是吧。
0: 嗯，
1: 本来就是一个咳嗽的小毛病，你看后来发展到这么严重的情况。你说那个咳力停啊，
0: 哎，
1: 我告诉你啊，它不适合咱们上了年岁的人经常喝。哦，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咳力停啊它是通过抑制我们这个延髓，就是我们的神经，
0: 嗯，
1: 来让你不咳嗽的，它起到一个镇咳的作用。那这种方法呀我告诉你实际上它属于一种是暴力的手段。
0: 哦，
1: 等于说是打断了咱们传递咳嗽的这种神经信号。那你不咳嗽了，那你肺脏当中的这些痰液这些垃圾这些杂质它还是在那堆着呀，没排出来呀。
0: 嗯，
1: 而且越堆积越多，然后非常容易造成感染和增生，这就导致我们肺脏长出来这种结节类的这种物质，原因就在这儿呢啊。
0: 梁老师啊，
1: 嗯，
0: 你说我咋能知道这事儿呢，我寻思不咳嗽就能好了呗，
1: 两回事儿啊，
0: 结果呢还越来越严重了。
1: 对，我告诉你啊，就这个病啊就是我们肺脏的功能老化了啊，我们肺脏啊乃至呼吸道的津液不足了导致的这样的疾病。啊，可不是说咳嗽啊，咳嗽呢只是表面的一个症状啊，所以说医生建议你经常服用这个藏贝母。我告诉你这个大夫啊是非常负责任的，而且他是非常明白的，因为这个藏贝母啊它药性是天成的，纯天然没有毒副作用，一倍顶五药啊，它号称是我们肺脏的这个天然的加湿器，是吧，等于说直接从根源上再给我们的润肺，还能够达到镇咳。

0: 呀、强养的这些作用。
1: 没错呀，梁老师。哎呀，这张贝母实在是太神奇了。你看我这么严重啊，吃上了就感觉那嗓子特别润。平时说话太多吧，也不感觉到嗓子干巴了。那喘气儿啊也得劲儿了。也不咋咳嗽了。而且啊，我连续吃了一年，去医院复查的时候，这还真的一点都没长。
0: 一点没长，好。
1: 哎，对，所以这回啊，我一看全球购平台呀、卖这个张贝母，我可得多订点儿 啊，我可不能错过这次的那么好的机会呀、
0: 像你这种情况啊，你真可以这个藏贝母咱们经常的用，长期的调理，好好的保养一下我们的肺。不过呢你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藏贝母啊它这个天然温和，非常适合我们长期服用，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而且本草纲目当中也记载了藏贝母它有散结消痈的作用，所以说你对于你来讲特别适合长期服用。现在都已经一年了，结节也没长，这多好啊！而且你用好了，说不定它还能够萎缩呢，而且像你这咳嗽的毛病，一到这个春秋换季的时候，气候忽冷忽热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用好藏贝母的话，它就会大大降低我们复发的这个概率，好不？
1: 哎呦，那可太好了！我一定要长期服用
0: 啊，
1: 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身体。
0: 好，
1: 那太谢谢你了，梁老师。
0: 好，咱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
1: 哎，好，谢谢梁老师，
0: 好，
1: 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老师。
3: 哎，你好啊。
4: 哎，老师你好。
3: 哎，多大年岁？
4: 62岁。听你广播听了很长时间了，你讲的挺好，也真吸引了我，所以呢，我都有病嘛，我一直想和你那个我通话，
3: 好，
4: 然后都急了吧，就不太方便，你看我和大厅走过来吧，给你打电话，我有点上气不接下气，我得了脑血栓，
3: 脑血栓，
4: 对呀、脑血栓那样，完现在眼睛也有病。哎，那个时候我对脑血栓是2019年，
3: 2019年犯的脑血栓。
4: 对呀、那个时候也没有那些那个康复医院那样。我觉得国家就在。快好了，什么二犯也犯了。
3: 然后又犯了，二犯了当时，哎呦。
4: 犯了二犯以后吧，那就是肯定是住院了，住了半年到医院吧，在这个康复医院你又犯了第3犯，我这不嘛说话吧，说不利索嘛。和吞咽功能。和说话都受了影响。哎呀，所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彻底好。你现在这情况我不敢回家，为啥说呢？家跟我离住院地方都不太远。家里老楼也没有电梯，我带着这3楼往下走，我就没有人照顾我。
3: 你可不行，你就在康复医院先待着吧。为什么呢？你最起码生活能自理的，能走能撂的，你再回家呀，是吧？
4: 对，现在属于半自理状态，能送出去。这个就这样好了，别人都坐轮椅，那都达到这个程度，我们这家人也挺着急。
3: 你着急没办法啊，心急吃饱热豆腐，一点点康复，你这个情况得啊。
4: 哎呀，我先问问梁老师吧，帮我出个主意，看那个怎么样好。
3: 好。你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啊，就是脑血栓呐、就是一犯不可怕，二犯才可怕，最怕的3犯、4犯，那可能就你自己也是切身感受到。这个脑血栓一犯、二犯、3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吧？
4: 哎呀，那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了。
3: 对呀、
4: 轻的话就不好了嘛，对不对？
3: 对呀、你看很多人脑血栓第一犯的时候都不当回事儿，结果2犯、3犯，有的都下不来床了。你现在3犯之后，你现在身体有哪些症状？跟我说说。
4: 我3犯现在症状就是吞咽功能。和说话的语言吧，现在好一点了。就是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啊，这个康复啊，还稍微好点吧。吞咽功能呢还有一点，就吃饭呢啥的，就是饭卡似的。但是不太严重。真的，但是很现象还有。就跟你这说话的时候，我就比如说口水啊外溢。那个我这个病嘛，已经发生到现在是半年多了。
3: 现在肢体

0: 活动，比如说走道啊，这怎么样现在？
1: 走道吧，现在还能走，不需要拄拐，也没坐轮椅，但需要哈，现在能走，但走不了太远。在这个室内呀、啊，看不见墙边不有扶手吗？我扶着走一走，这行。就是上外头走啊。我就今天拿个棍儿，不拿棍儿到时候你倒了咋整啊？
0: 对对对，
1: 这情况。那药和这个产品我没少买。从那个香皂，
0: 香皂
1: 我还有买那个就是油啊啥的，这都买了。还吃那个纳豆激酶。
0: 纳豆激酶，好，
1: 还有那个金盐水蜘蛛，
0: 金边水蜘蛛，哎呀，好，
1: 对
0: 疏
1: 呀、
0: 通血管的，对于你来说很重要啊，这些产品，
1: 是啊，我买的它。那个健康辅导员吧，也跟我说这个事儿，那个小姑娘嘛也挺好，就是说的还挺到位，还挺好的，我就买的。
0: 现在我
1: 其
0: 问
1: 实，
0: 问你啊，你现在腿呀有没有劲儿啊？腿？
1: 腿现在吧有劲儿有劲儿，但是不像那右腿那么足。我左手现在呢，张不开5/10。现在完了，又腿上右手，我又左手我又弯曲。走道呢，现在呢还不属于框框，
0: 胯框，
1: 但是呢，要想放啊放不下，
0: 明
1: 这
0: 白，
1: 个属于像佝偻情况，不属于，但是还有点佝偻，就这个情况。
0: 明白了，你呀，我跟你说啊。你要是70多岁的话，如果脑血栓三犯的话，就不是你这种状态了，啊，可
1: 可
0: 能
1: 能是这样，
0: 岁数再大点，可能就要命了。我告诉你，那你有这个
1: 对，
0: 金边水蜘蛛和这个纳豆激酶的话，我告诉你，可以很大程度上，咱们这个血栓不再形成了，就你这个脑血栓不再有第四犯的情况出现了。但是对于脑血栓的后遗症，我告诉你，血管疏通。这已经不是重点的工作了，重点的工作是什么呢？重新建立起你的脑神经的连接，明白了吧？我们肢体的活动是靠大脑神经来支配的，但你大脑的神经元细胞，由于你当时堵那儿了，不过血了，然后这一片的大脑神经元细胞缺血了之后，它就大量的凋亡。所以说，你现在的重点工作，你想康复好这个我们的后遗症的话，我告诉你。最主要的是重新把我们的大脑神经给它再生出来，重新建立起这个突触连接出来，
1: 那是啊，那个在医院嘛，他就开的啥，他比如说那个阿司匹林，加上我那样，还有那个三高，
0: 对，
1: 还
0: 我
1: 得
0: 知
1: 加
0: 道
1: 上药。
0: 为啥呢？这些都是防止血栓形成的。你这手里头有这个水蜘蛛和这个纳豆激酶，我告诉你，这都是一个作用。这就是防止你再次形成血栓的，但是没有一样现在临床的药物能够让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细胞重新的恢复过来的这样的产品，所以说现在很多后遗症它不好调理，就在这儿，是吧？你看临床上给你疏通血管没问题，但是你说怎么解决我后遗症的问题，他就说回家养着，怎么养大夫都不知道。所以说你今天这个电话打得太好了，为什么我借着你这个事儿啊，我多说两句呢？记住了，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是吧？留下后遗症，比如说吞咽困难呐、说话不利索呀，是吧？行动不利索呀，走道跨框啊，这些你想恢复的话，我告诉你，重点工作在哪儿？是脑神经的恢复，而不是疏通血管了。因为你现在的脑血管已经疏通开了，如果不疏通开的话，你就没有今天这种情况了。
1: 那肯定是，
0: 那你接下来的血管不再堵就可以了。重点工作放在哪儿？恢复我们脑神
1: 脑
0: 经的
1: 神
0: 突
1: 经，
0: 触连接上。
1: 对脑神经，
0: 对，
1: 我现在啥呢？什么神经酸呐？是这个的，还有那个什么排毒那个，
0: 排毒的 DMY 是吧？
1: 那对，肛肌精酸呐怎么的？那个都有
0: 你这样啊，你这个神经酸你现在用了多长时间了？
1: 用了能有不到2个月，
0: 不到2个月。你这2个月感觉到恢复的快一点没有？现在
1: 感觉有点快了，
0: 有点快了吧？你看
1: 有点
0: 看，
1: 快了，
0: 对啊，我告诉你啊，这才是最关键所在啊。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啊，我都不建议你用太多的临床用药了。你现在有阿司匹林，有他汀就够了，不要再吃别的药了。如果一定要用的话，一个是神经酸，你要给我用好喽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1: 那个我不敢输，我一天都不敢输，那个我这一天一次的吃那个，
0: 对。然后再有一个呢，如果说要想再恢复快一点的话，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

0: 它是再生我们脑神经的啊。你可以问一问你的健康管理师，你们当地有没有 BDNF 脑源性生长因子啊？
1: 我头一回听，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0: 你问一问，问一问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好产品太多了，大家伙没听过也非常多。
1: 我听说过，都周一听说过上千种了，哎。
0: 对。
1: 那个看产品的话，
0: 你看你光是神经酸不到俩月，现在恢复的都快一些了，是不是？
1: 是是。
0: 你得把 BDNF 生长因子给我配合上啊。这样的话，快点恢复过来之后，我跟你说，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啊，它特别怪，越早修复，它修复的越快，时间拉得越长，明白了吧？它越不好救，
1: 越慢了。
0: 对对，甚至有的都救不过来了，是不是？
1: 是是是。
0: 那没办法，你就我们这个大脑神经元细胞，它就这么脆弱。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你快点恢复过来，我们活动能够自如的时候，你的肌肉萎缩也会逆转的，是不是？但是好在啥呢？我给你吃个定心丸，你年龄61、62岁，我告诉你，你只要把这个 BDNF 生长因子你在原有的基础上给我加上，我告诉你，你恢复能很快。啊，行啊，咱们这个时间有限哈，你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的很详细了，以后有啥问题啊，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好不好？啊，
1: 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啊，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全球购栏目，只选品质最高，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851-6029 400-851-602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啊。
3: 梁老师，首先感谢你啊，给咱们老百姓啊，就是介绍这么推荐这么多好产品，我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好，别客气啊。
3: 就是梁老师，那我就
0: 咱有啥说啥。
3: 我
0: 对，不用客气
3: 啊。对
0: 啊，
3: 我挺激动的，太感谢了。
0: 嗯，好。
3: 就是我先介绍一下，就是我爱人他的那个病情。
0: 你爱人是吧？嗯
3: 嗯，
0: 他什么情况？
3: 他就是那个2013年得的湿疹。
0: 2013年得的湿疹呢、啊？哦，
3: 啊，
0: 嗯，
3: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从来没有好的时候，
0: 啊、
3: 就是不是胳膊起就是腿起，就一直是这样到现在为止。
0: 啊，也不分什么夏天冬天是不？
3: 啊，不分
0: 啊，就这个湿疹一直都长啊。
3: 嗯，
0: 他多大年岁了？
3: 啊、他64。
0: 64哦。
3: 嗯，
0: 上医院看过没？
3: 去过，就是沈阳的一大医院、二医院、三医院，就是辽宁中医、陆军总医院，就是几乎别人说好的地方，咱们都去过，但是就是反正还行吧。
0: 就临床给你开那些药膏也都涂遍了，是不？
3: 嗯
0: 嗯，然后涂完了以后反反复复的，还总发作，是不是？
3: 对，对对对。
0: 嗯、你看这个湿疹的问题啊，我跟你讲啊，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但是一旦得上啊，就反反复复发作。你别说这个你们沈阳了，你说北京，我告诉你啊，就多少皮肤病的医院就治这个湿疹都是老大难的问题。
3: 确实。
0: 是不是？为啥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湿疹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你啊，湿疹就是免疫力低下所造成的。如果免疫力上不来的话，你这湿疹就没个调理好。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就是西医上叫免疫力低下，其实我们中医叫什么？叫中气不足。所以说呢，你这个湿疹怎么调理啊？你要说是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给你开一些外用的方法，可能跟临床上没啥区别。但是你要说是我要是帮你想办法慢慢的把这根儿去了，我告诉你啊，你就是提高它的免疫力。
3: 哎呀，是啊，那个梁老师，就是前一段时间你说过提高免疫力这个问题。
0: 嗯。
3: 然后我就那个，就是那个球蛋白
0: 啊，丙种球蛋白
3: 是不是、那个、
0: 啊，
3: 他吃呢，
0: 吃了，
3: 但是挺好，这个产品确实挺好的，
0: 是不是？
3: 因为啥呢？哈，梁老师，他就腹泻，他腹泻吧，他就是以前就是每天早上起来，他腹泻了3-4次，
0: 哎呦，
3: 大便不成形
0: 啊。
3: 然后他吃这个球蛋白，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他就见效。
0: 你看是不是？
3: 嗯，
0: 对，为啥呀？为啥你这个经常腹泻呀？体内有湿有寒，他就爱拉肚子，对吧？但是你的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寒这个不存在了，它腹泻的次数就少了，是吧？
3: 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啊，提高免疫力是个慢功夫。
3: 明白。
0: 嗯
3: 啊，那知道了，梁老师，我还想说一下啊，
0: 嗯，
3: 就是我也是腹泻， 我这腹泻能有10年左右吧。
0: 啊。

0: 但是我是咋的呢？比方这两天挺好，哎，再过几天，这就一天早晨也是三四遍大便也不成形。
1: 啊。
0: 然后我也上医院看过，说的大夫说的，说我什么胃肠功能紊乱。
1: 啊，胃肠功能紊乱，什么叫胃肠功能紊乱？我告诉你啊，他就找不着原因了，就起这么个名儿。
0: 那
1: 你这个腹泻肚子疼不？
0: 不疼。
1: 那就是突然间上那个劲儿了，马上就往厕所跑，排完就好了，是吧？
0: 我还不是这样的，就是每天早晨，就是上午11点之前哈，就是肚子不舒服，哎呀，就总觉得像大便似的，就是这样的，也是大便不成形。完，然后呢，这几天挺好，就像正常一样。等再过一个星期，比方说过几天又不行了，总是来回这么反复，然后我就体重渐瘦，
1: 那肯定瘦啊！那你这么拉法，你能不瘦吗？搞人都拉瘦了，是吧？
0: 那我也吃那个什么的，那个球蛋白。
1: 啊，可以，也可以吃，因为免疫力我们每个人都要提高。但是呢，你对于你这种情况啊，是脾虚啊，
0: 脾虚，你看
1: 脾
0: 不了那
1: 虚，
0: 手机手机，你
1: 对，你这是典型的脾虚。你这个脾虚干嘛呢？哈，我告诉你怎么治啊。一个是啊，我们健康全局购有一个益生菌散氏片，你有没？
0: 那个我没有，因为咱们吧，就是去年才听这个节目，
1: 没有
0: 我
1: 是
0: 一直在等这个，天天听，天天我就想听这个，就你说的这个，我就想买点儿。
1: 你还是问你健康管理师，看看有没有，对，我们那个特别好的这个益生菌散氏片，它是干嘛的啊？它在嘴里头就吸收了，它不用经过我们胃肠道。其实这个我们脾虚啊，肠道的腹泻呀，我告诉你，从西医的角度来讲，是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太少了。你就反复的这种腹泻，你不疼的话，就把这个益生菌你得长时间的给我补充上啊。然后再有一个呢，我告诉你，这是一个啊，另外多吃山药，
0: 多吃山药，
1: 对，
0: 行。
1: 山药啊，到这个菜市场买那种就是好一点的，稍微贵个一两块钱那种好山药，熬粥啊，煮着吃啊都行，多吃山药，这个是调理脾虚的啊。对，山药和益生菌这两个，你给我配合上啊。
0: 行，
1: 好。
0: 家买了不少产品呢，大米呀、什么买可多了，
1: 呵。
0: 都挺好的。你像那个耳苗油，我爱人他那个腿疼腰疼，他抹上不到半个月，可见效了。
1: 是不是啊？我经常讲
0: 所
1: 的
0: 以
1: 就是
0: 呢，
1: 什么呢？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是不是？你干嘛这
0: 是。
1: 个治病偏得靠药啊？药就是解决一时的，我们生活当中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才是真正去根儿的。咱们举例子，你说你吃那大米，
0: 那大米可好了，
1: 你
0: 完了
1: 跟
0: 我还给我小孙子还买的，好吃，可好了，软软乎乎的，好吃好吃，
1: 跟那个咱们市面上平时吃大米一样吗？
0: 不一样，确实不一样，
1: 我
0: 还
1: 告诉你
0: 软乎，
1: 啊，等
0: 那
1: 你啊再吃2个月3个月之后啊，你就嘴就刁了，然后就说呢，哎呀，这个怎么没有以前那么好吃了呢？好了，我告诉你，就是嘴刁了，到时候怎么办呢？你再到市面上买那3-5块钱一斤的，你再就吃一顿就行，然后回头再吃这个米，你看看那这味儿又不一样了，
0: 确实，梁 老
1: 好
0: 师，
1: 吧？
0: 谢谢你
1: 啊，好了，
0: 好
1: 哎，
0: 嘞，谢谢，
1: 再见啊，好，
0: 再见，好。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同时也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全球购栏目播出以来呢，一直秉承着高端海外的品质、零距离、零差价的平民价格，给大家带来最好又最实惠的健康产品。秉承着生活点滴皆可治疗的理念，让大家少用药，甚至不用药就能够恢复健康。不仅价格优惠，还能真正的改善缓解咱们老年人的疾病状态。但美中不足的是呢，每次产品的数量啊，那都不可能呢是敞开了量的给大家供应。所以有中意的产品，一定要提前报名，积极参与，一定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参与热线是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400-851-6029，400-851-6029，400-851-6029。
3: 以上是广告时间。
4: 保健食品不是药品，不能代替药品治疗疾病，不适用于非目标人群使用，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使用。
5: 温馨提示，请按说明书使用。
2: 好的，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知，少年当赴山海。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7点整。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夜热依然午夜同，开门小立月明中，竹深树密丛林处，时有微凉

0: 山口火炉，大暑三伏，二十四节气，大暑，骤然之间又回到盛夏最热的季节。也许燥热围绕，也许心浮气躁，但浪漫的盛夏之夜啊，晚风浮萍，白天的热浪，星星点点的萤火虫正闪烁。别把最燥热的脾气留给最亲近的人。浪漫盛夏，盛夏不多，对着生活和颜悦色。大暑
1: 一零五五，青春有我，旋律转场。1055更闪亮。

0: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可盐可甜的时光，睡到自然醒也不慌。欢迎收听我们新青年，热爱不休，我们不卷。

青春不散场，105.5在身旁。

陕西青少广播1055青春有我，少年自有少年狂，谁说年少不轻扬，敢闯敢为不负时光。1055青春有我，北京时间8:00。